0: 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牛奶是补充优质蛋白和钙质的最佳食材之一，老少皆宜。很多人喝奶存在误区，乳糖不耐受人群不必完全戒掉牛奶，可以选择酸奶、低乳糖牛奶，搭配主食饮用，减轻不适。牛奶不宜高温久煮，避免营养流失。成年人每天饮用300毫升左右奶制品，能够强健骨骼，增强体质。选购牛奶要选择正规渠道，拒绝过期变质产品，养成科学喝奶习惯，为日常健康保驾护航。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

0: 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9: 罗通扫北第四十二回，书接前文。罗通啊，杀奔前来，连杀二门呢，要不怎么说啊，宁得罪十个君子，莫得罪一个小人。嘿嘿，这个苏烈苏定方就是个真正的小人，现在抓着机会要公报私仇啊。苏定方心说话，我已经把张公瑾、白显道给支走了，到了现在，嘿嘿，罗通啊，小辈啊，你连杀二门，我就是不开城，我看你怎么办。苏定方此时打了个哀声，我说罗通贤侄啊，看来人老不中用啊，贤侄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不应该叫你杀奔北门而来。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你不知道，当今万岁偶得一梦，梦景不吉呀，十分不吉祥，让军师和元帅下令把北门也堵住。你看我忘了，得，贤侄啊，我突然想起来，我有点老年痴呆了，再这样下去，你看我想起来这事儿啊，我忘了。你是少年的英杰，不差这一门，你多走点路，这样吧，到西门去，我在西门等你前去接应，怎么样呢？说完了，命人备马向西门而来。罗通心说话， 我这东门土堵，北门被围，叫我又去西门。嗯，这什么意思呢？苏定方啊，苏定方啊，你个老王八蛋，你是不是存心不良要害我，打算害我呀？啊，也好，你加害我也罢，不加害我也好，我自己也有罪过。一门何足惧也，西门就西门，马往前蹄，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奔西门而来。西门守将，北国的两员，一个叫秃鲁哈，一个叫秃鲁苏。听说唐蛮闯营，杀奔西门，他们弟兄二人领队迎战。秃鲁哈马往前蹄，大胆的小唐蛮，你竟敢如此撒野，看我取你首级。说罢摆手中三股托天叉就扎，啪就是一下。罗通想进城的心切，见敌人的叉扎来，摆枪相迎。两个人没战两个回合，罗通一枪刺破梗嗓。可惜这秃老哈呀，连名字也没留下，就死在当场。秃鲁苏见二弟身亡，气得咬牙切齿，催马上前，二话不说，摆动方天画戟，猛刺罗通。罗通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摆手中银枪往外一磕，啪！画戟崩飞，刚想走，再看罗通以枪当棒，把这位也给打死在眼前，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在当场。罗通心说话，哎，你们弟兄二人也就这两下子吧，我心中有数，全死在我的手里，看来都是很平常，能耐不怎么地，哈哈哈哈，连胜两阵，这老罗家真是啊，都是啊，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十分的猖狂。但是罗通真有能耐，连胜两将，翻兵翻将啊，四散奔逃。主将一死，树倒猢狲散，全跑了。罗通无心追杀，把马带住，绿，真就冒了汗了，张着大嘴喘出气儿，直摸脑袋上的汗，把脸上和脑袋的汗一擦，哎呀，平稳心神，拨马来到城下，老远就看到苏定方站在城上啊。这时候高声喊，苏老伯父，此时你还有什么说的，可以开门了吧，开门开门。哈哈哈哈，苏定方接着讲，贤侄罗涛真厉害，你武艺太高强了，东北西三门所有的敌将都死在你的枪下，现在挺好，只剩下南门一面了。这样吧，你再抖抖精神，爷们儿，天色尚早，到南门我等你去。说完了他又走了。罗通心里明白，大喊呢，苏定方，你给我回来，为什么还要再杀到南门？难道你要公报私仇吗？你个小人，小人。不管罗通怎么喊怎么叫啊，哎呀，再看他在城上根本没理罗通，何必剩下这一门呢？啊，这一门你一定能行，一定能行，我给你鼓劲儿。罗通一琢磨，哎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看来嘿嘿，他是有意害我呀。好，苏烈苏定方，你太坏了，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罗通的本领，我要显其才，力杀四门。我就是杀奔南门，你能把我怎么样？把马一拨，嘚儿，夸夸夸夸夸，奔南门而来。罗通啊，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不愧 是老罗家之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但是罗通心里也明白，唯有

南门最厉害，守南门的是敌人的老营，不用问，大帅左车轮准在那里。为什么闯营闯东面呢？就是说，哪一面主将好打就奔哪一面，所以东面闯营主将最弱，冷不防的才行。现在没有办法了，只有独闯南门。苏定方这个乐呀，心说话，我借此机会，我就把你给活活累死。嗨嗨，再说了，南门那是左车轮。哎呀，你见着左车轮，现在你未必能是他的对手。到时候我借左车轮之手治死你罗通，也给我儿子报仇雪恨呢。老天有眼呐，杀奔那一门，你跟左车轮比试，你已经筋疲力尽了。碰上他，你必死无疑。即使有人打开城门，到那时顶个屁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苏定方想着这儿，哈哈大笑。刚到城上，张公瑾和白显道都来了，三千兵丁也准备好了。到苏定方的跟前就问：“我说老国公，我们纳闷儿。”您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我说二位别提了，别提了。嗨，罗通这孩子真是年轻啊，不知天高地厚啊，杀了三门，独挡三面，还想把南面也杀退了，要力杀四门。我怎么劝他给他开城门，他还来了横劲儿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开了。我也挡不住，也劝不住，没有办法，这才到这儿了。张公瑾、白显道一听，心里也埋怨罗通，这孩子真是艺高人胆大。他们老罗家这父子都这样，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也想看看罗通究竟行与不行，单表二路帅罗通罗少宝在西城外叫苏烈回来，但没有回答，只好下马勒了勒马的肚带，自己收拾征群上马奔南门。还没等到南门，就听敌营号角齐鸣啊，呜，哎呀，这时候再看号角连声响，说明不是一般的主将出营啊。再看敌营早有军兵报给大帅左车轮，唐蛮人闯营已杀过东北西这三门，现在往南门杀来了，请元帅定夺。左车轮这鼻子差点都气歪了，大声骂道：“丫头，哪来个小唐蛮，竟敢这么厉害啊！竟敢独闯而来，他是谁？”本来他要亲自来，结果呢，左车轮带领着铁力八宝众将奔城也跟着来了。左车轮此时这一出马，举动飞小，全营都知道，连秃鲁公主的丫鬟见左车轮出阵了，急忙禀报于公主，给公主送信。原来这秃鲁公主早就在这儿，从黄龙岭撤下来以后，和二王同回到老营，见了赤壁保康王，把罗通说的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的厉害，而且还哭鼻子，说姐姐秃鲁花被大唐擒去，没法救回来，这可怎么办？就这样，赤壁保康王也相信这公主的话了。那么此时他也见了赤壁保康王，又哭又闹，这一说再加上二弟灵王也是这样讲的，又说自己被擒，不但没被杀，程咬金还亲自把他放回来了。康王此时也很纳闷，擒我二弟为什么不杀反而放了，看来大唐朝是非常有仁义啊，大仁大义之举，难道不是有仁义吗？

来一琢磨，还是有别的目的。一时赤壁保康王真拆不出来，左车轮此时可真有点挂不住了。我们二王被擒住，不但没杀，而且放回来，这是程咬金羞臊于我呀，羞臊于我北国无人呢。想罢，他站起身形，公主，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也别难过，这样吧，等他们来到这儿后，我给你报仇。从此以后，这公主时时刻刻探听着罗通的消息，告诉手下女兵丫鬟，一有唐兵到来，要及时向他禀报。今天听丫鬟来报，说唐蛮闯营，连杀三门，现在已经到了南门了。左车轮元帅要亲自出战。公主忙问，闯营者不知道是什么人，你们可问过？丫鬟就说，公主殿下，听说闯营的是个白马银枪的小将。那他叫什么？叫罗通，还是什么大唐二路帅呀？公主一听大惊失色，大吃了一惊啊，心想，罗通啊罗通啊，你是自高自大呀，高大的都没边儿了，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既然你来到牧羊城，应当闯进绝粮的城里通报，里应外合，先把粮路打开才对。你怎么自己显其能，抖本领，闯了三门还不进城，你又杀到南门来了？我说实在的，别看你东北西三门你都取胜了，那是你撞了大运，现在杀到南门，你哪知道我国的主将都在这里，能征惯战的人有老了，你还能吃得消吗？你还能过得好吗？现在你筋疲力尽，天都过晌，已经到了中午了，这件事情能好办吗？你一天没吃没喝，你有多大的力气？看来你病休矣。越想越不放心，越想越着急，心说我得去看看。罗通此时也玩了命了，先不表这公主，单表这罗通，心想这南门是最后的一门，我罗通胜败在此一举，我一定要杀过去，敌兵一定要把他杀退，杀退之后老贼苏定放啊！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在阵前打了这么半天，城里的人们都会知道，只要城里的人们都知道我来了，我就能够进城。此时他听见号角炮声，呜，动他，动他，炮响三声，号角连天呢。这时候再看，一个接一个，大旗一面换一面，也不知道有多少兵将扑奔而来。你就看着吧，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天地三才旗，四门兜底旗，六字连方旗，七星旗，八门紧锁旗，九波星关旗，十面埋伏旗，三十六杆天罡旗，七十二杆地煞旗，七幻旗，七戟旗，七靠旗，各色招展，号带飘扬，啪啪直响啊。特别是帅导旗斗大一个左字，帅字上蓝缎子绣的黑字大红飞火焰，旗帜上响着铃铛，伴着这旗巾被风飘摆，好不威风，刷刷刷刷刷刷刷。再看旗脚下有数十员战将骑在马上，顶盔冠甲，袄袍束带，系甲蓝裙，各持兵刃。为首一员大将，金盔锦甲，手使铜人双槊，好个惊人，把马带住。绿罗通抬头一看就知道，不用问，这是北国大帅左车轮。左车轮此时啊，
勒住战马，看见罗通是白袍小将，好像银装雪裹一般，浑身上下染满了血迹，血迹染满了征袍，好像血染过的一般，说明不一定杀了我北国多少人马。气得他紧咬牙关，心想这么个小毛孩子，听说杀了三面城，闯了三门，看来这小娃娃是真有两下。想罢多时，高声喊喝：要带来者娃娃快报上名来，让我得知。罗通把大枪在手中一颠，啪啦，你问我是谁呀？好吧，明人不做暗事，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留声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我告诉你，不过你可别害怕，在马上坐稳了，我为北平王燕山公罗毅罗燕超之孙，越国公罗成之子，我叫罗通，大唐二路元帅，也是大唐朝天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前干殿下。再往下问，罗少保千岁罗通到啊了，嗓音也高也长，说的干板多字，非常的脆声。左车轮一听，一个字儿也没漏，我全听见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是大唐二路帅罗通，你今年多大呀？啊，几岁？你别管我几岁，跟岁数没有关系。嘿嘿，你瞧不起我，我也没拿你当回事儿。你可听好了，我今年15岁。左车轮一听说15岁，差点没气死。气得七窍生烟，鼻子冒火呀。他不生罗通的气，他恨手下这些战将他妈都是纸糊的，面捏的狗屁不通，让15岁的孩子杀了杀，挑了挑，连闯三面连营。又一想，别看这娃娃非常年幼，也真有本领。俗话说得好，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呀。所以呀，定要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想罢多时，冷笑了几声：呵呵呵，娃娃，看来你大唐没有什么能人了，不然的话怎么教那个10几岁的孩子皆因为衰呢？小孩子都上来了，哪有能人呢？你碰上我就算你命短，如果不服，撒马过来与本都督面战三合，我要看看你的本领。罗通心说，话你们北国人说话真费劲，我不仔细听我还真听不明白。此时的罗通休息一会儿，然后就说：慢着，我还没问问你姓字名谁，看见没有，我明亮的大枪不死无名之鬼，你叫什么玩意儿？什么叫什么玩意儿？你胡说八道。左车轮这个气，你可听好了，我乃康王驾前微臣，兵马大元帅，红袍大理石，左车轮师爷。哦，哈哈，你就是左车轮。我以为左车轮是个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的英雄，三头六臂呀，胳膊上能端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现在看来无非是个黑面的妖精，是个黑鬼。好啊，罗通小辈，你敢骂我？我骂你怎么的？我一见面我就看你不怎么样，今天小太爷使大枪给你来7个眼儿，给你来7个窟窿，赶紧识趣儿，把那铜槊给我扔了，让我把你绑起来，你束手就擒。
左车轮闻听，哇哇暴叫，我呀呀呀呀呀呀，好你个孩童，实在猖狂，看我怎么。

0: 收拾你。罗通一笑，哈哈哈，今天我也让你知道知道二路帅罗通的厉害。罗通一百大枪要战左车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

0: 知识吗？也不行，还要给我们广大的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提供呢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啊。总之吧，咱们这个栏目呢，就是要引领大家啊，通过新方法啊，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啊。那么今天呢，在来电台的时候啊，那么正好赶上这个上班的高峰，哎呀，这个堵车呀。车堵的是水泄不通，正常来讲啊，这一段路啊，就是咱们说，如果说就全是红绿灯啊，全是红绿灯的话，2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啊。但是大家伙猜一猜，我今天早上坐了多长时间呢？20多分钟的路程，我今早上我足足走了1个小时零17分钟，我差点没迟到，你看看。
1: 哦，是遇到了交通事故了，是吧？
0: 没错啊，哎，就是遇到了交通事故，大堵车。原本呢，一个挺宽的这个大路口，双向六车道，因为这个早上啊，大家都着急上班，对吧？哎，有一个闯红灯的，结果就撞上了，啊，出事故了。那这后面的车呢，开得也挺快，也没刹住，啊，这就是一个撞一个，最后四车连撞。整个十字路口啊，全都给堵上了，啊，这一堵，这四条路啊都不通了。你想想严重不严重啊？啊，前面就堵了，是吧？停下来吧。后边堵的车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还往前开啊，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就是越堵越严重。其实呢，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呢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十字形的管子，如果说中间的位置堵上了，那么这四个口还一直只进不出，你说能过去吗？啊，谁也过不去，只能是用我刚才的话来讲，就是越堵越严重，谁也过不去。
1: 是啊，谁也过不去了。那李老师谈到这一场交通大堵塞呀，就让我想起了前一阵子啊，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看完新闻呢，说实话，我也是感觉挺痛心的，因为新闻当中说到了一个2个月大的婴儿，就是因为家长的护理不当，把被子呀给捂得太严实了，结果呢导致了捂被综合症，就是非常严重的缺氧。当120赶到现场的时候，把这个婴儿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就在赶往医院紧急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遭遇了堵车了。啊，您说说呀，当时在救护车上，这孩子的父母和医生啊，那真的是心急如焚。但是没办法呀，啊，因为也没翅膀啊，就只能随着这个车流啊，一点一点的挪动，走走停停。当110警车开车领路，经过3个多小时的时间到达医院的时候，医生很遗憾地说，孩子送来的时间已经太晚了，全身发紫，呼吸呢是极其微弱的，而且已经出现了呕吐、抽搐的症状，体温是相当的低，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所以最后啊，这个孩子就是因为堵车而失去了生命。
0: 哎呀，这个是这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太多了，就像你讲这个事儿啊，太多太多了，无独有偶啊，曾经有一个啊50多岁的中年人，他在早市上啊就突发心梗，好心人就打120啊，那么当这个急救车到来之后啊，到达现场之后就赶紧往这个医院送啊。正常到医院这段路10分钟就能走到，但是呢，足足堵了40分钟，最后就因为抢救不及时啊，患者离开了人间。
1: 所以，道路的拥堵不仅耽误了大把的宝贵时间啊，而且呢，也会让我们心浮气躁。更重要的就是每天都发生着生死时速的这种赛跑，谁输谁赢啊，这是个未知数。所以啊，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城市而言，道路的畅通那是多么的重要啊。
0: 没错，堵车这个事儿啊，我们每天可能都会遇到，对不对？大家伙都不觉得奇怪啊，哎，习以为常了可能啊。但是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啊？ 我们身体里边

0: 每时每刻也发生着堵车的现象。咱们可以把身体啊想象成一个大城市，这个大城市呢，它有三大通道，大通道就是大血管，小通道就是微血管，脑部的通道就是脑神经。那么咱们说每家每户是什么？就是细胞。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要告诉大家，这三大通道就是生命通道。我们讲这个猝死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这个大血管堵了啊！你看有多少老人家啊，白天的时候好好的，晚上突然就心梗、脑梗或者是脑出血了。甚至有的老年人呢，跟你正说着话呢，或者说正打着麻将呢，突然之间就发病了，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三大通道当中大血管淤堵了。而且啊，只要大血管淤堵都是要命的病，分分钟就要人命啊。在上周我接到一份死亡报告，死者呢是一个52岁的男性，岁数啊不大，52岁。关键是什么呢？正好他死亡那一天是他52岁的生日，过生日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顿饭，唠唠嗑，喝点酒，特别高兴。没想到在回家的途中就摔了一跤，脸朝下就跪倒在这个楼道里边了啊！就因为摔了这一跤再也没起来。当120赶到现场的时候，人呢早已经停止了呼吸，身体都发硬了。后来经过检查，患者是死于什么毛病呢？急性心梗啊！我给朋友们讲到这儿，我想告诉大家，这就是三大通道当中大血管淤堵，分分钟要人命。
1: 是啊，血管堵塞啊，真的是分分钟就要人命啊。你像我有一个邻居啊，赵大娘，就是因为突发心梗，结果连儿子最后一眼的都没看到。那李老师，除了这个大血管的淤堵会造成严重后果之外，还有哪些血管的堵塞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呢？
0: 那么说完了这个大血管的淤堵，还有微循环的淤堵。那么这个微循环的淤堵啊，你表面看起来不那么可怕，但其实不然啊。微血管或者啊是这个微循环的功能，知道吗？和大血管是同样的重要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复杂又奇妙的集体，人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都是血肉相连呢，都是互相联系。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都遍布着许许多多的毛细血管啊。那么这些毛细血管直接参与着组织细胞和新陈代谢的物质交换，血氧交换啊。在这儿啊，我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比方，就像这个大血管啊，就是大通道的淤堵啊，它发病的特点就是急、危、重、要命。那这个过程像什么呢？像鲸吞鲸鱼啊，吞食一样啊。你看看那个鲸鱼吞食的话，整个大海这个海平面啊都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凶猛，让人呢措手不及，可以说杀伤力极强。这是大血管淤堵。而微血管淤堵，我把它比喻为蚕食啊，就我们说蚕宝宝啊，这个吃这个桑叶啊，这个怎么吃呢？它是一点一点的吞食，对吧？温文尔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哎，吃这个桑叶，这一片叶子它能细嚼慢咽一个小时，对吧？那么这个微血管微循环的啊，这一片叶子它能细嚼慢咽一个小时，对吧？那么这个微血管微循环的啊淤堵就跟这个蚕食一样，它是一点又一点的吞食了我们的健康。所以讲到这儿呢，我提醒大家， 啊，朋友们记住，千万不要以为微循环。

的淤堵也是很严重的。那么微循环的淤堵就是我们出现的手脚凉、麻、骨质疏松、白内障、视力下降、脑萎缩，或者是心肌缺血、供血不足、慢性肾衰等等。

0: 些病人呢没有血管破裂，也没有出现呢血容量丢失的情况啊，他们的治疗呢都是非常正规非常科学而且是非常对症的。在进行积极的扩容治疗及时的补液啊之后，那么但即使治疗非常的准确依然是无力回天。
1: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呢你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它一直也在困扰着我，困扰我很长时间，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究竟是什么缘由。后来啊有一次我跟一位加州的艾尔博士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呢就提出了这个微循环崩塌理论啊，我听了之后我当时可以形容是醍醐灌顶。那么这些患者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就是微循环出现了明显的淤堵，结果呢在命悬一线的时候啊，造成了血氧下降血压降低，所以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意外啊，出现了生命体征突然消失。所以你看啊，就是有一些重病大病急症的时候，我们担心啊，我们会说哎呀手术签字你签不签啊，别下不了手术台啊，能不能下了手术台，能不能出这个重症监护室，跟啥有关系啊？跟你的微循环以往淤堵的情况有直接的关系，听懂了吗？那第三大通道的淤堵啊，表面上看最不为人知，其实却能够造成您久卧在床啊，让你在炕上吃炕上拉，有口不能说，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走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那就是脑神经的淤堵啊。大家都知道大脑是我们的中枢司令部啊，它是指挥中心呐，它支配着我们的喜怒哀乐，掌管着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运动啊活动靠的都是脑神经的信号传递啊。那么大家设想一下，当你脑神经通路堵死的时候，就相当于电话线或者是网线一下子全都断了，这一段是不是外面的信息进不来了，里边的信息传达不出去了。所以呢我们对比到疾病当中，就是明明你的手脚还在啊，但是看见水杯你就够不着，明明你的脚还在啊，但是你迈不开腿走不了路，想说话啊张开嘴了但是不灵活，舌头不好使，整个人都瘫痪了，吃饭呢大小便呢都得让这个老伴啊子女啊伺候，遭不遭罪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在这儿啊给大家今天讲了半天了啊，这三大通道当中最要命的是大血管的淤堵，最难缠的是微循环的淤堵，最可怕的呢就是脑神经的淤堵。所以我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心里边一定要有数，否则在这个方面呢真的会栽大跟头，可能这一个跟头你一辈子再也起不来了，甚至啊丢掉了性命。
1: 哎，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真的是三大通道的淤堵太可怕了。那在这儿我也想替大家问问李老师啊，我们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0: 哎呀，你说这个如何解决呢，我告诉各位啊，这个其实比这三大通道淤堵更为可怕的就是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同时打通这三大通道，就是打通大血管的药物啊，它进不到微循环，打通微循环的药物它治不了脑神经啊，这也是我一直在不断的钻研的原因。国药长春益寿啊研发成功之后，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我并没有停止我的脚步，反而是更快的啊，加快我对新一轮科研的开展。科学的道路上没有止境啊，因为我一直想找到一种能够同时打开三大通道的物质。那么就在我的科研项目进行到临床实验的时候啊，临床实验阶段的时候，有一个人主动来找我，他呢想寻求我的帮助来摆脱他的困境。这个人呢岁数不大，31岁，是一名啊风华正茂的模特啊，他叫周娜，在时尚圈在业内非常有名，经常参加什么巴黎时装周啊，长得也很漂亮，身材高挑啊。当他把脸上的口罩摘下来的时候，

0: 哎呦，我就有点惊呆了。那是一张啊近乎完美的脸，特别有气质啊，而且呢五官柔和，还有那种典雅的气息啊，应该讲绝对是与众不同。但是呢，好像是上天呢残忍地将中间一分为二，就是他这个脸左右两边完全不一样，左边的脸极其完美，右边呢这个嘴角歪斜，眼角也是耷拉着啊。包括这个嘴角肌肉上斜，而且呢，偶尔还会出现流口水。
1: 那李老师说起来，对于一位模特来讲，一个走出国门、经常参加巴黎时装周的名模来讲，那我觉得无疑是天大的打击呀。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周娜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现状啊。她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小中风，就是面瘫。其实这个病啊，要追根溯源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脑血管堵了和面部神经淤堵所造成的，啊，这就是我说的三大通道里面这个脑血管和面部神经就是微循环淤堵所造成的，啊，咱们说这不就找到了病根吗？但是他以往针灸、理疗、膏药，还有啊往脸上敷这个药面，包括活血的药，还有放血疗法等等吧，能用上的。用个遍，啊，全都用上了，但是他面部神经损伤恢复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慢，眼看着一个月之后啊，就有一场非常重大的时装周，这是他筹备半年的心血，如果这次机会一旦错过的话，3年之内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可想而知啊，这次机会对他的重要性。那么他有一次演出的时候呢，他结识了一位啊，服装设计大师叫郭涛。啊，这位大师呢，曾经因为得上脑梗之后半身不遂，中途呢就退出了时尚圈，到美国去疗养去了。到美国之后，他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他就再一次的回到了这个服装设计界。大家呢还以为他终身退出了呢，郭涛就告诉周娜，让他来找我，因为当时啊他在美国的治疗啊，主要是由我来负责的，啊。这个郭涛还跟周娜讲说，这个李老师融合了中西医啊两边的精华，凭借着22味中草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可以说这个郭涛啊是非常幸运的啊。当时遇到郭涛的时候啊，也是一种机缘巧合，我正好是第三次去找这个蒙塔尼教授研究新项目的全新提取技术，因为这项技术啊也是非常尖端的。当时这个蒙塔尼教授呢，就请我参与了临床的治疗，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和新项目一起就应用到了郭涛的临床治疗上。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郭涛当时的病情非常严重啊，他不仅是脑干堵塞，包括侧脑微循环和脑神经也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淤堵。就是这种情况，大脑支配的功能几乎丧失。按照我们以前的预期，最好的康复结果也得等到半年之后，他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的运动功能，就是这个腿啊，哎，脚啊能正常。这全靠啊这项新项目成果的助力。我告诉周娜啊，我说有了我的这一项啊新的成果，但是呢，这个期间绝对不能中断。周娜听完之后啊，当然也非常高兴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它里边啊，哎，独有的神经元生物肽，啊，它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和神经。而且大家都知道啊，脑神经是最难修复的。但是呢，这个修复神经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打通啊脑神经通路。在这里呢，我们从病理学和解剖学层面给大家剖析一下啊。周娜和郭涛他们两个人的病情啊，他们两个啊都是同时患有脑部的大血管，还有微循环，包括脑神经三大通道的淤堵，三大通道都堵了，传统的药物根本做不到同时打通，所以说这个治疗的效果就非常缓慢。但是呢，可以说呢，我是站在了古人的肩膀上，找到了一种特殊的物质，而且我们在经过不断的推演和实验之后，发现他全身是宝，啊，过去人们只看到了他的部分的药用价值。

0: 质啊，当中呢含有神奇的分子成分，你像这个谷氨酸啊、苏氨酸啊、蛋氨酸这三大剑客的药物成分，打通大血管的淤堵。但是想要打通微循环或者是脑神经通路呢，就做不到了啊。那么只有采用呢全新提取的方法才能做到。那么这种三大剑客的药物成分能够溶栓，专门打通脑神经的通路啊，就好像大家都知道啊青蒿，但却只有啊屠呦呦教授从其中呢提取出了青蒿素，对吧？不仅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而且青蒿素的发现不仅是增加了一个抗疟疾的新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呢，发现了这一新的化合物，它的独特的化学结构，将为合成设计新药指出了全新的方向。这是什么呢？这是世界医学史应该讲跨时代的意义啊。我从这个古代的名医宝典当中传承、挖掘、继承和发现啊。而且提到刚才的这个宝贝啊，我想起一个古代的真实的故事。三国时期的名将啊曹彰，有一次出征的时候啊，临阵面部受风，于是呢向华佗求治。华佗呢当时呢就拿出了这个斑龙角，因为当时这个情况啊非常紧急啊，他没有啊做任何的处理，就把这个斑龙角啊研碎之后敷在了曹彰的面部，然后呢每两日更换一次。没想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曹彰居然好了，斑龙角也因此传名后世啊。那么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斑龙角非常好奇呢？对，这个宝贝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神奇啊！很多朋友非常好奇这个宝贝啊。那么在这儿，老师我要告诉大家，我还把这个斑龙角给大家带来了，我打算呢近期免费的送给大家，听懂了吗？哎，什么时候送呢？我正在筹备当中，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啊，好，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稍事休息，然后咱们接听电话。
1: 1.5块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啊，
6: 李老师，太感谢您了啊，研发这么好的药。听您讲课呢，我才知道，如果是心脏里边这个生物肽没有了，那这心脏就没有能量了啊。
0: 您说的没错的啊，看来呀，您是认真的听课了啊。生物肽呀，它是细胞的生命啊，它是 DNA 的活力啊。那么咱们说，如果说没有生物肽，细胞不就死亡了吗？
6: 对对对。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6: 我是山东菏泽的啊。今年57岁了。李老师啊，我是心脏的问题，之前呢都心衰了，就是这点病吧，差点没要了我的命。您说平时经常是冒虚汗的，这腿脚麻还浮肿，

0: 反正是整天都是头昏脑胀的，晚上你睡觉躺下总是憋醒了，那后边啊都要垫上几个枕头，那喘气儿啊才能好点儿。
1: 你这遭罪呀、
0: 啊！
1: 啊，心衰呀、啊，心衰！我告诉你，基本上有三大症状，第一个就是啊憋闷喘，而且呢咳出来的是泡沫样的痰。第二个呢就是膝盖以下啊，咱们说这个小腿出现浮肿啊。第三个就是心衰的患者不敢平躺，你睡觉都得坐着啊，那得多么的遭罪呀、啊！而且这个心衰呀、啊，我告诉你说要命就要命啊。
0: 可不是嘛，你说我一个老朋友吧，他跟我身体差不多，他说他用国药长春益寿，那都精神了很多了，所以呀、啊、我也想试试。
1: 嗯，好，别人能好、
0: 嗯、
1: 咱们呢一样能好，是不是？
0: 是这个国药长春益寿这么好的药，那1.5块我们就能买到。
1: 嗯，
0: 我现在吧就希望李老师这1.5块这个价格一定得坚持住了啊，别让我们再用不起了啊。
1: 嗯，好，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啊。
0: 嗯，
1: 其实啊这位朋友，国药长春益寿啊，它作为前沿的医学，它对于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就像您啊，您这病是典型的心衰啊。心衰呢、当然引起的原因有很多啊，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这个啊左心衰、肺心病啊右心衰，还有的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啊，最后呢也能够造成心衰。这个心衰啊在临床上有4期啊，像你这个情况，平时呢总是这个憋闷呐、气喘呐、上不来气儿啊，您应该说最轻你都达到了3度心衰了，你的病很严重、很厉害了啊。
0: 是。
1: 就这个情况，咱们实话实说，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心衰呢？首先第一，肯定你这个冠状动脉有淤堵的地方啊，冠状动脉的血管淤堵不通之后啊，造成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么咱们说这个缺血缺氧，心肌细胞就不干活啊，那怎么办呢？多干点活呗，哎。要不干活，其他的器官不也会出现这个缺血缺氧吗？哎，那么咱们说心脏泵血呀、啊，就没劲儿了。所以说这个时间长了，心力衰竭、心肌肥大，就造成出现浮肿、咳痰、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这些情况，陆续都会出现。那我要给你们讲清楚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这当中有22味中药材，每一味中草药都是野生的药材，而且我们突破性的从人参、枸杞、黄金、枸杞等等吧，20几味中药材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
0: 嗯，
1: 这么说吧，就这700多种生物肽可以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细胞进行治疗。
0: 哦，
1: 你像啊，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一个它有这个鬼盖人参啊，独特提取的乙酰4肽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修复生物肽和生长生物肽，包括这个尿基生物肽、链基生物肽，就这些生物肽，首先第一个做到畅通你的心血管，净化血液啊。那么你像这个血酸裂解生物肽、溶酸生物肽、乳化分解。那么您这个冠状动脉啊堵淤堵不通的地方，那么咱们说经过治疗之后啊，就畅通血管，畅通了生命线呢，血管通了，心肌供血供氧才能够充足。当然呢，这只是其一，这位朋友，另外还有啊，生长生物肽，它是细胞的修理工啊，它可以把原来干瘪的、变形的、萎缩的或者是活力不足的细胞，让它变得什么充盈饱满，更加有活力。所以啊，您这个情况，你呀、啊、就早一支晚一支用啊，用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就可以。
0: 好好，我现在呀特别有信心，那恨不得马上就能用上国药长春益寿啊。

0: 而且咱们现在赶上这个一克呀，一块五毛钱的价格，你要把这药多储备一点儿啊！我告诉你，一克一块五这个价格以后不可能再有了啊！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打电话去订药啊！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城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
5: 哎呀，通了电话了，终于打通了，挺高兴，挺激动的。
0: 别客气。
5: 因为您的节目吧，我也听了好久了，因为感觉您的人挺实在。确实啊，这些年你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啊做的太多了，太辛苦了。我代表大家谢谢您，李老师。
0: 不客气啊，这位朋友，俗话怎么讲啊，日久见人心，对不对？我们处的时间长了，大家就知道我这个人呢从来不夸大其词。
5: 对对对，我是河南新乡的，因为我年岁大了，65了，李老师。本身呢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将近最少最小是快30年了吧。
0: 哎呦。
5: 非常的顽固，就是高压吧，你吃了药的情况下就没有低过170，有时候180呀、190啊，最高的时候都到200多、210都出现过。低压都超过110左右了。这些年就天天吃那个降压药，整天就感觉那个头晕啊、迷糊啊，脑袋啊好像大一圈差不多呀。另外呢，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这个挺麻烦的，每天晚上你起夜次数至少7-8趟，越天冷尿越多。而且呢尿还特别会硬。总是那个啥呢，就是内裤吧总是那种湿漉漉的那种感觉。
0: 湿哒哒的，对吧？
5: 对，那自己都能闻到自己身上的尿骚味儿了。这么多年这药也没少吃，包括偏方都用过，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太理想。我不是听您节目嘛，我听了好多呀，比我严重的都用这个国药长城益寿。我也不能再等了，不能光听不用啊，是不是？您说这病在身上，这病殃殃的样子呀，我也是一天都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0: 是的啊，一定要自己去用，要实践，是吧？实践出真知啊。没错。再说这个机会也不等人，一克一块五的这个价格，
5: 对，
0: 就像您这个情况啊，第一，高血压30来年了。血压呢180-190，高的时候200，低压都110，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是三期高血压，随时随地啊会出现脑出血，你说危险不危险啊？
5: 对，
0: 咱们说这脑出血啊，那咱说这个很严重啊，会要命的，对不对？你今年呢65岁啊，就你这个年纪来讲，这个年龄呢，应该你的子女啊也都成家立业了。啊，该你享福的时候了。你说你因为得了脑出血，你在瘫痪，那你这辈子啊，咱实话实说，你能对得起自己吗？啊，咱别说对得起家人，对得起子女、老伴儿啊，你这辈子能对得起你自己吗？ 啊。
5: 嗯，
0: 另外咱们也对不起家人。

0: 人子女和老伴儿啊，对不对啊？
1: 是啊，是
0: 第二
1: 啊。
0: 啊，我问一下，你这个高血压以往都是怎么治的？就是吃降压药吗？啊？
1: 这不就是吃药吗？咱老百姓也没其他办法呀。
0: 那你吃多少年了？
1: 最少得吃药吃将近27、8年以上了，
0: 你看看，你看看，啊，这么多年坚持去吃，有效果吗？啊，
1: 不
0: 你
1: 行。
0: 就是吃30年、50年的降压药，是什么结局啊？不是脑梗就是脑出血，再就是心衰，不是中风就是偏瘫，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高血压人用降压药的话，它只是啊降这个数值，知道吗？另外还有你这个尿频，你不光是前列腺的事儿啊，往往还跟这个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高血压所引起的，肾不好了，出现尿频、腰膝酸软，包括记忆力下降等等啊。那么我再问一下，像心慌啊、胸闷气短这些症状有没有？
1: 有，李老师，您算是说对了。我这将近有20来年吧，就是感觉出现啥呢？就是啥事儿，就是感觉这个气不够用，没劲儿似的。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高血压的人10个啊，有8个最后都有左心衰，知道吗？就说白了，就是把心脏给累大了啊。所以呢，凡是高血压病，只知道用降压药的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典型的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你说这个高血压怎么治啊？我告诉大家伙，用国药长存益寿来进行有效的治疗。你像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包括这个咱们说这个有尿酸的啊，还我告诉你啊，现在都是什么四高症了，知道吗？啊，尿酸高啊，哎，那么包括四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你们放心大胆的就用这个国药长存益寿来治病。那高血压用国药长存益寿，你看看啊，咱们全身的血管一共就那么长。血管的容量就那么多，但是这个岁数越大，血液里的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越来越多，动脉硬化也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但是呢，咱们国药长存益寿，因为它可以通过多种血栓裂解的生物态啊，乳化分解咱们血液当中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啊，包括这个脂质斑块啊等等。那、啊、给你干什么呢？净化血液啊，畅通血管啊。那你这个血液净化了，血管里的垃圾被清除了，血压很快就会往下走，听懂了吗？
1: 好，太好了，太好了，是。我听您说，这里边的药材啊，都是您那个精挑细选的这个野生药材，而且呢，现在才只需要1.5块。您说我平时买那个降压药吧，您就是一盒将近好几十块钱。您要是这拿您跟您的比起来，这1.5块也太划算，太便宜了。
0: 是的啊，我那么努力的去争取到的这个1克1.5的价格，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让任何人、任何家庭都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而且用起来没有负担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并不代表着它的成本价是1.5啊，这说白了就只是象征性的收点费用啊。所以呢，如果错过了，我都替大家伙感觉到可惜啊。所以您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千万不要等到啊涨价了之后再去买啊，到那时候就后悔了啊。
1: 好，好，好，那李老师，那我先打那个场外电话去了，我先把名额定上。
0: 好啊，祝你啊成功报名，我们再见。
1: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2: 国药长存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 药中药，方中方，提取。

0: 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啊，你真是太伟大了。
2: 哎呀，这太客气了。你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哈尔滨的，李老师。
2: 哦，哈尔滨的啊。
3: 你说你真是一心一意啊，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我这不刚才听你讲课，真是深有感触。因为我吧，以前得了脑梗，在医院里头治疗，打了能有半个月的针。结果大夫告诉我说脑梗堵住了，这个血栓只能慢慢通，还不一定能通得开。今天我听你在节目讲给我们送来这个能通血管堵塞的好药了，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啥好呢。
2: 你听到这个宝贝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我告诉你们，尤其是40岁往上的中老年朋友啊，因为他能够打通我们的三大通道啊，就这个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这个脑神经啊，你说咱们能不需要吗？那这个宝贝啊，正在这个筹备当中啊。听到宝贝之后，我告诉你们，在筹备当中，咱们大家一定要关注近期的节目啊。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啊。
3: 嗯嗯。就是我肯定不能错过的。你说我今年63岁，一上年纪这病咋都找上来了呢？我有糖尿病，还有轻微脑梗，大便吧也破糟糟，都像那水一样似的。
2: 你用多长时间了？告诉我。嗯，
3: 我这现在用1个多月，现在大便已经成型了，这个手啊得有劲儿了，也不麻不木了，这个饮食也敢放开点了，但是吧还是不敢多吃。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饮食方面还得控制一下。
3: 嗯，
2: 咱们什么呢都得讲究个适量，讲究个度，对不对？哎，
3: 对对对，关键价格还不贵，你说才1.5元一颗，太难得了，这我可真是体会到了。李老师真的要感谢您呐。
2: 别客气啊，这位朋友，其实啊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呀？ 啊要感谢什么呀？要感谢高科技，要感谢这个前沿医学。说实话，提到生物肽啊，我们国内的父老乡亲啊，大家伙啊并不熟悉。但我告诉大家，在国外很多大医院现在都不用抗生素了，知道吗？都在用这个生物肽治疗各种啊大病重病。所以呢，可以说啊，这是我们新医学的一个方向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而人有病了，知道去找专家、找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他找谁呢？啊，就是生物肽啊。而咱们国药长存益寿啊，它就是通过22味中草药独特提取的700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生物肽啊，一定记住，700多种啊，从血液和细胞着手，也就是我们讲从根源上去治病。你像您这个糖尿病，就是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所独含有的胰岛生物肽、胰腺生物肽，它们首先修复你胰腺受损的细胞，而且有助于体内血液啊里边这个糖分呢或者是油脂的代谢啊，那么你这样的话血糖就平稳下降，还要再加上什么生长生物肽啊，还有血栓裂解生物肽，净化血液修复细胞，所以说才能够使血糖平稳，非常不错啊。这就是什么新医学给我们带来的成绩。但是呢一定记住要适当的运动啊。
3: 嗯，
2: 而且您要记住啊，要适当的运动啊，还要保持心情愉快啊。
3: 嗯，哎呀，这都多亏了李老师您呐。
2: 好，别客气，这位朋友啊，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3: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蒂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4: 400-6900-337，400-6900-337。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

0: 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曾经有一个啊50多岁的中年人，他在早市上啊就突发心梗，好心人就打120啊。那么当这个急救车到来之后啊，到达现场之后就赶紧往这个医院送啊。正常到医院这段路10分钟就能走到，但是呢足足堵了40分钟，最后就因为抢救不及时啊，患者离开了人间。
0: 所以道路的拥堵不仅耽误了大把的宝贵时间啊，而且呢也会让我们心浮气躁，更重要的就是每天都发生着生死时速的这种赛跑，谁输谁赢啊，这是个未知数。所以啊，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城市而言，道路的畅通那是多么的重要啊。
2: 没错，堵车这个事儿啊，我们每天可能都会遇到，对不对？大家伙都不觉得奇怪啊，哎，习以为常了可能啊。但是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啊，我们身体里边每时每刻也发生着堵车的现象。咱们可以把身体啊想象成一个大城市，这个大城市呢它有三大通道，大通道就是大血管，小通道就是微血管，脑部的通道就是脑神经。那么咱们说每家每户是什么，就是细胞。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要告诉大家，这三大通道就是生命通道。我们讲这个猝死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这个大血管堵了啊。你看有多少老人家啊，白天的时候好好的，晚上突然就心梗、脑梗或者是脑出血了。甚至有的老年人呢，跟你正说着话呢，或者说正打着麻将呢，突然之间就发病了，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三大通道当中大血管淤堵了。而且啊，只要大血管淤堵都是要命的病，分分钟就要人命啊。在上周我接到一份死亡报告，死者呢是一个52岁的男性，岁数啊不大，52岁。关键是什么呢？正好他死亡那一天是他52岁的生日，过生日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顿饭，唠唠嗑，喝点酒，特别高兴。没想到在回家的途中就摔了一跤，脸朝下就跪倒在这个楼道里边了啊。就因为摔了这一跤再也没起来。当120赶到现场的时候，人呢早已经停止了呼吸，身体都发硬了。后来经过检查，患者是死于什么毛病呢？急性心梗啊。我给朋友们讲到这儿，我想告诉大家，这就是三大通道当中大血管淤堵，分分钟要人命。
0: 是啊，血管堵塞啊，真的是分分钟就要人命啊。你像我有一个邻居啊，赵大娘，就是因为突发心梗，结果连儿子最后一眼的都没看到。那李老师，除了这个大血管的淤堵会造成严重后果之外，还有哪些血管的堵塞

0: 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呢？
1: 那么说完了这个大血管的淤堵，还有微循环的淤堵。那么这个微循环的淤堵啊，你表面看起来不那么可怕，但其实不然啊。微血管或者啊是这个微循环的功能，知道吗？和大血管是同样的重要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复杂又奇妙的集体，人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都是血肉相连呢，都是互相联系，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都遍布着许许多多的毛细血管啊。那么这些毛细血管直接参与着组织细胞和新陈代谢的物质交换，血氧交换啊。在这儿啊，我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比方，就像这个大血管啊，就是大通道的淤堵啊，它发病的特点就是急、危、重、要命。那这个过程像什么呢？像鲸吞鲸鱼啊，吞食一样啊。你看看那个鲸鱼吞食的话，整个大海这个海平面啊都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凶猛，让人呢措手不及，可以说杀伤力极强。这是大血管淤堵。而微血管淤堵我把它比喻为蚕食啊，就我们说蚕宝宝啊，这个吃这个桑叶啊这个怎么吃呢？它是一点一点的吞食，对吧？温文尔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哎吃这个桑叶。这一片叶子它能细嚼慢咽一个小时，对吧？那么这个微血管微循环的啊淤堵就跟这个蚕食一样，它是一点又一点的吞食了我们的健康。所以讲到这儿呢，我提醒大家啊，朋友们记住，千万不要以为微循环的淤堵是小事儿，是吧？我刚才讲说这个大血管淤堵会要人命啊，同样这个我们提到啊，微血管的淤堵也是很严重的。那么微循环的淤堵就是我们出现的手脚凉、麻、骨质疏松、白内障、视力下降、脑萎缩，或者是心肌缺血、供血不足、慢性肾衰等等啊。那么这一些看起来呀，像是缓慢或者是不紧急的病症，其实并不是这样。我曾经啊，在这个 ICU 啊，也就是咱们重症监护室啊，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抢救重症患者给我很大的感触。那么这些患者当中有将近半数以上啊，就是在临死之前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或者在手术当中啊，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什么情况呢？那就是这个血压突然下降，血氧饱和度也急剧下降。那么这些病人呢，没有血管破裂，也没有出现呢血容量丢失的情况啊，他们的治疗呢都是非常正规、非常科学，而且是非常对症的。在进行积极的扩容治疗、及时的补液啊之后，那么但即使治疗非常的准确，依然是无力回天。
0: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其实呢，你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它一直也在困扰着我，困扰我很长时间，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究竟是什么缘由。后来呀，有一次我跟一位加州的艾尔博士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呢就提出了这个微循环崩塌理论啊。我听了之后，我当时可以形容是醍醐灌顶。那么这些患者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就是微循环出现了明显的淤堵，结果呢在命悬一线的时候啊，造成了血氧下降、血压降低，所以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意外啊，出现了生命体征突然消失。所以你看啊，就是有一些重病、大病急症的时候，我们担心，我们会说，哎呀，手术签字你签不签？别下不了手术台啊，能不能下了手术台，能不能出这个重症监护室，跟啥有关系啊？跟你的微循环以往淤堵的情况有直接的关系。
0: 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

0: 病态，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5: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6: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7: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5: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6: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2: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
9: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
1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我来教你用。
15: 怎么方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0: 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合同改用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6: 好嘞，
5: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4: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4: 救救我！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嘛，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6: 我来教你用。
7: 怎么
6: 方便？
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8: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9: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2: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8: 垃圾分类我参与。
13: 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4: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5: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6: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7: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8: 哎，别碰我。
1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5: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

0: 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大殿下殷郊有点睡梦当中惊醒，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菜了。撩帐帘往外头一看，好家伙，这是搞烧烤搞大了。哎，火光冲天呢！哎呀，与我带马！好家伙，那么大大殿下变成大磕巴了，结结巴巴喊了一声，有人呢伺候他，带过马匹，他抄起了雌雄双剑，往外头就跑啊！到外头一瞅，全都是西岐的兵了，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滚滚而来。那位说了，这殷郊不是有翻天印吗？把翻天印记起来，啪啪啪啪，把这几十万西岐兵都给砸死。嗨，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啊。这翻天印再厉害，打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八个人还能凑合，打这几十万人根本就不好使了。殷郊确实有点慌喽，心说完了。干脆呀，哎，我就不要脸了，要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不要脸我就能跑，跑回呀朝歌城见着我爹。我们家老头虽然说是个十足的王八蛋，但是现在我们毕竟是亲爷俩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让老头子支持我一把，还能够卷土重来。想到这儿啊，他就玩了命溜，左冲右杀呀。由于他是三头六臂，别人看见他都害怕呀。哎呦我的妈呀，妖精来了，哎，快躲，闪闪啊。东奔西跑。这殷郊就得了手了，杀出一条血路。到外头他就落荒而逃啊。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了。那么到在岐山这儿，他喘了一口气。哎呀，看起来追兵啊追不上来了。我赶紧冲出去吧，一看往东边有一条小路，大概其顺着这路过去呀，就能出岐山，然后回转朝歌城。他一催坐马，奔东边来了。没走多远呢，就听有人喊他：“殷郊，还不站住，看看我是谁！”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他赶紧勒住了坐马，抬头一看，哎呦呵，来了一个糟老头子，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打神鞭，正是姜子牙呀。哎呀，老匹夫，休要拦住你家殿下的去路，你是找死不成？哈哈哈哈，殷郊啊，你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想往哪儿走啊？殷郊一琢磨，刚才有好几十万人马围困我，我的翻天印呢派不上用场，这回可行了，就一个糟老头子，我啪嚓一下把他砸成馅饼吧。想到这儿，他揉一下把这翻天印可就扔出来了，念念有词，给我打打打。这翻天印挂有风雷之声，翻着筋斗奔姜子牙就拍下来了。要是往常啊，姜子牙早就下草去了。可是今天呢，老头子十分的勇敢，十分的坚强，往那儿一戳一挺，纹丝儿不动。因为什么呢？心里头有底呀。他把掌。

红杏黄旗这么一摆，把脑袋给蒙上了，还喊呢，哎，想砸你就砸吧。再看这翻天印呢，在空中滴溜溜的直打旋，它就是不往下落。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这玉虚杏黄旗它有磁场，哎，把这翻天印呢给挡住了。殷郊一看，哎，这可坏菜了，这打不了他，我怎么办呢？哎呀，他们的人马太多，我不能恋战，得跑啊！赶紧一念咒，唰，把翻天印收回来了。一看，往西边还有一条路，哎，奔这边来吧！催马奔小路。那么姜子牙也不追他，为什么呢？准知道他跑不了啊！还真是这样，没跑出多远去，这殷郊就发现前边啊，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站在山崖之上，手里头摆动着拂尘。一看这谁呀，这么稳当？那位说话了：“善哉呀，善哉！”殷郊孽障，难道说连燃灯你师伯都不认识了吗？哎呀，闹了半天是燃灯道人呢，啊，这爹更厉害，这可怎么办呢？殷郊啊，二话没说，把这翻天印又记起来了。燃灯啊，你招法宝吧！日呜，翻天印玩命的翻呐，啊，本本本本本。但是燃灯道人丝毫没有惧色，因为什么呢？他也揣着宝贝呢，有的西方净土借来的青莲宝色旗，把旗展开了，唰唰唰蒙住了面门。再看这翻天印呢，光打旋儿，它不往下拍。闹了半天，这青莲宝色旗这磁场更强。哎呦，殷郊可急坏了，赶紧收宝贝，哎，快跑吧！又收回了翻天印，往西南方向一看呢，还有一条小路，哎，奔这儿走吧！啊，马落荒郊又下来了。没走多远，前边啊有一棵大树。在这个树的枝杈上头，悠然自得坐着一个人。这人说话呀，燕语莺声，特别的好听。哟，下面来的是何人呢？三头六臂，好不威风。莫非说是大殿下殷郊吗？啊，殷郊心说，这地方怎么还有老娘们啊？说话怎么还那么肉头啊？抬头这么一看呢，大树上头飘飘然坐的正是龙吉公主。当然了，殷郊是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可以问呢，你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要问我呀，无名少姓之辈，龙吉公主的便是。哎呀，我管你公猪还是母猪呢，哎，我拿翻天印，我好好的我翻翻你。他呀就认准这一条路了，就觉得这翻天印是好宝贝，刷一下记起来了。龙吉公主女流之辈，但是也非常的淡定啊，吃过见过呀，人家怀揣着宝贝呢，是有点瑶池借来的，哎，叫做瑶池聚仙旗，那是他亲妈王母娘娘给的，啊，刷刷刷这一摆，这磁场最为强大呀。好家伙，这翻天印差点被这旗给卷了去。殷郊一看不好啊，这小娘们比小爷们还厉害呢，收宝贝再跑吧。就把这翻天印呢又收回来了。一看往西北方向还有一条路，哎，就是这儿了。这真是慌不择路啊。跑了没多久，一个洪亮的声音把他拦住了。殷郊，孽障，你看看我是谁，你还走得了吗？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就在这山顶之上站立一位道长，非是旁者呀，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说实话，殷郊见着老师他心虚呀，啊，有心跳下马来跪到地上磕头，可又一想不行了，现在他不是我老师了，他是我的仇人了，
为今之计，我就抓紧时间把他脑袋砸碎了，就算成功啊。这把翻天印又记起来了。广成子也有护身的宝旗呀，是打大罗山八景宫借来的离地焰光旗，刷刷一摆，这翻天印还是不好使。殷郊一瞧坏了，他们都是有备而来呀。哦，这四面旗合着就给我准备的，哎，不行。他收起翻天印呢，又往前跑，再跑可跑不了喽。一看面前呢，一架大山拦住了去路，黑黢黢雾沉沉呢。这山有多高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山有多宽呢，也是一望没有头。这可怎么办呢？我骑的是一匹战马呀，也别说骑着战马，我就是骑着一条龙，恐怕也飞不过去呀。这可如何是好呢？殷郊啊，急得直冒白毛汗。听后边有人喊他，孽障，你往哪里走？殷郊殿下呀，我们追下来了。殷郊休走，拿命来。坏了，恐怕是燃灯道人姜子牙、龙吉公主，再加上广成子全都来了，可要了我的盒钱喽。殷郊急中生智啊，心说我这个翻天印打人现在是打不了了，但是打山是不是还可以呀？我啪嚓这一印，把这山呢打出一豁口，然后我有打豁口我钻过去，性命不就保住了吗？想到这儿啊，殷郊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他把这翻天印就记起来了啊，唰嘛啪嚓，这下砸的还真脆快，真就把这架大山呢中间砸出一豁口来。哎呦，殷郊眼前一亮啊，看起来成堂的江山还有希望。他赶紧甩蹬离鞍由得马上跳下来，登上了山路，扁着身子往过挤呀，心说嘿嘿，我就是用不量我也能量到朝歌城啊，怎么着也得见着我爹呀。好嘛，这会儿又想起他爹来了，不是当年要宰他那会儿了。他顺这山缝里头挤呀挤呀挤呀挤，哎呀，越挤越窄呀。他以为别人没注意他呢，不知道啊，各位神仙都在高处看着呢。一看差不多少了，殷郊走着走着脑袋露出来了，身子呢还在山里边呢。正在这时候，就见广成子把双掌一合，两架大山咔吧一声就合在了一处，把殷郊的脑袋就露在外头了，身子呢就在石头里边。哎呀，再想动转已经是不可能了。寺外的军兵弟兄啊，哇，可就围上来了，点起了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如薄昼啊。什么姜子牙呀，燃灯道人呢，广成子、龙吉公主啊，很多人都到了现场了，而且周武王也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大战场啊，武王姬发得御驾亲征，亲临一线对于鼓舞士气呀、很有作用。这时候广成子来到近前，孽障啊，嘿嘿，孽障，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你还记得自己发过毒誓吗？说你如果口不应心就要受那离除之祸，现在大祸就在眼前了，来人呐，与我准备离除。好家伙，把离除就给推过来了，明晃晃的往那儿一摆。这离除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一种农具。哎，春天的时候耕种土地，把这离除拿过来。离除是三角形的一个尖儿，用牛拉着它，拿这尖儿就挑这个地，把地划出来一趟沟又一趟沟，好播种啊。殷郊一瞧，当时可就哭了，师父饶命啊，都怪我年轻耳软心活，遇上了申公豹，他跟我胡扯八扯呀，结果我就变了心肠了，这不是我的毛病，都是申公豹鼓动唇舌哟。好，到这时候
他把他师叔给想起来了。

广成子一看，眼泪哗哗也往下流，毕竟说师徒一场啊。他回过头来看看燃灯道人，师兄啊，有道是至一福不至一死，现在这殷郊多可怜呢、啊、你看是不是把他给饶了吧。燃灯道人一瞪眼睛，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殷郊十恶不赦呀，啊，你把他放出来就是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今天非得让他应毒誓，拿这离除把他脑袋给除了不可啊。哎呀，广成子往下一垂头就不言语了。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人，谁呀？正是武王姬发。到这时候姬发动了恻隐之心了，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姬发是王子，这殷郊也是王子啊，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相似之处。另外呢，姬发这人非常的仁德，一看殷郊这么惨，所以他呀想给求求情。另外呢，暗含着一层意思，大概其呀也有显示他仁德之心，或者说沽名钓誉的意思。不管出于什么心吧，反正武王说了话了，各位仙长相父，我看就算了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呢、啊、这殷郊要是能改邪归正，这也是人才呀，我看就先把他放了就得了。没想到姜子牙一瞪眼睛，这老头够狠的，王家千岁万万不可，这殷郊是必死不能活呀，啊，相父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哎，当然是没有了，您要开疆拓土改天，这老头够狠的，王家千岁万万不可，这殷郊是必死不能活呀，啊，相父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哎，当然是没有了，您要开疆拓土改天换地，我要斩将封神诛尽豺狼。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殷郊他都活不成啊，赶紧准备，哎，取他的。

0: 意呀、啊。哎，说书人呢就不好评判了，反正是祭奠完了。这姬发起过一边，燃灯吩咐一声，不要再等了，赶快行刑啊。谁下手啊？就得广成子下手，他当师傅的整徒弟。哎呀，这玩意儿也是够残忍的，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不下手也是没办法了。再看广成子把这离厨可就搬过来了，三棱一大铁尖啊，对准了殷郊的这脑袋。广成子一闭眼睛往前猛力这么一推，就听咔嚓一声，就把殷郊这脑袋给来个大揭盖，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大殿下是一命而亡，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这就是封神榜著名的桥段，殷郊岐山受离除。殷郊咔嚓这一死啊，他还有心电感应呢，谁感应着了？哎，就是纣王天子那没毛大狗熊。现在纣王啊正在朝歌享福呢，身边仨妖精，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还有一个白毛老鼠精。哈，就这仨玩意儿把他给迷得五迷三道的，整天呢哈喇子直流，眼睛离离唧唧的，浑身发抖，就跟半身不遂的差不多少。这天哆里哆嗦正在这喝酒呢，就感觉头也昏眼也花啊，呱唧摔了个大马趴。哎呀，趴到桌子上头，感觉神情恍惚，这怎么回事儿？莫非说又有不测不成？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大殿下殷郊在岐山受了离除之苦，把命给丢了。另外我们也探听的准确的消息，大元帅叫张山，副元帅叫李锦，全军覆没呀，俩老头子也是当场阵亡。陛下快拿个主意吧。哎呀，纣王闻听啊，当时就瘪茄子了。说实话呀，现在商朝已经没有什么军队了，尤其能征惯战的大将全都打光了。哎呀呀，莫非说真要亡国了不成啊？这时候他身边三大妖精之一的白毛耗子精，哎，就是那王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恐怕您的思路不够开阔呀，您以前用的都是老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有什么作为呀？您能不能想一想，找出一员小将来，年轻人他气盛有朝气，说不定啊就能成功。纣王一听啊，闭着眼睛就琢磨，哎，你别说，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古语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此时雨水充沛，湿度增大，气温由暖转热，是养生的关键。

0: 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这位昏君纣王真有点弹尽粮绝了，整天呢就是搂着仨妖精在那儿胡扯八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白毛老鼠精，这白毛老鼠精啊是新收的，叫王贵人。您看这朝歌城里头，这皇宫里头多热闹啊，把纣王这被窝一掀呢，好，动物世界，狐狸、野鸡、大耗子。现在呀，纣王再派兵可派不出来了。白毛老鼠精呢就提醒他应该启用年轻人。纣王想了半天，哎嘿，还真就想出来一位，谁呀？此人名叫洪锦，乃是三山关的大帅。上文书咱们说了，张山李锦伐西岐，那么三山关不能空着呀，就委派了一个新的大帅，名字叫做洪锦。这小伙子又年轻又帅气，而且这能耐也不小。纣王啊也是有病乱投医，连琢磨都没琢磨，马上传下旨意，就命这洪锦率队西征。小将洪锦接旨之后啊，就开始准备，点齐了10万人马，又带上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名叫纪康，大队人马浩浩汤汤啊，就赶奔西岐城。那么西岐这边可是挺热闹，因为姜子牙已经大获全胜了，把殷郊给整死了，几面宝旗呢也都分别派人给送回去，燃灯道人、广成子这几位神仙也都纷纷告辞。忽然间探马来报，报丞相得知有三山关的大帅名叫洪锦征讨西岐，带来了10万人马。姜子牙就是一愣啊，哎呀，这纣王还有这么多人马吗？探马又说了，报丞相，我们已经清点过了，他是号称10万人马，那是吹牛的，实际上就1万来人。呵呵，姜子牙乐的呀，这纣王就学会吹大牛了啊，兵将已经快打光了。不过子牙久经沙场啊，他甚至骄兵必败，不管敌人有没有能耐，必须得认真对待。他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帅叫邓九公都叫来了，就问他们这个洪锦是什么底细。哎呦，黄飞虎、邓九公全傻眼了，说这个洪锦他是一员小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有什么能耐我们全不明白。

嘿，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那么只能火力侦察啊，打起来看了。没过两天，洪锦带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纪康，来在了南门以外，离城五里扎下营寨，稍微的休息了一下，人家就列摆旗门，讨敌骂阵。姜子牙问了一声，哪位愿意迎敌呀？末将冤枉。答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南宫阔。姜子牙点点头，把令箭给了他了。南宫阔跨马抡刀就杀出去了。书说简短，到在阵前一看呢，小将洪锦的这个兵马虽然不算多，但是还比较整齐。南宫阔晃动大刀就问，哪个受死？人家当然是先锋官先出马了。这员大将名叫纪康啊，浑身上下好似一块乌云，骑着大黑马晃动掌中刀，就杀到了南宫阔的近前。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二马相交，两刀并举，就杀在了一处。就这场大战呢，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南宫阔就有点着急呀，心说看这能耐我比他强一点啊，怎么就砍不了他呢？一着急呀，有点冒汗。可人家纪康心里头有底呀，他乃是左道旁门之士啊，打着打着不愿意打了，把大刀往身背后这么一背，口中念念有词，鸡。您记住了，《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就怕这个字儿，只要一击，那就得击出毛病来。忽然之间，就在他们头顶上现出了一块乌云呢。这乌云唰一声，由中间就裂开了，由的云彩里头，噌，窜下一只大狼狗来。好，就这狗，比二郎神那哮天犬那个头还大呢，张着血盆大口啊。奔南宫阔可就下来了啊，咔嚓，正咬在后脖子上头，连皮带肉拽下去一条子呀，上秤一称得有半斤多沉。这大狗嚼吧嚼吧，还给咽了，张着大嘴啊。奔南宫阔又来了，可把南宫将军吓坏了，我的妈呀，拨马往回就拜。回城之后禀报姜子牙，大败而归呀。姜子牙一看这还了得，换人吧，这回换高人了，把土行孙派出来了。这小矬子晃动大棍跟这纪康啊打斗一处，要论本事纪康根本就不行，他呀还使用妖术邪法，往空中一指，唰，那片乌云又出来了，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那条大狗啊，汪汪汪汪汪汪，又下来咬土行孙来了。土行孙这胆儿也小吧，哎呦我的妈耶，只吓得哭嚓一声，拉了裤子了。他赶紧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底下去了。人是钻入地下了，但是他拉的这泡屎钻不下去呀，就搁到地面上了。这条大狗上去吭吭一口，没咬着土行孙，把这泡屎啊给吃了。后来不留下那么个词儿吗？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土行孙败回去之后，这边又派人呢，什么寒毒龙啊、薛恶虎啊、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让狗给咬跑了。最后把杨戬派出来了。杨戬一琢磨，今天实在不行啊，我就给他来个绝招，叫做狗咬狗，就用我的哮天犬呢咬他这只大狼狗，看看谁的狗厉害。后来不是留下那么句词吗？叫做狗咬狗一嘴毛，就是由打这地方留下的。那么二郎神来在了两军阵前，晃三尖两刃刀大战纪康，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二郎神一琢磨呀，我是先下手的围墙不？他由打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这小。

小狗个头不大，也就是3寸来长，可是见风就长啊。二郎神把它往空中这么一系，哮天犬啊，汪汪汪汪啊，呜，好似一头猛虎奔嵇康可就扑来了。实际上，这嵇康呢，跟二郎神想的呀是一样，他也想先下手为强。就在二郎神伸手掏哮天犬的时候，这嵇康啊，已经念动咒语了，往空中这么一指，啊，唰，那片乌云就现出来了，紧跟着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本应该呀，由打里边嗷一声窜出来那只大狼狗，可这回出现点特殊情况，云彩裂开了，啊，噌一声，狗没窜出来，哎，窜出一人来，这位长得黄灿灿的面皮，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穿着一身土黄色的道袍，头上是柳木道冠，在掌中擎着一条锃明刷亮的紫金降魔杵。这狗没下来，人下来了，可是嵇康啊没太在意，他还以为按照正常的逻辑还得来那只大狼狗呢，所以用手一指杨戬，啊，给我咬它！可这黄脸的道人呢，没听他的，把这降魔杵一晃，奔嵇康这脑袋就砸下来了。啊，呜！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嵇康就感觉脑后恶风不善，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条狗怎么还要打我呀？他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可傻眼了，那大狼狗没有了，变成一人黄脸的。轮着降魔杵呢，哎呦，这不是朋友啊，这是仇人大大的呀！嵇康赶紧把掌中刀一横，往外招架呀，就听见"嘡啷啷"一声，把降魔杵给崩出去了。嵇康赶紧一学马跳出圈外，回头就问："你是什么人？"这黄脸的道人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我倒是有个名姓。我姓祖名宗啊，这么说你是祖宗啊？呸呸呸呸呸！哎呀，这嵇康心说这小子占我便宜呀，啊，哪有叫这名字的？哎呀，你这个小子，真乃是可恨呐！我问你，我那只大狗到哪里去了？这黄脸的道人呢，微微一笑，哈。就您那只大狗啊，对不起，已经让我呀给宰了，就给放到云彩上头了。等一会儿抽出时间来呀，啊，我把这狗皮给扒了，回去我炖狗肉去。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还没等这黄脸道人回答呢，嵇康头上这片乌云呢，就那么一晃，有一摘呗，嘚啪，扑通，那条死狗哎掉下来了。哎，果然是让这位呀给整死了！哎呀，嵇康可气坏了，晃大刀就要拼命啊！那黄脸道人用手一指，给我定！再看嵇康这乐子大了，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睛，举着大刀，连人带马就定了格了。哎，他不会动了，黄脸道人就下了绝情喽。把掌中降魔杵这么一晃，往下就拍呀！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啪嚓，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咱们说书是比较慢，因为一招一式的得交代清楚，而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从头至尾没超过10秒钟，那么二郎神杨戬在旁边呢，哮天犬也记出来了，结果连人带狗全傻到那儿了。这哮天犬汪汪汪叫了几声，刚要往上扑，一看，耶，这怎么发生变化了？啊，这黑大个叫嵇康这个死了，来了一个黄脸的道人，好像是我们一伙的呀，这还咬不咬啊？哮天犬呢，大脑不够用了，
回头就看这二

二郎杨戬。杨戬也感觉纳闷啊，赶紧把这三尖两刃刀往身后这么一背，哎，来的这位朋友，你是何人呢？这位看看杨戬，他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乃是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的门下，名叫韦护，特来投奔江丞相我的师叔啊。哦，杨戬可乐坏了，闹了半天我们又来了师兄弟了，太好了。那位说了，这韦护是什么人呢？哎呦，这位呀也是咱们封神演义里头了不起的人物。他说的一点没错，乃是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的门下。这道行天尊呢，也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这韦护啊，后来又转入了世家，改了个名字叫做韦陀，他就是佛教的著名护法神呢。当然现在他还是道家呢，哎，叫做韦护。韦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韦陀护法神的简称，哎，叫韦护，这是他在《封神演义》里头的名字。您别看这位韦护啊，出场比较晚，戏份也不算多，但是人家洪福齐天呢。您看姜子牙斩将封神，谁要是想当神仙，哎，对不起，你就得先死一回，不死封不了神。可就有七个人例外，这七个人呢是肉身成圣，没死人家也照样成了事儿了。哪七个人呢？就是啊，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外加这韦护。那么最近呢，金庭山玉乌洞的道行天尊感觉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姜子牙马上就要金台拜帅了，就在明年的3月15日。行了，我的宝贝徒弟韦护啊，该下山了，哎，去帮他师叔哎打纣王去。这才把宝贝徒弟韦护给打发下山，赠送了防身的兵刃，叫做降魔杵。您看韦护挺年轻，但是做事啊很沉稳，他没有直接来到西岐城，而是架起云头啊，在空中瞭望。这一看，看出毛病来了。西岐城门前呢，正在一场大战，有一员大将，黑了吧唧的，自称叫做嵇康。这小子会妖术写法呀，用手一指，这头顶上就现出一片乌云，在这乌云上头呢，就蹲着一只大黑狗。哈，就这个头，跟牛犊子差不多少啊，真就能吃人呢。这大黑狗往下一扑，一会儿咬伤一个，一会儿咬伤一个。韦护心说，我帮帮忙吧，啊，别让这畜生老咬人了。想到这儿啊，韦护往下这么一降身，就落在这片乌云上头了，把降魔杵这尖儿啊对准这狗脖子啊，噗，刺透了哽嗓咽喉吧。这条大黑狗啊，连哽都没哽一声，就死于非命。等这嵇康再一次想让这狗下来咬人的时候，哎，韦护晃动降魔杵，他下来了，啊，啪嚓一下，就把这嵇康结果了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这些细节，在两军阵前没有时间跟这杨戬呢一一交代了，两个人呢就是简单的说了几句，然后携手揽腕是回归西岐的队伍。那么韦护怎么见姜子牙，哎，怎么聊天，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商朝的大营可紧张喽，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将嵇康把命给丢了，那么大元帅小将洪锦呢，白眼珠起红线，叫血贯瞳仁呢，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来受死。那么姜子牙是大丞相，现在在城里头坐着呢，对付洪锦这号的没必要啊派那么多的兵将，
就是用一个派一个。

0: 也就是了。一听说红锦又讨地骂阵，何人出征啊？我去，我去！出来两员大将，谁呀？一个叫吉书明，一个叫吉书亮。这俩小伙子都是文王的儿子，一个排名72，一个排名75。两位殿下呀，能耐也都不低，平时没有机会立功啊，好容易找这么一个机会，哎，想出去会会小将，也锻炼锻炼。姜子牙点点头，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两个人呢，跨骑战马，晃动掌中，方天画戟就冲出来了。再说小将红锦，一看让姜子牙出来，他没出来。哦，来了两名白袍小将啊，这是送死的呀，这是。那别留客气了，哪个来战？那么72殿下名叫吉书明啊，拍马舞刀来战红锦啊，听听汤汤打了有那么30-40个回合。这红锦也要玩轮子，因为他也会左道旁门之术啊，一拨战马假装往下败。吉书明不服劲儿，在后边催马就追呀。那红锦跑得还挺快，跑过自己的门旗去了。哎，他这门旗呀，是一面大黑旗。这红锦哗跑到旗后边去了。吉书明呢，这马也没停住啊，唰也追到旗后边去了。可是吉书明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这不是一面旗呀，好像是一个门呢。哎呦，这门进来之后啊，黑咚咚的，什么玩意儿都看不着啊。哎，这可要坏。说声要坏，小将红锦的大刀啊从暗处就切过来了啊，咔嚓一声，殿下吉书明是伸手一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0: 红锦的大刀啊从暗处就切过来了啊，咔嚓一声，殿下吉书明是伸手一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个大血管淤堵会要人命啊。同样这个我们提到啊，微血管的淤堵也是很严重的。那么微循环的淤堵就是我们出现的手脚凉、麻、骨质疏松、白内障、视力下降、脑萎缩，或者是心肌缺血、供血不足、慢性肾衰等等啊。那么这一些看起来啊像是缓慢或者是不紧急的病症，其实并不是这样。我曾经啊在这个 ICU 啊，也就是咱们重症监护室啊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抢救重症患者给我很大的感触。那么这些患者当中有将近半数以上啊，就是在临死之前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或者在手术当中啊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什么情况呢？那就是这个血压突然下降，血氧饱和度也急剧下降。那么这些病人呢没有血管破裂，也没有出现呢血容量丢失的情况啊，他们的治疗呢都是非常正规、非常科学，而且是非常对症的。在进行积极的扩容治疗、及时的补液啊之后，那么但即使治疗非常的准确，依然是无力回天。
1: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呢，你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它一直也在困扰着我，困扰我很长时间，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究竟是什么缘由。后来啊，有一次我跟一位加州的艾尔博士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呢就提出了这个微循环崩塌理论啊。我听了之后，我当时可以形容是醍醐灌顶。那么这些患者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就是微循环出现了明显的淤堵，结果呢在命悬一线的时候啊，造成了血氧下降、血压降低，所以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意外啊，出现了生命体征突然消失。所以你看啊，就是有一些重病、大病急症的时候，我们担心，我们会说，哎呀，手术签字你签不签啊？别下不了手术台啊，能不能下了手术台，能不能出这个重症监护室，跟啥有关系啊？跟你的微循环以往淤堵的情况有直接的关系。
1: 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

0: 春。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一

0: 景传飞即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牛奶是补充优质蛋白和钙质的最佳食材之一，老少皆宜。很多人喝奶存在误区，乳糖不耐受人群不必完全戒掉牛奶，可以选择酸奶、低乳糖牛奶，搭配主食饮用，减轻不适。牛奶不宜高温久煮，避免营养流失。成年人每天饮用300毫升左右奶制品，能够强健骨骼，增强体质。选购牛奶要选择正规渠道，拒绝过期变质产品，养成科学喝奶习惯，为日常健康保驾护航。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

0: 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才是对文物
3: 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
11: 怎么有点头晕呢？
1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4: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我不会抽烟。
1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
14: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都贵这么多？
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2: 啊，我来教你用。
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4: 让我一次爱的路。
5: Go go go go！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6: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8: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9: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2: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8: 垃圾分类我参与。
1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我来教你用。
1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8: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8: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9: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0: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3: 我是其他。

0: 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6: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7: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6: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7: 啊，这么久？
6: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7: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7: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于金彪跑到了丁家湾，来找一位老铁匠，叫丁志旺。为了重新打造兵器啊，他的九耳八环刀已经用不了了，被拖拖给砍断。那么没有趁手的兵刃，这仗怎么打呀？结果刚进到这老丁家，身后的陶然以及江中也来了，俩人骑马追过来。这时候啊，这于金彪一看这二人呢，特别来气，心想你这还跟着我呢，啊，我本来打输了就丢人，这是来催命啊。结果没给俩人好脸子，而且呀，还和江中差点没动起手来。江中就骂这于金彪不知好歹。于金彪说，什么叫不知好歹啊，你在胡说八道，我宰了你。江中也不惯着他，那就动手吧，你不宰我，我还想宰你呢。这时候陶然赶紧上前挡拦，于将军啊，你也莫怪江中生气，这个事儿搁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你们二位都先别着急，听我说说这里边的事儿。于将军啊，你一听就没气儿了，本来元帅是很敬重于将军你的。于金彪一听他说这话，立刻翻脸，陶然，你不要替他辩解，他既然敬重我，为什么我去接他的时候他反而冷淡？陶然立刻说道，那都是误会啊，是一阵风迷了眼，没能来得及与你回话，你还未知内情就生气了。可是元帅并没过意，他怕的是将帅不和，毁了西吴王的抗元，故而处处谦让于你。可是你呢，步步紧逼，屡犯军情，挤得元帅无路可行了，才要杀你。其实啊，他杀你也是假的，把你绑出去之后，元帅就偷偷地告诉我，让我当监斩官，暗含着保护你，只许放炮呐喊，不许真。

0: 开刀。于将军，请你想一想，你此番搅闹率台，元帅若不如此行事，必将造成兵不服令，将不服威，这日后还如何去征讨敌军，建功立业呢？这还不算啊，此次你跟元帅打赌去会脱脱，你走之后，元帅又派江中我们俩暗中保护。元帅说了，这次军前作战，要让你于金彪掉根汗毛，就拿我们俩的脑袋试问。说老实的呀，于将军，你对元帅的行为，江中早就生气了，要依他，早找你算账了。只因元帅不干，他才没敢动。这次江中是不愿意来的，那是元帅硬压着脖子，他不来不行啊。他都打算不干了，你再冤枉他，他受得了吗？不但他受不了，就连我都觉着不公了。我们这不是两头为难吗？啊，今天我把内里的事情讲明了，于将军你要回去，咱们就一块走，你要是不回去，我们俩也不回去，这回去也是死啊，还不如远走高飞呢，咱们犯不上伤和气。于将军，你看着办吧。于金彪听完陶然这番话，沉默良久，过了半晌，哎呀了一声，大声问道，你说的可当真？陶然回答，千真万确。于金彪狠狠地一跺脚，给了自己一嘴巴。哎呀，我的于金彪啊，你怎能如此做事？想不到元帅是如此忠厚之人。这于金彪后悔的，就要用脑袋撞墙啊！陶然、江中紧忙拦住他。于金彪二目发直，眼泪就掉下来了，上前抱住江中。
1: 江将军呐、啊，我于金彪见识短浅，错怪了元帅，错怪了二位将军，于某情愿情罪。
0: 江中也抱着这于金彪，
1: 哎呀，行了，你知道就好，咱们还是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回去吧。
0: 这会儿功夫，丁志旺老头过来，
2: 哎，对了，这才是正题呢，你们二位再等个两三天，我把于金彪的刀打好了，你们就走。
0: 于金彪一听也对，
1: 那就依老人家。
0: 还是陶然心眼活呀，他说道，我们在这里耽误的时间长了，主公元帅一定着急，我想江中陪着于将军在这儿住两三天，我先回去复命，你们看怎么样？
3: 于金彪说道，
1: 陶将军的主意很好，就这么办了。
0: 你看这习武之人干什么都痛快，解了误会那就是好哥们儿，上战场的生死弟兄，他不像是那种磨磨唧唧小肚鸡肠的。而且这件事啊，于金彪还觉得挺荣幸，怎么说呢，他知道古有蔺相如廉颇一段千古佳话传为美谈，
1: 哎，今天于金彪和徐达这也是惺惺相惜呀。
0: 陶然当天就走了，于金彪、江中在丁家湾又住了三天，战马的伤也养好了，刀也打得了，两人这才告辞丁老汉，一起起身绕道回营。两人并马而行，已经看见徐州城的城楼了。这时候就见城门大开，吊桥放下，由城里走出两匹战马来。于金彪走到切近一看，这真是冤家路窄呀，马上端坐的正是脱脱老太师。他咬牙愤恨地骂道， 拖拖老二，这回我看你还往哪里去。
2: 这就杀过来了，举刀奔着太师过来。拖拖这以为是徐达安排的呢，回身先大骂徐达：
0: 徐达你个小奴才，你口是心非，明放老夫安排于金彪等拦路截杀，真乃伪君子是也。
2: 拖拖话音刚落，于金彪的马已到切近了，他举起九耳八环刀刚要劈，这时候徐达一马飞来喊道：
1: 于将军刀下留人，不可伤害太师，免失我国之信。
2: 拖拖一看这徐达呀，把于金彪拦住了，那还不跑，等什么呢？爷儿俩这才紧催坐骑逃回营去。于金彪一听徐达让放太师回营，也就没往前追。他见了元帅，心中一阵惭愧，赶紧滚鞍下马，上前见礼：
1: 参拜元帅，末将交令逃死来了。
2: 元帅笑道：
1: 于将军功高如山，何罪之有呢？
2: 于金彪一听这话，心里更难过了：
1: 元帅呀，末将度量窄小，见识短浅，多次顶撞元帅，且与元帅您击掌打赌，只因军前未能取来拖拖人头，理当枭首。
2: 元帅说道：
1: 于将军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以往之事不必再提了。于将军前上阵连败四捷，生擒张天佐，已大涨了我西吴的军威士气，本帅已然给你记了头功。将军虽然未胜拖拖，那是因为你掌中兵器不作脸，本帅不怪。来来来，快随本帅回城庆功去吧。
2: 说着话，元帅下马来搀扶起于金彪，将帅二人携手揽腕回到了徐州城。西吴王以及众将一看徐达和于金彪将帅和好了，那自然都非常高兴。当下西吴王在徐达的元帅府摆宴庆功。徐达趁众将官都在场，就对大家说道：
1: 拖拖此番回营，必定要与我西吴在徐州决一死战。拖拖带来480辆专门用来攻城的奔雷铁车，这种车身长有1丈4，高8尺多，车上有一根8尺多长的铁桶，直冲正前方，下边装有硝黄球，操车者掩于铁棚之内，箭弩不伤。攻城时将铁车靠近城墙，拉动弹簧，让硝黄球与鳞片摩擦起火，然后连珠发出，射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烈火。倘若被他的奔雷铁车围住我徐州，不消片刻，这座城池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兵将再多也难以抵抗，只有打败拖拖才能免此灾难。诸位将军虽然能征惯战，久经大敌，俱不能对付拖拖手中那口削铜剁铁的宝刀，只有8宝拖龙金篡力拳枪才能破拖拖的9凤朝阳刀。本帅已派丁将军前去调此宝枪，宝枪一到，拖拖必败，宝枪未到之前，绝不能让拖拖的人马靠近徐州城。诸位将军要把通往徐州的咽喉要道全部卡住。众将闻听齐声答道：

我等听元帅吩咐。徐达拿出一支令箭说道，于金彪听令，末将在，命你统领一万大军，多带地雷和波炮，出西门绕关崖山，在红松林附近挖堑壕，埋石雷，把所有通徐州的要道全部卡住，单等援兵一到，你等立即杀出，不许拖拖一人一骑一组车辆通过。如果放过拖拖一人一骑，定拿你人头是问。遵令。于金彪答应一声，转身离去。徐达拿起第二支令箭，命胡大海带一万大军出东门，绕毛家集，走梁家峪，把通往徐州的咽喉要路全部卡住，埋下石雷，不许放过敌人一人一骑，违令者斩。胡大海领命而去。第三支将令派绿袍将军向文忠在通往玉岭寺的大道上埋下石雷，不许拖拖的车辆通过。随后徐达又派汤和、邓玉、花云、江中等十员大将出南门，到五里之外挖战壕设埋伏。他吩咐说，待拖拖领兵到此，你等出马与拖拖轮番作战，待到午时本帅出马，再从阵前退下。元帅传令一毕，大家回营去用战饭，各自点兵出城，暂且不表。咱们单说太师拖拖回到自己的营盘之后，这气恨难消啊。长这么大岁数，80来岁没丢过这人，这太可恨了。进城之后先碰个算卦的，给我这蝉虫给勾出来了，结果人家走了，又碰着个耍花枪的，也失望了，结果遇到卖8宝力拳枪的，心花怒放，我花500两银子，我掏钱我就买了，结果买了根烧火棍，晚上住店折腾我大半宿啊，裤子都给我折腾没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不行，这个脸面我一定要找回来。他立刻升帐调兵遣将，第一个派的是恒海王王宝宝，命他带5万兵丁100辆铁车攻打徐州西门，在红松林外后令，单等南门信炮一响，全军出动，铁车攻城。这个铁车这东西啊，就有点类似现在的坦克啊，我估计这坦克就是根据这铁车制造的。随后派赤密保康王带5万大兵100辆铁车往东门外，在毛家集附近候令，但等南门信炮一响，全军出动，铁车攻城。拖拖派完以上兵将，最后说道，其余众将和5万大军180辆奔雷铁车，随本帅往南门讨敌骂阵，与徐达小儿决一死战。等他们往城里退败的时候，白云托点信炮，各路兵将闻炮则进，20万大军480辆奔雷铁车速速逼近城根，将他的徐州炸为齑粉，化为飞灰。是，手下一阵答应，拖拖派完兵。

将，立刻出了大帐，手提大刀上了坐骑，吩咐一声：“点炮！”这点炮啊，不是打麻将的点炮啊，是点这信炮，要进攻了，不是玩麻将点炮了。这一点，三声炮响，战鼓齐鸣，营门左右一分，托托太师带领白云托、蛮子海牙等数员大将和五万兵丁冲出营门，马队在前，部队在后，浩浩荡荡向徐州城杀去。这老托托心有点急了啊！咱们说句题外话，昨天晚上折腾一宿，刚回到营中，你这就憋不住了，偏要报这深仇大恨，不至于啊！要是我是托托呀，我先拖你俩月，看看情况。结果老头这气性大，老头气性太大，哎，这憋不住，你敢如此的耍笑啊，看我灭了你的徐州城。480多辆奔雷铁车打出去，就是一片火海呀，这个不亚于现在的坦克这个威力。老托托带着全部家当兵困徐州城，这可真不好办。这不像上阵打仗一对一单挑，这还亚于现在的坦克这个威力。老托托带着全部家当兵困徐州城，这可真不好办。这不像上阵打仗一对一单挑，这还行，这铁车轰出去就死伤一片，徐州城到底如何解围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于金彪和徐达终于是冰释前嫌，把这误会说开了。于金彪好心惭愧，这边回到徐州城，刚好碰到刚。

出城的脱脱呀。于金彪一看这机会来了，哎呀，老犊子呀，你这九凤朝阳刀我看这样没带身上吧，但是大哥我这九耳八环刀修好了，我先整死你。结果被徐达拦下，放他走。这老太师托托回头看了一眼，心想你给我等着。托托带着蛮子海牙一溜烟的跑回大帐，裤子都没换，直接升帐，全都叫过来，在帐中吩咐下去，派兵将围攻徐州城的西门和南门，他自己亲自带20万大军，480辆奔雷铁车，是直奔徐州城啊。这个声势啊，尤其是奔雷铁车，它不亚于现代化的军队了。这玩意儿全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呀，整岛就一片呢，一片火海。徐州城危在旦夕，说实在这真不好防。那么徐达的布置能不能挽救徐州城的危机呢？您别急，听我慢慢的说。脱脱大军临近徐州城南门时，被汤和邓玉给截住了，双方战将交锋。一到午时，就听徐州城上轰轰轰三声号炮，吱扭扭城门分为左右。徐达带领3000人马冲出城门，越过吊桥，一字排开。徐达崩马横刀立在疆场，高声喊道：“恩师请来答话，弟子徐国显在此等候了。”众援兵不敢怠慢，立即报于脱脱。脱脱太师闻听，怒发冲冠，他立刻吩咐一声：“左右擂鼓，与老夫助战，待老夫阵前会徐达小奴才。”说罢纵马摇刀冲出阵来，官兵们擂鼓呐喊，震天动地呀。脱脱来到阵前，将马一收，与徐达的马相隔10来步。老太师右手将大刀一锤，左手将银髯一脱，缠眉紧皱，虎目圆睁，不住地观看徐达。徐达在马上抱拳切身，口称：“恩师啊，恕弟子不能下马与您施礼。”脱脱一摆手：“徐达，你将老夫请来有何言语？”徐达说道：“昨日在徐州城中，弟子将师父请到府中，也曾面呈利害，望师父勿与西吴为敌。不想今日您亲统大兵围困徐州，师父此举有损英名，弟子不得不前来相见，再呈肺腑之言。”徐达呀，有什么话快快讲来。徐达说道：“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至正天子以示民心，元朝天下分崩离析，师父如能衣食顺势，必能名留青史，倘若继续助纣为虐，终成罪人，千秋功罪在此一举，望我师三思。”脱脱嘿嘿一阵冷笑：“哎呀，徐达呀，老夫福保元朝至今30世，岂肯做叛逆之人？徐达呀，你我虽为师生，却是各为其主，你就撒马。”

过来吧。说罢，两脚一踹蹬，马往前灌，将九凤朝阳刀向空中一举，照定徐达头上就剁。徐达急忙双手擎刀向上一扬，眼看拖拖大刀离自己只有半尺，将身向旁边一闪，用刀背照定拖拖的刀背上就一磕，将拖拖的刀磕出了圈外。拖拖将刀头向下一撇，把刀窜向外一顺，双手将刀拖平，照定徐达的门面就是一刀。徐达忙用刀杆往外一磕，二马错蹬。徐达知道这九凤朝阳刀那是削铁如泥呀，连于金彪的九耳八环刀都对不过他，自己如果和他碰刀肯定会丢了兵刃，只能是周转着来。正在这时候，拖拖见后队一阵大乱，哟，按说不好，这徐达诡计多端，背不住是他在这里缠着我，另派人踹我的大营啊。想到此，就将大刀一晃，叫道：“众位都督，随老夫大营去也。”这就撇下徐达，一马当先奔大营去了。话说拖拖大营中闯进去人了吗？还真闯进去了。闯营者是谁呢？正是造袍将丁德兴和宝枪将张兴祖。上文书咱们说了，徐达派李善长巧取了张天佐的笔迹，李善长用张天佐的口气修书一封，说自己带领人马来到徐州，被于金彪拿进城里，听了徐达和向文忠的劝解，已投降了西吴王朱元璋，官拜泗水侯之职，命兴祖将他的母亲送往张家庄外祖父家中，然后随下书人来到徐州。徐达将这书信看了一遍，就问：“哪位将军辛苦一趟，前往泗水关调宝枪？”造袍将丁德兴来到元帅面前，说道：“末将愿往。”徐达说：“丁将军，见了那张兴祖，你要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就便启程吧。”丁德兴辞别了众人，出了徐州城，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日就来到泗水关。到了泗水关之后啊，只见城门紧闭，吊桥车起，城头之上堆积着滚木雷石、灰瓶炮子，许多兵卒手持弓箭向外观看。丁德兴来至城下，城头的兵卒喊道：“嘿，你是什么人？休往前进，再前进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丁德兴忙将马一绷，心中暗想：得把这些人唬住啊，不然话传不进去，张兴祖就不会出来。他主意一定，仰头大喝道：“我看你们哪个敢开弓放箭，被你们家总兵知道，还不剥皮抽筋？”兵卒们一听，彼此议论：“哟，二哥，这位大爷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口气呀？”“不知道啊，把话说软点，免得找麻烦呢。”那两个说要开弓放箭的兵卒急忙说道：“哎，将军爷，您老不要怪罪啊，只因我们不认识您老人家，才说要开弓放箭，您多担待吧。请问将军爷尊姓大名啊？有何贵干？您说明白，我们也好往里通报。”丁德兴心中暗暗高兴，没想到一句话还把这伙人给唬住了。他说道：“我姓丁，名德兴，与你家大元帅是金兰兄弟。我奉太师之命，从京城押送粮草到徐州去，办完公事要回京城，你家

大帅托我给公子爷带来一封书信，我不得不绕道至此，亲自前来下书。兵卒闻听，哟，大老远来的，还和我们总兵大人是哥们儿。丁将军，您在城外略等片刻，我们前往府中送信去。丁德兴把架子一端，说道：你们要速去速来。是。兵卒哪敢怠慢呢，立刻来到帅府。对张兴祖如此这般一讲，张兴祖闻听，心中暗想：这父亲所有的结拜兄弟，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一位姓丁的盟叔啊。不过他既来到这泗水关，我倒要见见。他吩咐备马，家人将马牵来。张兴祖骑马出了帅府，来到南城门下，顺马道上了城头，将马勒住，留神向城外一看，只见城外那位将军头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内衬皂征袍，往脸上看，面如锅底，黑中透亮，浓眉阔目，准头端正，汗下布满刚然，坐下一匹乌骓马，掌中一条丈八枪。张兴祖看罢多时，看了半天不认识，这哪来这么位叔叔呢？他才高声问道：城外那位将军，请问尊姓大名？丁德兴闻听城上有人问话，抬头一看，是一位公子模样的人，猜想一定是张兴祖。丁德兴想啊，到了这时候就得软和硬卖，不认识假装认识。他故意把脸一沉，说道：想当初我与你父同在太师托托帐下当差，两人情同骨肉，义共生死，结为金兰之好。我哪一天不到你张家走上一趟啊？怎么这才几年的功夫，你就把盟叔我给忘了呢？这多新鲜呢、哎、别说张兴祖了，丁德兴说完这词儿，心里都觉得好笑，看能不能蒙住吧。张兴祖想了又想，还是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位姓丁的盟叔，这真是天上掉盟叔啊，都是天上掉馅饼，这掉个叔叔出来，有心不认吧，又怕这要真的是盟叔，将来父亲怪罪，这如何是好啊？这有心要认，又怕是假的，闯下祸来，这也不好收场啊。现在张兴祖的状态很像马路上突然有人拍他一下。哎，现在在哪儿住呢？挺好的吧？那工作是不错呀，家里都挺好的吧？啊，给我带个好啊，我先忙去了，哪天咱们聚聚。这人跟你说完话他走了，你站这儿，你说你闹不闹心吧？这是谁呀？啊，这认错了还是我以前认识啊？拿捏不准呢、啊。张兴祖就是看着城头下说是自己盟叔的这位到底是谁呢？想了又想，可是丁德兴心里说不好啊，这让他醒过味儿来，我就进不了城了呀。他赶紧说：贤侄，我奉了你父之托给你带来一封书信，让我亲自交给你。张兴祖心里想，不管是真是假，一见父亲的这书信，我便知道是真是假了。他立刻向城下说道：丁叔叔，恕小侄眼拙，没有认出您老人家，既有父亲的书信，请丁叔叔在城下等候片刻，我命人取个篮筐放下来，您把

0: 放在筐内，再系上绳来。丁德兴听这张兴祖这么一说，不由得心中一愣啊。哎呀，你个小崽子，你这小家伙，你挺花花啊，你招挺多呀，你跟我在这玩电梯呢，你呀、啊，你还挺不好对付的呀，城门你都不开，还整个什么筐掉下来，你把信吊上去，那我得进城啊，只有进城才能和他说上话。老丁眼珠一转，哎，有了。他把脸一沉，哎，不高兴地说道：“我说兴祖啊，听你这意思，你是不打算让我进城啊？啊，我可没想到你这孩子这么狠呐、啊！我跟你爹爹交情甚重，他让我带信，我不能不管。”太师让我押粮运草，我是特意拐着弯的上这儿来送信的呀。这要是叫太师知道了，我还有罪呢。我远路风尘的到这儿，可是一盆火似的为了你们呢，哪知道你连城都不让我开，你连碗水都不给我喝呀，你呀、啊，啊！我现在嘴里全是大炮啊，跑了这一道，还叫我把书信放到小筐里系上去。你这孩子可真会说话呀，你呀、啊，要知道这样，我还不来呢。得了，咱们回头见。说着话，他左脚尖一点马肚子，拨马就要走。心想你跟我玩这套啊，那咱就玩到底吧，我赌一把，看我能不能赌成。他说完这番话，张兴祖可着急了。
1: 慢着，丁叔叔，您别生气呀。不是我信不着您，是因为我爹爹临走的时候吩咐过，不论是谁来叫城，也不能开城门，怕是有人诈取泗水关，故此让我严加防守。我这也是遵从父命啊。丁叔叔，您既然跟我爹爹磕头有交情，小侄就此出城接您老人家进城就是。
0: 丁德兴假装生气地说：
2: 哼，你不用费事了，我不进去了啊。兴祖啊，你这孩子我知道了啊，你不识教，你真是我小时候白抱你了。
0: 你什么呀，你整个小筐还要吊上去，真是的。再说了，诈取泗水关能让我一个人来诈吗？我一个人够干什么的呀？我一兵一卒没带，我前来给你送信，今天我是事儿上见着了，走了，我走了。
1: 兴祖一看立刻说道：
3: 别介啊，您是当叔叔的，怎么能跟我这小孩子一般见识呢？
0: 这丁德兴一听，他把话收回去了，自己也赶紧找台阶儿。哎呀，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我要不看在你爹的面上，说什么我也不干。他说的还跟真事儿的一样呢，嘟嘟囔囔的，没点好脾气，拉着个老脸。这时候张兴祖城门大开，迎了出来，满面陪笑地说：
3: 丁叔叔啊，您别生气，全怨小侄无知，来来来，您跟我进城到家里去吧。
0: 丁德兴哼了一声，沉着脸也不说话，跟着张兴祖进了城。来到府门下了马，二人走进书房，丁德兴这就要呈上假书信来调取珍宝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眼球还能爆裂吗？这能是真的吗？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在临床上你会发现啊，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才真就能够发生。
0: 嗯，
1: 就是眼球爆裂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静时你不用什么大惊小怪的。
0: 为什么眼球还能爆炸呢？是因为里面的压力高了，然后它就被撑爆了吗？
1: 你说对了一半，就是眼睛这种爆裂啊，首先一定是它的眼压过高了，这是肯定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这个眼压高了，它就会爆裂呢？
0: 嗯，
1: 啊，其实它除了眼压高之外，我告诉你，静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很关键，就是你看很多人。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青光眼的患者是不是眼压都高？
0: 对。
1: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眼压高是高，但是他的眼球会爆裂吗？
0: 不会吧，
1: 很少，是吧？所以说眼球这种爆裂啊，除了眼压高之外，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0: 什么条件呢？
1: 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底的血管包括我们的眼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硬化的情况啊，这在我们临床上称之为叫眼底血管或者是我们的眼球叫玻璃化，
0: 血管变成玻璃了
1: 啊，包括眼球也变得很硬了。
0: 哦，
1: 啊，就变得像玻璃一样了。那玻璃什么状态？是不是很脆呀？
0: 脆。
1: 所以说你刚才问我说眼球为什么，哎，怎么能爆炸呢，是吧？除了第一个它的眼压高之外，还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的眼球包括他的眼底的血管一定是变成很脆很脆的玻璃样了。啊，我们临床上叫玻璃状。啊，只有这种情况啊，他的眼球才会爆裂。其实这一点啊就跟这个汽车轮胎是一个道理。汽车轮胎一个道理。你比如说你的汽车这个轮胎是新轮胎，哪怕是你把这个气儿打得再足，它是不是也不会爆胎？但是什么情况它会爆胎呢？就是你家的这个轮胎用的年头长了，这个胶皮啊都硬了，然后这个轮胎上啊都有这种细小的小裂纹了。哎，这个轮胎经过这个多少年的风吹日晒已经风化了，变得很硬了，然后再加那小裂纹了，是吧？这个时候哪怕你的这个打的这个气儿啊不是那么十分足，比如说气温的变化，热胀冷缩嘛，比如说天气温度一高了，你看很容易出现爆胎的情况。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就跟我们的眼球是一个道理。
0: 老师您说轮胎我们能理解啊，年头久了，但人的血管它是怎么变脆的呢？
1: 咱们明白了轮胎爆胎的这个状态啊，你得知道我刚才说了有个前提，你这个轮胎是不是用了很多年了，老化了，是吧？它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
0: 对。
1: 那么我们人体的血管一般来讲也都是从好的血管，柔韧的血管，有弹性的这个血管逐渐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它也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一直到的我们说的玻璃样的这种啊，血管壁很脆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它也需要一个时间。那你比如说我之前啊，我告诉你，不说眼球爆裂吗？我之前还真有这样的患者啊，他就是一个全身上下整个血管壁这个硬化，然后我们说的叫玻璃化的这种状态的患者
0: 啊。你还遇到过这样的患者
1: 啊？当然了，当然了，有这个患者。我记得是我在广州的时候啊，当时遇到的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我说了，他不仅是眼底血管出现了玻璃化，他甚至呢从头到脚啊，全身所有的血管，这个血管壁都形成了这种玻璃化的状态。
0: 全身血管都玻璃化了？
1: 对。
0: 那得多严重啊？
1: 那当然严重了。而且我说了，他这种血管壁硬化到这种程度，玻璃状了都，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疏忽大意才把

0: 他的病情一直拖到这么严重的。
1: 那什么情况呢，老师？
0: 我记得他当时也是因为这个视力下降，视力模糊，然后到医院检查这个视力，然后一检查呢，这个视力吧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他就是总是认为他看东西是模糊的。然后后来呢医院的眼科大夫就给他查了一下眼底，这一查不要紧，大夫发现什么了呢，就是他这个眼底的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个水肿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看东西啊就很模糊。然后后来呢他这个眼科大夫也比较有经验，
1: 嗯，
0: 是吧，就觉得他这个问题挺严重的。然后当时呢我是在他们这家医院呢做这个学术报告，然后呢正好我在嘛，然后这个眼科大夫就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就从我的楼上就跑下来了。那么下来之后呢我一看啊，哎呦这个问题啊确实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我说呢，我说别看他这个眼底血管只是水肿，视力呢只是模糊，但是必须得给他收院，就是让他住院，住院做一个详细的全身的检查，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患者住院之后，果不其然，我们一检查，他的肾功

0: 分布不到的。
1: 嗯，
0: 心脏只是起到一个摄血的作用，但这个血液如何啊分布到我们的这个全身各处的呢？下一步就需要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血管壁的收缩来推动血液往前运行。
1: 嗯，
0: 这个道理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好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血管，我们说啊，人体组织、器官还有细胞，这是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组成成分嘛。
1: 嗯，
0: 那么器官我们都知道，肝、心、脾、肺、肾。
1: 对。
0: 细胞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一个的小的这种细胞。
1: 嗯。
0: 但是组织是什么呢？血管就属于组织。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血管要把这个血液，血液是承载营养的物质啊，
1: 嗯、
0: 对吧？它作为载体啊。
1: 输布全身。
0: 输布全身嘛。那么本身我们的血管它就是一种我们人体的组织。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的组织它自己是不是也需要营养？是不是也需要营养？
1: 嗯、肯定是啊。
0: 对啊。那好了。如果我们的组织，尤其是我们的血管，长时间的大量的时间都是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的话，它直接的表现就是它的弹性不足了，收缩的能力不足了。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人体有大血管，有中血管，有小血管，那么大血管对这个弹性要求就更大了。
1: 嗯，
0: 比如说就弹性纤维。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个组织，我们这个弹性纤维没有营养的话，弹性纤维怎么样就变硬了吧。
1: 嗯，
0: 那大血管是不是就没弹性了？
1: 对，
0: 是吧？那么中小血管呢，它是由我们外部的平滑肌的收缩来保证这个血管的收缩的。
1: 嗯，
0: 但是玻璃样的病变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中小血管。
1: 嗯，
0: 因为中小血管当中，血管壁当中没有弹性纤维，
1: 嗯，
0: 它更容易出现什么呢？硬化，更容易出现什么？玻璃状，因为你大血管里面还有弹性纤维保证它的弹性呢，所以说它玻璃化呀，或者是硬化呀，它可能相对慢一点，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在我们人体当中，越是细小的血管，越容易出现玻璃化的状态。
1: 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病例，你像他的视力出现了问题，其实就是眼部的小血管发生了玻璃化的改变了吗？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从我们眼睛当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全身的血管可能都会有这种玻璃化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说他的肾脏是吧？正好我们当时我不给他留住院了嘛，
1: 嗯，
0: 就让他一块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结果就发现蛋白尿了，肾功能不全了。
1: 哦。
0: 那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的肾小球表面的毛细血管已经硬化了，而且硬化到一定程度了，玻璃化的一种改变了。
1: 血管成玻璃化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玻璃化，咱们想象一下，它是个什么状态？
1: 脆。
0: 哎，开始一听就会感觉到玻璃是不是挺坚硬的，是吧？
1: 嗯。
0: 但是除了坚硬之外，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脆。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呈现这种玻璃状、玻璃样了，啊。记住了，那可千万记住了，那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因为血管壁的一些平滑肌，它本身是具有弹性的，它只有血管壁具有强大的弹性，才能够推动血液往前走嘛。
1: 对呀，给它力量。
0: 那如果说这种弹性没有了，变得很硬了，很脆了，当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的时候，它是不是它就没有足够的伸缩的能力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我们的血管壁就会充斥着大量的这种裂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情绪一波动，包括温度啊、气温啊、环境一变化的时候，血压突然间升高的时候，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一下子就破裂掉了？
1: 对，
0: 它没有任何的缓冲啊。
1: 对，
0: 是吧？就跟咱们家里头这个钢化玻璃似的。
1: 嗯，
0: 平时这个钢化玻璃就密密麻麻的全是细纹了，你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是不是整块玻璃就碎掉了？
1: 嗯，
0: 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说的，当我们这个玻璃状的时候，我说的这个状态，就是咱们家的光化玻璃已经充满了裂纹的那种临界值的状态。
1: 嗯，就是看上去它是完整的，但是一碰或者是一个冲击，
0: 哎，
1: 一个震动它就碎了。
0: 没错，啊，所以说血管一旦出现这种玻璃化，血液就会在血管当中慢慢的往外渗嘛。
1: 嗯，
0: 一旦渗出去之后，它就会凝结成块。
1: 对。
0: 那你这个血管壁是不是变得就越来越厚越来越窄？
1: 嗯，
0: 时间久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受到了阻碍了？
1: 嗯，
0: 啊，再加上你血管壁又变得又硬又脆了，
1: 嗯，
0: 所以说又。

0: 发心梗啊、脑梗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什么时候情况下说明有血管已经产生玻璃化的改变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0: 预兆是吧？
1: 嗯，
0: 这个当然有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患者啊，实际上他早就出现了这三方面的一个预兆
1: 啊。
0: 第一个就是走路东倒西歪的，
1: 嗯，
0: 走不了直线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比如说上个厕所啊，白天还好，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就容易跌倒，或者是呢，比如说我们从客厅走到厕所的时候，哎，时不时的就容易踢到桌子角了，
1: 嗯，
0: 磕到门框了，是不是？
1: 是，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想走直线，但是你走不了直线，
1: 嗯。
0: 而且很多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撞到门框上了，撞在这个桌角上了，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包括有一部分老人是什么呢，就会出现手脚无力，
1: 对，没有劲儿，
0: 哎，拿东西非常吃力，
1: 嗯，
0: 啊，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血管壁可能已经出现这种硬化甚至玻璃化的改变了啊。而且这种人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说脑供血不足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连锁反应。
1: 但是听起来也挺吓人的
0: 啊，
1: 像我或者是我身边的年轻朋友
0: 啊，
1: 有的时候也爱磕碰桌角，有这样的情况。
0: 哎呦呵，
1: 那您说那我们年轻人的血管也有这样的问题了？
0: 不是没可能啊，你得注意了。
1: 哦、
0: 啊、第二个预兆是什么呢？不停的打哈欠。
1: 嗯，
0: 明明这个头天晚上睡得很好，睡得很足，时间够，但是第二天总是哈欠连天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总是犯困。
1: 嗯，
0: 为什么呀？犯困主要是我们大脑缺血了才犯困吧。
1: 明白。
0: 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甚至玻璃化状了，它是不是供血就不足了？因为它没有弹性了嘛。
1: 嗯，
0: 这血就往前就输布不足了嘛。所以说很多玻璃化状的这个血管壁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整天的是哈欠连天，就是困啊，疲倦，是吧？如果哈欠连天，偶尔倒无所谓啊，如果总是这样的话，连续出现这样的情况超过一个月以上的，一定要注意了，你的血管壁一定是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嗯，那您说是老年朋友啊？
0: 对啊。
1: 我怎么发现我能对上号了？
0: 呵，
1: 我是也得去检查一下。
0: 哎呀，你是可能昨天晚上就刷抖音刷的时间长了，
1: 没
0: 睡好。
1: 睡好。
0: 但是我说的是，如果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啊，出现这种概率啊，玻璃化血管壁的这种概率特别高，
1: 就很高了，风险性增加。
0: 对，因为你血管壁已经变硬变脆了，
1: 嗯，
0: 这血液都推动不了了，导致大脑供氧不足，供血不足，你的神经中枢长时间的得不到氧气和血液的供氧的话，你就会犯困啊。
1: 嗯，其实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约大夫看一下啊。
0: 是，
1: 嗯，
0: 第三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经常的失眠。
1: 经常性失眠，
0: 哎，并且伴有一定的耳鸣，啊，这个耳鸣也是我们血管壁变脆了、玻璃化这种血管壁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好吧，老师，
0: 嗯，
1: 直接就去挂号了，明天就去检查了。
0: 怎么，你这耳鸣也有，不晚上不睡觉也有？
1: 最近真的是经常失眠，
0: 哎，
1: 失眠之后就容易产生耳鸣。那您说这是不是也是玻璃化血管的表现呢？
0: 你倒不一定到玻璃化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我说了，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岁数没到嘛。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总是这种作息不规律的话，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有一定的硬化的程度了。
1: 嗯，
0: 啊。正常人情况下，我们就是九点钟之后应该人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到疲惫了。
1: 对，
0: 我们需要休息了，需要睡觉了。但是现在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九点钟夜生活还没开始呢，
1: 嗯，
0: 现在年轻人是吧，然后晚上开始熬夜，喜欢夜生活，逐渐的养成熬夜的不良习惯，这种不良习惯也会人为的造成我们血管壁的硬化。
1: 明白，
0: 是吧？但是五十岁以上的人群呢，我告诉你，如果经常的失眠呢，耳鸣啊，打哈欠啊，是不是，然后走不了直线啊，这是我们年龄随着生理的老化我们出现的一个血管壁硬化的正常的表现，
1: 是
0: 吧？那么这种表现不是什么好事，一定要注意，是吧？这是我们神经系统受损，血管变脆，血管逐渐玻璃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给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啊，
1: 敲响警钟啊。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人为什么血管会出现玻璃化呢？
0: 嗯，
1: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就这种固奢的能力，
1: 嗯，

0: 出现了问题。
1: 血管
0: 啊，
1: 玻璃化了
0: 啊，
1: 它怎么和后天之本有关系呢？那不就是因为血管没有营养了吗？
0: 你看看，你这答案都说出来了。我们的血管是不是我们人体的组织？
1: 对，
0: 组织它也需要营养物质。没有这种营养物质的供给的话，我们的组织也会变性。
1: 哦，没有营养，它也无法行使功能。
0: 对，所以说血管壁的剥离化，就是我们血管本身它没有营养了。
1: 嗯，
0: 那营养从哪儿来呀？从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来呀。
1: 嗯，
0: 吃到肚子里需要我们脾胃后天之本进行运化呀，是我们气血生发之源呢。
1: 明白。
0: 除了运化了，生发出来了。更主要的，我说的脾胃之所以成为后天之本，它固摄的能力，
1: 固摄的能力，
0: 把营养物质是吧生发出来了，但是它得留得住啊，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呀。我们一提到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可能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肝心脾肺肾，
1: 嗯，
0: 能够把营养物质留住，是吧？其实那是器官，对于我们组织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壁来讲，它也应该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得下，锁得住。你的血管壁才有弹性。你看为什么我说就是咱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红稻米油，
1: 嗯，
0: 还有老醋膏，
1: 是
0: 是吧，很多人用上之后，哎，说血压慢慢降下来了。为啥呀？因为这些都是软化血管的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前提是我们固摄的能力，后天之本你要有一定的这种能力，你要充足，要不然的话你说红稻米油或者是这个老醋膏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了，它没留住，你的血管壁是不是一样，
1: 嗯，照样没有用处，
0: 一样软化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后天之本我们这个固摄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1: 这两天老师您一直跟我们讲沉香，
0: 沉香
1: 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
0: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就在这个百度百科当中你查一下这个沉香的功效。
1: 嗯，
0: 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沉香的功效很多方面几乎包含了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方面的疾病。
1: 嗯，
0: 咱们挑几样，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的循环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
1: 对，
0: 我们的大脑，还有神经系统疾病，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它对我们心脏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其实沉香真正解决的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哦，
0: 就这种固摄的能力，
1: 就解决这个事儿的，
0: 哎，它是专门锁住我们人体所有关键的物质和营养物质明确的一种中药材。
1: 嗯，
0: 其实从咱们现代医学来讲它更是如此。而且我们现在反而你知道吗，很多西医的医院把沉香用的就更普及了。
1: 嗯，您说都有哪些问题它能够帮我们解决？
0: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管壁硬化的问题，
1: 嗯，
0: 包括由于血管壁硬化引发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
1: 嗯，
0: 炎症，是吧，就是在西医上非常可怕的叫血管壁夹层。
1: 血管夹层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啊。
0: 嗯，
1: 血栓、斑块，还有很多脑梗、脑出血，它就是罪魁祸首啊。
0: 对啊，
1: 沉香也能解决吗？
0: 你看看，所以说更别说什么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血管壁夹层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你像其他的呢，我刚才说到的老年人因为血管壁的硬化、剥离化、淤堵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血管壁的炎症，
1: 嗯，
0: 你像什么静脉炎、脉管炎、血管壁的疼痛、动脉硬化等等，我告诉你，就是没做这个实验，如果有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比这个动脉夹层、血管壁夹层对照组还应该更加明显。
1: 哇，
0: 是吧？我说了，其实沉香它就是解决了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是，
0: 哎，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固摄的能力是什么？就是锁得住、留得住、固摄得住。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我说了，血管壁，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组织嘛，它是本身需要营养的，如果营养的流失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壁的硬化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这是它第二个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细胞能够留住它本身需要的营养物质，这是第二的作用吧。第三个我还说过，它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非常严重的患者，你像什么血管斑块啊、狭窄啊， 是吧？包括心梗啊、脑梗啊。

0: 是吧？不管是比较严重的还是说比较轻微的，你像什么简单的失眠呢、心慌啊、心悸啊、头晕呢、啊、是吧？把后天之本沉香用好了，后天之本提升上来了啊。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古方当中用到沉香的古方，你知道有多少吗？
1: 多少？
0: 1600多个方子。
1: 哇，
0: 就里面加了这个沉香。
1: 1600多个经典验方。
0: 对，你看看用的广泛不广泛。
1: 嗯，
0: 而且针对这1600多个加入沉香这个验方当中，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几乎占了一半以上。
1: 嗯，
0: 其实啊，他看重的就是沉香能够补益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我们脏腑组织器官那些关键的营养物质，以及提升我们气血生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全身血管玻璃化的那位患者，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啊。当时给他用的沉香，
0: 而且你不要忘了，当时这个患者除了眼睛的问题、视力模糊之外，他有严重的全身的血管壁的玻璃化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沉香是对于他来讲是直接对症了，因为从头到脚整个提升了他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当时就给他用上这个沉香了。那把沉香用上之后，血压逐渐平稳了，啊，还有什么呢？他一直有这个记忆力差，是吧？反应能力差，反应这个迟钝的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老年痴呆了，不是，血管壁硬化了，啊，大脑的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还会有经常的什么失眠呢、头痛啊这样的情况，啊，甚至我们在给他做脑部 CT 的时候，很多的血管都已经出现微出血的情况了。微出血什么情况？就是渗血嘛，
1: 微微出血，
0: 哎，就开始渗血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给他用上沉香之后，这些脑部的记忆力下降啊、微出血呀、啊、头疼啊、失眠的情况，还有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夜尿。
1: 夜尿怎么了？
0: 夜尿的量多，不是频次多哟，是量多。记住了，静石，也是我们肾动脉剥离化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哦，
0: 量大啊，并不是频次多，就是量大，说明我们肾动脉明显的剥离化了。
1: 那夜间的尿量多这样的情况用沉香以后怎么样呢？
0: 在他用到半个疗程的时候，他首先睡眠、视力模糊，包括夜尿多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再给他拍脑 CT 的时候，这个微血管渗血的部位半个疗程之后就没有出现加重的情况。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壁剥离化这种程度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明白。
0: 这才是半个疗程啊。一个疗程之后，我说血压越来越平稳了，不波动了。你要知道他15年了。所以说在后期再给他做检查的时候，他才知道后怕。
1: 嗯。
0: 啊，因为原本他不知道这都是全身上下血管壁剥离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一直他用了，坚持用了两个疗程的沉香。是吧？我们再给他复查的时候，报告明显显示，全身的剥离化的程度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啊，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看看多好。
1: 嗯，这还真是。老师，您说为什么沉香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的中药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啊，沉香现在已经是一种濒临危种的这个植物了。
1: 嗯。
0: 我举几个这个关键的物质啊。首先它有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1: 它是做什么的？
0: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哎，可以打上补丁，可以给我们补漏，
1: 嗯，
0: 可以恢复我们的弹性啊。而且同时呢，它可以把我们血管壁所需要的关键的营养物质，它能够给它锁住，不让它流失。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血液带着的营养物质是不是通过我们血管壁一路走下去啊？
1: 嗯，
0: 但是它到血管壁这儿的时候，对它有用的物质它就给留住了。
1: 嗯，
0: 你看看，就这个沉香四醇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啊，它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在血管壁表面了，是不是就促进了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软化，包括更新的这种能力？
1: 肯定是啊。
0: 你看看，这就是沉香四醇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很多像什么血管壁这个硬化造成的什么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炎症啊，包括咱们提到的血管壁夹层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沉香四醇的作用。你看它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非常特别。

0: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1: 就刚才说的炎症物质，哎，它可以给它排斥掉，就像吸铁石一样。吸铁石是不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0: 嗯，
1: 哎，它对它有用的它能吸入，没用的它给排斥掉了。一个是留住营养物质，一个是排斥那些有害的物质，不能合成，只有在沉香当中有。
0: 嗯，
1: 你看，要不然也不能把它叫沉香四醇了。
0: 是的，其实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1: 没错。
0: 好的，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嗯，
4: 感谢，感谢你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产品。
1: 嗯，
4: 感恩神经酸呐、啊、我们家族每个人都说神经酸，哎，那个秋实
1: 辅酶秋实
4: 红豆酸、
1: 哎、
4: 益生菌味乐素，
1: 哎呦呵啊，
4: 耳苗油关节抗，
1: 哎呦，这该有的这个
4: 纳豆鱼油
1: 啊，这得了不少产品。
4: 金钗方硫辛酸，哎呀妈呀，家族一共，哎呀，20多口啊，20多家呀，都是，哎呀，特别好。
1: 哎呦，但是我得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呢，不是说咱们见啥好都想得，咱得对症啊，不对症的咱再好听听这个道理就行了啊，也没必要花那冤枉钱，听懂了吗？
4: 知道，但是家族啊，这里面每个家的都需要，都要买
1: 啊，就是
4: 叫我代表。哎呀，谢谢你了。
1: 就是每个家庭得的病都不一样呗，是这意思吗？
4: 对呀。
1: 哎呀啊！
4: 哎呀，你太好了。
1: 哎呦，别客气，我听你口音，大连的朋友吧？您是？
4: 哎，我是大连的朋友。
1: 啊、听出来了啊，好。
4: 哎，
1: 嗯，
4: 梁老师，
1: 嗯，
4: 我有个问题想求您帮忙。
1: 您说，别客气啊，什么情况？
4: 哎呀妈呀，这闹心啊，甚至啊，十岁
1: 小孙子，
4: 十岁啊，多动症。脚也动，手也动，脖梗也跟着动。
1: 啊，小孙子10岁了，多动症是吧？
4: 哎，对。
1: 多动症多长时间了？
4: 他从5岁开始。
1: 啊，就4-5年了呗，是不？
4: 对对对。
1: 4-5年之前，包括到现在，你会发现他多动症是严重了，还是减轻了，还是没变化？
4: 严重了。
1: 严重了是吧？
4: 嗯，
1: 嗯。好了。
4: 去了。
1: 嗯。去完了，然后大夫怎么说？
4: 大夫就是说，有两个阶段，我就叫什么？我说我得询问询问。
1: 嗯。
4: 赶紧俺媳妇他们说好，哎。
1: 那你检查最后结果是啥呀？
4: 他就是多动症啊，有什么药？我赶紧媳妇没告诉我。
1: 啊，那你得问明白，为啥我跟你讲啊？为啥我问这么细啊？小孩多动症啊，有很多原因会造成。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最多的是心理因素的，像这样的小孩呢，往往一般到15岁左右，他自己就康复了，是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是病理性的变化，比如说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或者是先天性的有一些这个脑神经元细胞的一些畸形啊，是吧？或者是基因的一些改变呢，这些呢是要用药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啊啊啊！
1: 所以说，你说光说告诉我孩子是多动症，这个

0: 我要是对你负责任的啊，所以说我不能轻易给你建议。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没长成的，然后呢，小孩岁数小，一般15岁左右他自己就自愈了啊，就这种都心理上的，家长啊，老师啊，在多方面啊给他教育一下，然后多关心他，哎，这个就逐步的就好转了。但是我怕你家这个小孙子是不是有病理性的病变，这个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啊。
1: 哎，梁老师，我问一下，刚才我给他吃什么呢？咱这个前脚给我那个神经酸呢，我给他吃一段时间行不行？
0: 这个神经酸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他大脑神经元细胞它是受损的，那给他用。但是他现在如果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所导致的话，那你吃这个神经酸不但没作用，对孩子还没有太多的好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必须得是对你这个孩子得负责任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现在孩子他是逐渐往上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他没有损伤的话，你再给用神经酸等于说是拔苗助长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啊，
0: 对，
1: 他就是嘛呢，老师啊，干的和家长又是给压力了
0: 啊，就是烦躁了，易怒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你这样啊。因为你这么说吧，我没办法给你方法，因为这个小孩多动症是有很多原因的。你呢，我建议你看一下你们当地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去找一个老中医帮你看一看这孩子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啊，我告诉你，多动凝胶囊，这个就是
1: 多动是吗？
0: 多动凝胶囊。
1: 凝。
0: 对。
1: 胶囊啊，
0: 对，这个是什么呢？肝肾不足的小孩出现的这个多动症，就用这个。
1: 啊，
0: 对，往往这样的小孩是什么呢？除了爱多动之外呢，还不停的说话，然后呢，烦躁易怒，稍不对脾气了，他就容易是吵闹啊，砸东西啊，这种情况。但是你得知道，这种小孩是肝肾不足，肝肾亏虚导致的多动症，用这个多动凝胶囊，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梁老师啊，我叫什么儿啊，从小也是多动症，赶的我看了很多很多地方哈，谁知道赶后来我也不管他学习了，他又好了。
0: 对呀，
1: 跟这遗传有没有关系？
0: 和遗传哈，就是你孩子你儿子小时候不就有过这个多动症吗？然后你没管他，他是不是自己就好了？
1: 对呀、
0: 啊，他说这种情况就是我说的最常见的那种，到15岁之后，哎，他就自己就好了，啊，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小孙子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不排除任何一种可能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你找一个，你看你也不在我身边，我没办法去给他做一些检查。所以说你记住了，你找一个老中医大夫，如果肝肾不足的，就给他用多动凝胶囊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意识缺陷或者多动的一种障碍的话，可以用什么呢？小儿智力口服液啊，现在都是口服液比较多了，叫小儿智力糖浆。对，这个小儿智力糖浆一般都是什么呢？七阴两虚这样的患者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小孩要是脾胃不好的话，也会导致这个多动症啊。那这个用什么呢？用起早口服液就行
1: 啊。
0: 对，他是这个脾胃不足啊，脾胃亏虚啊，哎，这样的小孩，比如说有的人他就不爱吃饭，精瘦精瘦的，哎，然后他多动症，好了，我一号脉就知道了脾胃虚弱，那给他用什么呢？用起早口服液，起是枸杞的起，早是大早的早。所以说你说这样的情况我不能随便给你开呀，我得知道他什么原因，能明白吧？啊
1: 啊，
0: 对，所以说多动症啊，它不是一个原因的 啊，是有很多原因的啊
1: 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耳穴压豆，耳穴
1: 你上哪去了？
0: 你到你们当地的中医院，有那些老中医大夫都会用这个方法，就是小孩那个耳朵里头用那个豆啊，有王不留行，如果没有王不留行，用绿豆也行。然后用粘膏啊给它粘上，就摁那个穴位上。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说的，哎呀，摁这个穴位治眼睛好。我告诉你，就是调理多动症的小孩。
1: 啊。
0: 对，但是你得找这个真正的中医大夫，他都会用这个方法。啊，他能够平肝潜阳。啊，所以说刚才我说那几种药吧，你可以记下来，但是不要瞎用，因为你不知道啥原因呢，对不对？

0: 你不知道啥原因的话，你就到你们当地的找一个老中医大夫号脉，就能号出来你家小孩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可以用耳穴压豆，再相应的用一些中药，哎，很快就调理过来，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原因的话，没有这些病因的话，小孩就特别健康的话，那你就不用管他了啊。平时啊，在心情上多疏导疏导他，等个十四五岁的时候，他自己就好了啊。就
1: 哎，
0: 有
1: 张
0: 这
1: 老
0: 种
1: 师
0: 可能
1: 啊，
0: 啊，嗯，
1: 我还想问个事情，
0: 您
1: 可
0: 说，
1: 以吗？
0: 你说吧，说吧，
1: 哎呀妈呀，不好意思
0: 没
1: 哈，
0: 事儿，你说吧，
1: 我用那嘛那一胎散和流心算呢，吃了6个月，吃了6个月啊，血糖啊是6点几，有时7点几，
0: 你多大年岁了？
1: 我64，
0: 64岁了，我告诉你可以减啊，
1: 可以
0: 你
1: 减
0: 现
1: 什
0: 在
1: 么
0: 都
1: 减法？
0: 6.4和七点几，能达到七点几？
1: 7.56。
0: 7.5啊，稍微有点高。你只要保证7.0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都可以尝试着往下减量了。
1: 怎
0: 你
1: 么
0: 的体，
1: 减？就是吃两粒啊。
0: 对呀、啊，你正常来讲，先减三分之一。
1: 啊，
0: 对，先减三分之一。你，哎呦我天！
1: 我就是白汤平啊，早晨吃一粒，中午吃一粒。
0: 然后现在你可以这个一代方用完了，血糖能控制到现在是不？
1: 啊，对，
0: 那你拜汤平现在还怎么用的呢？
1: 还是早晨一粒，中午一粒。
0: 慢慢的，如果你要是通过仪态方的使用，然后血糖值最高不超过7.0的话，你把拜汤平啊，早上给我减一半，晚上给我减一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那个硫辛酸你得坚持用，
1: 啊，对，
0: 因为
1: 一
0: 硫
1: 胎
0: 辛，
1: 放干了吃多长时间？
0: 那你就手头上有多少吃完就完事儿了呗，是吧？啊，
1: 以后就不吃了。
0: 那你看你这个血糖如果全控制住了，那还吃它干啥呀？但是你要
1: 哎呀
0: 血
1: 妈
0: 糖，
1: 呀！
0: 血糖我的目的啊，就是有一天是啥呢？你把拜汤平给我最后停了，然后仪
1: 啊，
0: 态方，
1: 我能停那个东西，就不
0: 你
1: 吃少吃点饭，天天走道就停了。我原来停过。
0: 停过，但是你血糖忽高忽低可不行。我让你停是什么呢？你血糖不变的情况下，一直能控制在7.0左右。那你停了，停一段时间，一个月俩月的血糖还不波动，那你就没问题了。啊，那还有啥问题了？血糖不
1: 哎，
0: 高，吃拜汤平干啥呀？
1: 就是说完了以后，完了一胎方就不用吃了。
0: 你只要血糖控制住了，仪态方慢慢给我往下减，是吧？如果仪态方也减了，血糖还这么好，你就把硫辛酸坚持给我用好，因为硫辛酸是我说过，它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并发症，不是我们血糖高才有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糖腐蚀的能力下降了，并发症每个人都会面临的。
1: 对
0: 你
1: 呀，
0: 把
1: 我脚褐，发褐，你皮肤都是白的，我是褐色。
0: 啊发褐色哈，
1: 哎，
0: 那还是有点那个，就是血糖高导致的末梢循环变差导致的啊。
1: 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7.5只是稍微有点高了，你给我坚持住了，然后给我控制在7.0，7.0先减谁？先减拜汤平，一点一
1: 啊。
0: 点的把拜汤平，比如说先减个，比如说早晨减一半。中午前正常，然后如果慢慢的一两个月血糖还这么好，好了，把中午再给我减一半，明白了吧？然后再
1: 啊
0: 坚持两个月，血糖还这么平稳，好了，早上不吃了，就吃中午那半片啊，然后再过两三个月，好了，还这么好，把这个中午这半片再给我停了，明白了吧？
1: 啊啊！
0: 拜汤平停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尝试着再减仪态方，明白了吧？
1: 还没，我今天电话还没被打。
0: 哎呀，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控制好了，我告诉你啊，甚至有的时候比药都强，这个道理咱得明白，听懂了吗？啊，这样啊，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哈。
0: 哎，聊到这儿，再
1: 好，
0: 见啊，
1: 谢
0: 好，
1: 谢，
0: 嗯，再
1: 好。
0: 见啊。所以说，血管一旦出现这种剥离化，血液就会在血管当中慢慢的往外渗嘛，一旦渗出去之后，它就会凝结成块儿。
2: 对。
0: 那你这个血管壁是不是变得就越来越厚，越来越窄？时间久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受到了阻碍了？啊，再加上你血管壁又变得又硬又脆了，所以说诱发心梗啊、脑梗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在这儿呢。
2: 那什么时候情况下说明有血管已经产生玻璃化的改变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0: 预兆是吧？这个当然有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患者，啊，实际上他早就出现了这三方面的一个预兆。第一个就是走路东倒西歪的，走不了直线儿，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比如说 上个厕所啊，白天还好，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就容易跌倒，或者是呢，比如说我们从客厅走到厕所的时候，哎，时不时的就容易踢到桌子角了，磕到门框了。是不是啊？
2: 是，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想走直线，但是你走不了直线。
2: 嗯，
0: 而且很多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撞到门框上了，撞在这个桌角上了。
2: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包括有一部分老人是什么呢？就会出现手脚无力，
2: 对，没有劲儿，
0: 哎，拿东西非常吃力。
2: 嗯，
0: 啊，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血管壁可能已经出现这种硬化甚至玻璃化的改变了。啊，而且这种人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说脑供血不足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连锁反应。
2: 但是听起来也挺吓人的
0: 啊，
2: 像我，或者是我身边的年轻朋友
0: 啊，
2: 有的时候也爱磕碰桌角，有这样的情况。
0: 哎呦呵，
2: 那您说，那我们年轻人的血管也有这样的问题了？
0: 不是没可能啊，你得注意了。
2: 哦，
0: 啊、第二个预兆是什么呢？不停的打哈欠。
2: 嗯。
0: 明明这个头天晚上睡得很好，睡得很足，时间够，但是第二天总是哈欠连天的。
2: 嗯，
0: 为什么呢？总是犯困。
2: 嗯，
0: 为什么呀？犯困主要是我们大脑缺血了才犯困吧？
2: 明白。
0: 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甚至玻璃化状了，它是不是供血就不足了？因为它没有弹性了嘛。
2: 嗯，
0: 这血就往前就输布不足了嘛。所以说，很多玻璃化状的这个血管壁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整天的是哈欠连天。就是困啊，疲倦，是吧？如果哈欠连天，偶尔倒无所谓啊。如果总是这样的话，连续出现这样的情况超过一个月以上的，一定要注意了，你的血管壁一定是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2: 嗯，那您说是老年朋友啊？
0: 对啊，
2: 我怎么发现我能对上号了？
0: 呵，
2: 我是也得去检查一下。
0: 哎呀，你是可能昨天晚上你刷抖音刷的时间长了，
2: 没
0: 睡
2: 好。
0: 没
2: 睡
0: 好。但是我说的是，如果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啊，出现这种概率啊，玻璃化血管壁的这种概率特别高，
2: 就很高了，风险性增加。
0: 对，因为你血管壁已经变硬变脆了，这血液都推动不了了，导致大脑供氧不足，供血不足，你的神经中枢长时间的得不到氧气和血液的供氧的话，你就会犯困啊。
2: 嗯，其实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约大夫看一下啊。
0: 是。第三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经常的失眠。
2: 经常性失眠，
0: 哎，并且伴有一定的耳鸣，啊，这个耳鸣也是我们血管壁变脆了、玻璃化这种血管壁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2: 好吧，老师，
0: 嗯，
2: 直接就去挂号了，明天就去检查了。
0: 怎么，你这耳鸣也有，不晚上不睡觉也有？
2: 最近真的是经常失眠，
0: 哎，
2: 失眠之后就容易产生耳鸣。那您说这是不是也是玻璃化血管的表现呢？
0: 你倒不一定到玻璃化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我说了，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岁数没到嘛。
2: 哦，
0: 但是如果你总是这种作息不规律的话，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有一定的硬化的程度了。
2: 嗯，
0: 啊。正常人情况下，我们就是九点钟之后，应该人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到疲惫了。
2: 对，
0: 我们需要休息了，需要睡觉了。但是现在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九点钟夜生活还没开始呢。
2: 嗯，
0: 现在年轻人是吧？然后晚上开始熬夜，喜欢夜生活，逐渐的养成熬夜的不良习惯。这种不良习惯也会人为的造成我们血管壁的硬化。
2: 明白，
0: 是吧？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我告诉你，如果经常的失眠呢，耳鸣啊，打哈欠啊，是不是？然后走不了直线啊，这是我们年龄随着生理的老化，我们出现的一个血管壁硬化的正常的表现，是吧？
2: 嗯，
0: 那么这种表现不是什么好事，一定要注意，是吧？这是我们神经系统受损，血管变脆，血管逐渐玻璃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给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啊，
2: 敲响警钟啊。
0: 对，
2: 那老师您说人为什么血管会出现玻璃化呢？
0: 嗯，
2: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2: 嗯，
0: 就这种固摄的能力出现了问题。
2: 血管
0: 啊，
2: 玻璃化了
0: 啊，
2: 它怎么和后天之本有关系呢？那不就是因为血管没有营养了吗？
0: 你看看，你这答案都说出来了。我们的血管是不是我们人体的组织？
2: 对，
0: 组织它也需要营养物质。没有这种营养物质的供给的话，我们的组织也会变性。
2: 哦，没有营养，它也 无法行使功能。
0: 对，所以说血管壁的剥离化就是我们血管本身。

0: 它没有营养了。
1: 嗯，
0: 那营养从哪儿来呀？从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来呀。
1: 嗯，
0: 吃到肚子里需要我们脾胃后天之本进行运化呀，是我们气血生发之源呢。
1: 明白。
0: 除了运化了生发出来了，更主要的，我说的脾胃之所以成为后天之本，它固摄的能力，
1: 固摄的能力，
0: 把营养物质是吧生发出来了，但是它得留得住啊。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我们一提到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可能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肝心脾肺肾，
1: 嗯，
0: 能够把营养物质留住是吧。其实那是器官，对于我们组织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壁来讲，它也应该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得下，锁得住，你的血管壁才有弹性。你看为什么我说就是咱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红稻米油，
1: 嗯，
0: 还有老醋膏，
1: 是
0: 是吧，很多人用上之后，哎，说血压慢慢降下来了。为啥呀？因为这些都是软化血管的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前提是我们固摄的能力，后天之本你要有一定的这种能力，你要充足，要不然的话你说红稻米油或者是这个老醋膏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了，它没留住，
1: 嗯，
0: 你的血管壁是不是一样
1: 照样没有用处，
0: 一样软化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后天之本我们这个固摄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1: 这两天老师您一直跟我们讲沉香，
0: 沉香
1: 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
0: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就在这个百度百科当中你查一下这个沉香的功效。
1: 嗯，
0: 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沉香的功效很多方面几乎包含了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方面的疾病。
1: 嗯，
0: 咱们挑几样，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的循环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
1: 对，
0: 我们的大脑，还有神经系统疾病，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它对我们心脏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其实沉香真正解决的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哦，
0: 就这种固摄的能力，
1: 就解决这个事儿的，
0: 哎，它是专门锁住我们人体所有关键的物质和营养物质明确的一种中药材。
1: 嗯，
0: 其实从咱们现代医学来讲它更是如此，而且我们现在反而你知道吗，很多西医的医院把沉香用的就更普及了。
1: 嗯，您说都有哪些问题它能够帮我们解决？
0: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管壁硬化的问题，
1: 嗯，
0: 包括由于血管壁硬化引发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
1: 嗯，
0: 炎症是吧，就是在西医上非常可怕的叫血管壁夹层，
1: 血管夹层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0: 嗯，
1: 血栓、斑块，还有很多脑梗、脑出血，它就是罪魁祸首啊。
0: 对啊，
1: 沉香也能解决吗？
0: 你看看，所以说更别说什么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血管壁夹层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你像其他的呢？我刚才说到的老年人因为血管壁的硬化、玻璃化、淤堵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血管壁的炎症。
1: 嗯，
0: 你像什么静脉炎、脉管炎、血管壁的疼痛、动脉硬化等等，我告诉你，就是没做这个实验，如果有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比这个动脉夹层、血管壁夹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固摄的能力是什么？就是锁得住、留得住、固摄得住。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我说了，血管壁，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组织嘛，它是本身需要营养的，如果营养的流失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壁的硬化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这是它第二个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细胞能够留住它本身需要的营养物质，这是第二的作用吧。第三个我还说过它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非常严重的患者，你像什么血管斑块啊、狭窄呀，啊，是吧，包括心梗啊、脑梗啊，是吧，不管是比较严重的还是说比较轻微的，你像什么简单的失眠呢、心慌啊、心悸啊、头晕呢，啊，是吧，把后天之本沉香用好了，后天之本提升上来了啊。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古方当中用到沉香的古方你知道有多少吗？
1: 多少？
0: 1600多个方子。
1: 哇，
0: 就里面加了这个沉香，
1: 1600多个经典验方。
0: 对，你看看用的广泛不广泛。
1: 嗯，
0: 而且针对这

0: 1600多个加入沉香这个验方当中，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几乎占了一半以上。
1: 嗯，
0: 其实啊，他看重的就是沉香能够补益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我们脏腑组织器官那些关键的营养物质，以及提升我们气血生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全身血管剥离化的那位患者，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啊。当时给他用的沉香，
0: 而且你不要忘了，当时这个患者除了眼睛的问题、视力模糊之外，他有严重的全身的血管壁的剥离化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沉香是对于他来讲是直接对症了。因为从头到脚整个提升了他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当时就给他用上这个沉香了。那把沉香用上之后，血压逐渐平稳了。啊，还有什么呢？他一直有这个记忆力差，是吧？反应能力差，反应这个迟钝的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老年痴呆了，不是，血管壁硬化了。啊，大脑的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还会有经常的什么失眠啊、头痛啊这样的情况。啊，甚至我们在给他做脑部 CT 的时候，很多的血管都已经出现微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微出血什么情况？就是渗血嘛。
1: 微微出血。
0: 哎，就开始渗血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给他用上沉香之后，这些脑部的记忆力下降啊、微出血呀、头疼啊、失眠的情况，还有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夜尿。
1: 夜尿怎么了？
0: 夜尿的量多，不是频次多哟。是量多，记住了，静石，也是我们肾动脉剥离化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哦。
0: 量大啊，并不是频次多，就是量大，说明我们肾动脉明显的剥离化了。
1: 那夜间的尿量多这样的情况，用沉香以后怎么样呢？
0: 在他用到半个疗程的时候，他首先睡眠、视力模糊，包括夜尿多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再给他拍脑 CT 的时候，这个微血管渗血的部位半个疗程之后就没有出现加重的情况。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壁剥离化这种程度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明白。
0: 这才是半个疗程啊。一个疗程之后，我说血压越来越平稳了，不波动了。你要知道他15年了，所以说在后期再给他做检查的时候，他才知道后怕。
1: 嗯，
0: 啊，因为原本他不知道这都是全身上下血管壁剥离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一直他用了，坚持用了两个疗程的沉香，是吧？我们再给他复查的时候，报告明显显示全身的剥离化的程度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啊，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看看多好。
1: 嗯，这还真是。老师您说为什么沉香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的中药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啊，沉香现在已经是一种濒临危种的这个植物了。
1: 嗯，
0: 我举几个这个关键的物质啊。首先它有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1: 它是做什么的？
0: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哎，可以打上补丁，可以给我们补漏，
1: 嗯，
0: 可以恢复我们的弹性，啊，而且同时呢，它可以把我们血管壁所需要的关键的营养物质，它能够给它锁住，不让它流失，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血液带着这营养物质，是不是通过我们血管壁一路走下去啊？
1: 嗯，
0: 但是它到血管壁这儿的时候，对它有用的物质，它就给留住了，
1: 嗯。
0: 你看看，就这个沉香四醇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啊，它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在血管壁表面了，是不是就促进了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软化，包括更新的这种能力？
1: 肯定是啊。
0: 你看看，这就是沉香四醇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很多像什么血管壁这个硬化造成的什么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炎症啊，包括咱们提到的血管壁夹层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沉香四醇的作用。你看它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非常特别。
1: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就刚才说的炎症物质，哎，它可以给它排斥掉，就像吸铁石一样。吸铁石是不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1: 嗯，
0: 哎，它对它有用的它能吸入，没用的它给排斥掉了。 一个是留住营养物质，一个是排斥那些有害的物质，不能合成，只有在沉香当中有。
1: 嗯，
0: 你看，要不然也不能把它叫沉香四醇了。
1: 是的，其实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0: 没错。
1: 好的，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0: 压都高。
1: 对，
0: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眼压高是高，但是他的眼球会爆裂吗？
1: 不会吧，
0: 很少，是吧？所以说眼球这种爆裂啊，除了眼压高之外，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底的血管，包括我们的眼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硬化的情况。啊，这在我们临床上称之为叫眼底血管，或者是我们的眼球叫剥离化。
1: 血管变成剥离了。
0: 啊，包括眼球也变得很硬了。
1: 哦，
0: 啊，就变得像玻璃一样了。那玻璃什么状态？是不是很脆呀？
1: 脆。
0: 所以说你刚才问我说眼球为什么，哎，怎么能爆炸呢，是吧？除了第一个它的眼压高之外，还必须有一个条件，
1: 嗯，
0: 就是它的眼球包括它的眼底的血管一定是变成很脆很脆的玻璃样了。
1: 哦，
0: 啊，我们临床上叫玻璃状。
1: 嗯，
0: 啊，只有这种情况啊，它的眼球才会爆裂。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啊，就跟这个汽车轮胎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汽车轮胎一个道理。你比如说你的汽车这个轮胎是新轮胎，哪怕是你把这个气儿打得再足，它是不是也不会爆胎？
1: 嗯，
0: 但是什么情况它会爆胎呢？就是你家的这个轮胎用的年头长了，这个胶皮啊都硬了，然后这个轮胎上啊都有这种细小的小裂纹了。
1: 嗯，
0: 哎。这个轮胎经过这个多少年的风吹日晒已经风化了，变得很硬了，然后再加那小裂纹了，是吧？这个时候哪怕你的这个打的这个气儿啊不是那么，这个胶皮啊都硬了，然后这个轮胎上啊都有这种细小的小裂纹了，
1: 嗯，
0: 哎，这个轮胎经过这个多少年的风吹日晒已经风化了，变得很硬了，然后再加那小裂纹了，是吧？这个时候哪怕你的这个打的这个气儿啊不是那么十分足，比如说气温的变化，
1: 嗯，
0: 热胀冷缩嘛，比如说天气温度一高了，你看很容易出现爆胎的情况。
1: 是。

0: 直到的我们说的玻璃样的这种啊血管壁很脆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它也需要一个时间。那你比如说我之前啊，我告诉你，你不说眼球爆裂吗？
1: 嗯，
0: 我之前还真有这样的患者啊，他就是一个全身上下整个血管壁这个硬化，然后我们说的叫玻璃化的这种状态的患者
1: 啊。你还遇到过这样的患者
0: 啊？当然了，
1: 哦，
0: 当然了，有这个患者，我记得是我在广州的时候啊，当时遇到的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我说了，他不仅是眼底血管出现了玻璃化，他甚至呢从头到脚啊，全身所有的血管，这个血管壁都形成了这种玻璃化的状态，
1: 全身血管都玻璃化了。
0: 对，
1: 那得多严重啊？
0: 那当然严重了，而且我说了，他这种血管壁硬化到这种程度，玻璃状了都。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疏忽大意，才把他的病情一直拖到这么严重的。
1: 那什么情况呢，老师？
0: 我记得他当时也是因为这个视力下降，视力模糊，然后到医院检查这个视力，然后一检查呢，这个视力吧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他就是总是认为他看东西是模糊的，然后后来呢医院的眼科大夫就给他查了一下眼底，这一查不要紧，大夫发现什么了呢？就是他这个眼底的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个水肿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看东西啊就很模糊，然后后来呢他这个眼科大夫也比较有经验，
1: 嗯，
0: 是吧，就觉得他这个问题挺严重的，然后当时呢我是在他们这家医院呢做这个学术报告，然后呢正好我在嘛，然后这个眼科大夫就给我打着电话，然后我就从我的楼上就跑下来了。那么下来之后呢我一看啊，哎呦，这个问题啊确实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我说呢，我说别看他这个眼底血管只是水肿，视力呢只是模糊，但是必须得给他收院，就是让他住院，住院做一个详细的全身的检查。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患者住院之后，果不其然，我们一检查，他的肾功已经损害了，已经损伤了，然后他的心脏、心肌也变得肥大了，啊，实际上他的这个从头到脚的这些病变，我告诉你，静石，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了，
1: 嗯，
0: 是吧？只是他自己啊，身体素质比较不错，他没有感受得到，然后自己不知道，一直没重视啊，才出现的这个过程。
1: 那您说他身体的某些部位变成玻璃了，这个某个部位是指哪里呢？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人体呢，就比如说心脏，我们知道心脏是干嘛的？泵血的吧？
1: 对呀，
0: 泵血，我们的心脏需要收缩嘛？
1: 嗯，
0: 啊，一收一缩。然后这个血就射出去了，对吧？
1: 嗯，
0: 那它需要把这个血射出去之后，它能够分布到我们的全身各处吗？它实际上是分布不到的。
1: 嗯，
0: 心脏只是起到一个射血的作用，但这个血液如何啊分布到我们的这个全身各处的呢？下一步就需要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血管壁的收缩来推动血液往前运行。
1: 嗯，
0: 这个道理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好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血管，我们说啊，人体组织、器官还有细胞，这是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组成成分嘛。
1: 嗯，
0: 那么器官我们都知道，肝心脾肺肾。
1: 对，
0: 细胞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一个的小的这种细胞。
1: 嗯，
0: 但是组织是什么呢？血管就属于组织。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血管要把这个血液，血液是承载营养的物质啊，对吧？
1: 嗯，
0: 它作为载体啊，
1: 输布全身，
0: 输布全身嘛。那么本身我们的血管它就是一种我们人体的组织。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的组织它自己是不是也需要营养？是不是也需要营养？
1: 嗯，肯定是啊。
0: 对啊，那好了，如果我们的组织，尤其是我们的血管，长时间的大量的时间都是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的话，它直接的表现就是它的弹性不足了，收缩的能力不足了。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人体有大血管，有中血管，有小血管，那么大血管对这个弹性要求就更大了。
1: 嗯，
0: 比如说就弹性纤维。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个组织，我们这个弹性纤维没有营养的话，弹性纤维怎么样，就变硬了吧。
1: 嗯，
0: 那大血管是不是就没弹性了？
1: 对，
0: 是吧？那么中小血管呢，它是由我们外部的平滑肌的收缩来保证这个血管的收缩的。
1: 嗯，

0: 但是玻璃样的病变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中小血管，因为中小血管当中血管壁当中没有弹性纤维，它更容易出现什么呢？硬化，更容易出现什么？玻璃状。因为你大血管里面还有弹性纤维保证它的弹性呢，所以说它玻璃化呀或者是硬化呀它可能相对慢一点，明白了吧？所以说在我们人体当中越是细小的血管越容易出现玻璃化的状态。
1: 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病例，你像他的视力出现了问题，其实就是眼部的小血管发生了玻璃化的改变了吗？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从我们眼睛当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全身的血管可能都会有这种玻璃化的问题。
1: 嗯，
0: 是吧？那么就是说他的肾脏是吧，正好我们当时我不给他留住院了吗，就让他一块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结果就发现蛋白尿了，肾功能不全了。
1: 哦，
0: 那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的肾小球表面的毛细血管已经硬化了，而且硬化到一定程度了，玻璃化的一种改变了。
1: 血管成玻璃化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玻璃化，咱们想象一下，它是个什么状态？
1: 脆。
0: 哎，开始一听就会感觉到玻璃是不是挺坚硬的，是吧？
1: 嗯。
0: 但是除了坚硬之外，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脆。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呈现这种玻璃状玻璃样了啊，记住了，那可千万记住了，那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因为血管壁的一些平滑肌它本身是具有弹性的，它只有血管壁具有强大的弹性才能够推动血液往前走嘛。
1: 对呀，给它力量。
0: 那如果说这种弹性没有了，变得很硬了很脆了，当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的时候，它是不是它就没有足够的伸缩的能力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我们的血管壁就会充斥着大量的这种裂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情绪一波动，包括温度啊气温啊环境一变化的时候，血压突然间升高的时候，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一下子就破裂掉了？
1: 对，
0: 它没有任何的缓冲啊。
1: 对，
0: 是吧？就跟咱们家里头这个钢化玻璃似的。
1: 嗯，
0: 平时这个钢化玻璃就密密麻麻的全是细纹了，你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是不是整块玻璃就碎掉了？
1: 嗯，
0: 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说的，当我们这个玻璃状的时候，我说的这个状态，就是咱们家的光化玻璃已经充满了裂纹的那种临界值的状态。
1: 嗯，就是看上去它是完整的，但是一碰或者是一个冲击，
0: 哎，
1: 一个震动它就碎了。
0: 没错，啊，所以说血管一旦出现这种玻璃化，血液就会在血管当中慢慢的往外渗嘛。
1: 嗯，
0: 一旦渗出去之后它就会凝结成块。
1: 对，
0: 那你这个血管壁是不是变得就越来越厚越来越窄？
1: 嗯，
0: 时间久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受到了阻碍了？
1: 嗯，
0: 啊，再加上你血管壁又变得又硬又脆了，
1: 嗯，
0: 所以说诱发心梗啊脑梗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什么时候情况下说明有血管已经产生玻璃化的改变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0: 预兆是吧？
1: 嗯，
0: 这个当然有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患者啊，实际上他早就出现了这三方面的一个预兆
1: 啊。
0: 第一个就是走路东倒西歪的，
1: 嗯，
0: 走不了直线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比如说上个厕所啊，白天还好，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就容易跌倒，或者是呢，比如说我们从客厅走到厕所的时候，哎，时不时的就容易踢到桌子角了，
1: 嗯，
0: 磕到门框了，是不是？
1: 是。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想走直线，但是你走不了直线。
1: 嗯。
0: 而且很多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撞到门框上了，撞在这个桌角上了，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包括有一部分老人是什么呢？就会出现手脚无力。
1: 对，没有劲儿。
0: 哎，拿东西非常吃力。
1: 嗯。
0: 啊。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血管壁可能已经出现这种硬化甚至玻璃化的改变了啊，而且这种人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说脑供血不足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连锁反应。
1: 但是听起来也挺吓人的
0: 啊，
1: 像我或者是我身边的年轻朋友
0: 啊，
1: 有的时候也爱磕碰桌角，有这样的情况。
0: 哎呦呵，
1: 那您说那我们年轻人的血管也有这样的问题啦？
0: 不是没可能啊，你得注意了
1: 哦、
0: 啊，第二个预兆是什么呢？不停的打哈欠。
1: 嗯，
0: 明明这个头天晚上睡得很好，睡得很足，时间够，但是第二天总是哈欠连天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总是犯困。
1: 嗯，
0: 为什么呀？

0: 犯困主要是我们大脑缺血了才犯困吧？
1: 明白。
0: 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甚至玻璃化状了，它是不是供血就不足了？因为它没有弹性了嘛。
1: 嗯。
0: 这血就往前就输布不足了嘛。所以说，很多玻璃化状的这个血管壁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整天的是哈欠连天，就是困啊，疲倦。是吧？如果哈欠连天，偶尔倒无所谓啊。如果总是这样的话，连续出现这样的情况超过一个月以上的，一定要注意了，你的血管壁一定是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嗯，那您说是老年朋友啊？
0: 对啊。
1: 我怎么发现我能对上号了？
0: 呵，
1: 我是也得去检查一下。
0: 哎呀，你是可能昨天晚上就刷抖音刷的时间长了，
1: 没
0: 睡
1: 好。
0: 没
1: 睡
0: 好。但是我说的是，如果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啊。出现这种概率啊，玻璃化血管壁的这种概率特别高，
1: 就很高了，风险性增加。
0: 对，因为你血管壁已经变硬变脆了，
1: 嗯，
0: 这血液都推动不了了，导致大脑供氧不足，供血不足，你的神经中枢长时间的得不到氧气和血液的供氧的话，你就会犯困啊。
1: 嗯，其实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约大夫看一下啊。
0: 是，
1: 嗯，
0: 第三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经常的失眠。
1: 经常性失眠，
0: 哎，并且伴有一定的耳鸣，啊，这个耳鸣也是我们血管壁变脆了、玻璃化这种血管壁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好吧，老师，
0: 嗯，
1: 直接就去挂号了，明天就去检查了。
0: 怎么，你这耳鸣也有，不晚上不睡觉也有？
1: 最近真的是经常失眠，
0: 哎，
1: 失眠之后就容易产生耳鸣。那您说这是不是也是玻璃化血管的表现呢？
0: 你倒不一定到玻璃化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我说了，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岁数没到嘛。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总是这种作息不规律的话，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有一定的硬化的程度了。
1: 嗯
0: 啊。正常人情况下，我们就是9点钟之后，应该人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到疲惫了。
1: 对，
0: 我们需要休息了，需要睡觉了。但是现在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九点钟夜生活还没开始呢。
1: 嗯，
0: 现在年轻人是吧？然后晚上开始熬夜，喜欢夜生活，逐渐的养成熬夜的不良习惯。这种不良习惯也会人为的造成我们血管壁的硬化。
1: 明白，
0: 是吧？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我告诉你，如果经常的失眠呢，耳鸣啊，打哈欠啊，是不是？然后走不了直线啊，这是我们年龄随着生理的老化，我们出现的一个血管壁硬化的正常的表现，是吧？
1: 嗯，
0: 那么这种表现不是什么好事，一定要注意，是吧？这是我们神经系统受损、血管变脆、血管逐渐玻璃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给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啊，
1: 敲响警钟啊。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人为什么血管会出现玻璃化呢？
0: 嗯，
1: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就这种固摄的能力出现了问题。
1: 血管
0: 啊，
1: 玻璃化了
0: 啊，
1: 它怎么和后天之本有关系呢？那不就是因为血管没有营养了吗？
0: 你看看，你这答案都说出来了。我们的血管是不是我们人体的组织？
1: 对，
0: 组织它也需要营养物质。没有这种营养物质的供给的话，我们的组织也会变性。
1: 哦，没有营养，它也无法行使功能。
0: 对，所以说血管壁的玻璃化就是我们血管本身它没有营养了。
1: 嗯，
0: 那营养从哪儿来呀？从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来呀。
1: 嗯，
0: 吃到肚子里需要我们脾胃后天之本进行运化呀，是我们气血生发之源呢。
1: 明白。
0: 除了运化了生发出来了，更主要的，我说的脾胃之所以成为后天之本，它固摄的能力。
1: 固摄的能力。
0: 把营养物质是吧生发出来了，但是它得留得住啊。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呀。我们一提到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可能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肝心脾肺肾，
1: 嗯，
0: 能够把营养物质留住，是吧？其实那是器官，对于我们组织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壁来讲，它也应该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得下，锁得住，你的血管壁才有弹性。你看为什么我说就是咱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红稻米油，
1: 嗯，
0: 还有老醋膏，
1: 是
0: 是吧？很多人用上之后，哎，说血压慢慢降下来了，为啥呀？因为这些都是软化血管的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前提是我们固摄的能力，后天之本，你要有一定的这种能力，你要充足，要不然的话，你说红稻米油或者是这个老醋膏，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了，它没留住，
1: 嗯，
0: 你的血管壁是不是一样
1: 照样没有用处，
0: 一样软化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后天之本，我们这个固摄能力。

0: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1: 这两天老师您一直跟我们讲沉香，
0: 沉香
1: 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
0: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就在这个百度百科当中你查一下这个沉香的功效。
1: 嗯，
0: 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沉香的功效很多方面几乎包含了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方面的疾病。
1: 嗯，
0: 咱们挑几样，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的循环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
1: 对，
0: 我们的大脑，还有神经系统疾病，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它对我们心脏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其实沉香真正解决的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就这种固摄的能力，
1: 哦，就解决这个事儿的，
0: 哎，它是专门锁住我们人体所有关键的物质和营养物质明确的一种中药材。
1: 嗯，
0: 其实从咱们现代医学来讲它更是如此，而且我们现在反而你知道吗，很多西医的医院把沉香用的就更普及了。
1: 嗯，您说都有哪些问题它能够帮我们解决？
0: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管壁硬化的问题，
1: 嗯，
0: 包括由于血管壁硬化引发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
1: 嗯，
0: 炎症，是吧？就是在西医上非常可怕的叫血管壁夹层。
1: 血管夹层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啊。
0: 嗯，
1: 血栓、斑块，还有很多脑梗、脑出血，它就是罪魁祸首啊。
0: 对啊，
1: 沉香也能解决吗？
0: 你看看，所以说更别说什么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血管壁夹层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你像其他的呢，我刚才说到的老年人因为血管壁的硬化、玻璃化、淤堵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血管壁的炎症，
1: 嗯，
0: 你像什么静脉炎、脉管炎、血管壁的疼痛、动脉硬化等等，我告诉你就是没做这个实验，如果有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比这个动脉夹层、血管壁夹层对照组还应该更加明显。
1: 哇，
0: 是吧？我说了，其实沉香它就是解决了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是
0: 哎，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固摄的能力是什么？就是锁得住、留得住、固摄得住。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我说了，血管壁，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组织嘛，它是本身需要营养的，如果营养的流失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壁的硬化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这是它第二个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细胞能够留住它本身需要的营养物质，这是第二的作用吧。第三个我还说过它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非常严重的患者，你像什么血管斑块啊、狭窄啊，是吧？包括心梗啊、脑梗啊，是吧？不管是比较严重的还是说比较轻微的，你像什么简单的失眠呢、心慌啊、心悸啊、头晕呢，是吧？把后天之本沉香用好了，后天之本提升上来了啊。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古方当中用到沉香的古方你知道有多少吗？
1: 多少？
0: 1600多个方子。
1: 哇，
0: 就里面加了这个沉香。
1: 1600多个经典验方。
0: 对，你看看用的广泛不广泛。
1: 嗯，
0: 而且针对这1600多个加入沉香这个验方当中，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几乎占了一半以上。
1: 嗯，
0: 其实啊，他看重的就是沉香能够补益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我们脏腑组织器官那些关键的营养物质，以及提升我们气血生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全身血管玻璃化的那位患者，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啊。当时给他用的沉香，
0: 而且你不要忘了，当时这个患者除了眼睛的问题、视力模糊之外，他有严重的全身的血管壁的玻璃化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沉香是对于他来讲是直接对症了，因为从头到脚整个提升了他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当时就给他用上这个沉香了。那把沉香用上之后，血压逐渐平稳了，啊，还有什么呢？他一直有这个记忆力差，是吧？反应能力差，反应这个迟钝的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老年痴呆了，不是，血管壁硬化了，啊，大脑的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还会有经常的什么失眠呢、头痛啊这样的情况，啊，甚至我们在给他做脑部 CT 的时候，很多的血管都

0: 经出现微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微出血什么情况？就是渗血嘛。
1: 微微出血。
0: 哎，就开始渗血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给他用上沉香之后，这些脑部的记忆力下降啊，微出血呀、啊，头疼啊，失眠的情况，还有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夜尿。
1: 夜尿怎么了？
0: 夜尿的量多，不是频次多哟，是量多。记住了，静石，也是我们肾动脉剥离化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哦，
0: 量大啊，并不是频次多，就是量大，说明我们肾动脉明显的剥离化了。
1: 那夜间的尿量多这样的情况用沉香以后怎么样呢？
0: 在他用到半个疗程的时候，他首先睡眠视力模糊，包括夜尿多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再给他拍脑 CT 的时候，这个微血管渗血的部位半个疗程之后就没有出现加重的情况。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壁剥离化这种程度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明白。
0: 这才是半个疗程啊，一个疗程之后我说血压越来越平稳了，不波动了。你要知道他15年了，所以说在后期再给他做检查的时候他才知道后怕。
1: 嗯
0: 啊，因为原本他不知道这都是全身上下血管壁剥离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一直他用了，坚持用了两个疗程的沉香，是吧？我们再给他复查的时候，报告明显显示全身的剥离化的程度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啊，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看看多好。
1: 嗯，这还真是。老师您说为什么沉香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的中药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啊，沉香现在已经是一种濒临危种的这个植物了。
1: 嗯，
0: 我举几个这个关键的物质啊。首先它有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1: 它是做什么的？
0: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哎，可以打上补丁，可以给我们补漏。
1: 嗯，
0: 可以恢复我们的弹性。啊，而且同时呢，它可以把我们血管壁所需要的关键的营养物质它能够给它锁住，不让它流失。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血液带着这营养物质是不是通过我们血管壁一路走下去啊？
1: 嗯，
0: 但是它到血管壁这儿的时候，对它有用的物质它就给留住了。
1: 嗯，
0: 你看看就这个沉香四醇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啊，它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在血管壁表面了，是不是就促进了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软化，包括更新的这种能力？
1: 肯定是啊。
0: 你看看这就是沉香四醇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很多像什么血管壁这个硬化造成的什么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啊，炎症啊，包括咱们提到的血管壁夹层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沉香四醇的作用。你看它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非常特别。
1: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就刚才说的炎症物质，哎，它可以给它排斥掉，就像吸铁石一样。吸铁石是不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1: 嗯，
0: 哎，它对它有用的它能吸入，没用的它给排斥掉了。一个是留住营养物质，一个是排斥那些有害的物质，不能合成，只有在沉香当中有。
1: 嗯，
0: 你看，要不然也不能把它叫沉香四醇了。
1: 是的，其实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0: 没错。
1: 好的，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

0: 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嗯。
3: 感谢，感谢你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产品。
2: 嗯。
3: 感恩神经酸呐、啊，我们家族每个人都说神经酸，哎，那个秋实、
2: 辅酶、
3: 红豆酸、益生菌、维乐素。
2: 哎呦呵，啊。
3: 耳苗油、冠健康。
2: 哎呦，这该有的这个
3: 纳豆鱼油
2: 啊，这得了不少。
3: 金钗方、硫辛酸，哎呀妈呀，家族一共哎呀20多口20多家呀，都是哎呀特别好。
2: 哎呦，但是我得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呢，不是说咱们见啥好都想得，咱得对症啊，不对症的咱再好听听这个道理就行了啊，也没必要花那冤枉钱，听懂了吗？
3: 知道，但是家族啊，这人里面每个家的都需要，都要买
2: 啊，就是
3: 叫我代表。哎呀，谢谢你了。
2: 就是每个家庭得的病都不一样呗，是这意思吗？
3: 对呀。
2: 哎呀啊！
3: 哎呀，你太好了。
2: 哎呦，别客气，我听你口音，大连的朋友吧？您是？
3: 哎，我是大连的朋友。
2: 啊、听出来了啊，好。
3: 哎，
2: 嗯、啊，
3: 梁老师，
2: 嗯，
3: 我有个问题想求您帮忙。
2: 您说，别客气啊，什么情况？
3: 哎呀妈呀，真闹心啊，甚至啊，十岁
2: 小孙子，
3: 十岁啊，多动症。嗯，脚也动，手也动，脖梗也跟着动。
2: 啊，小孙子10岁了，多动症是吧？
3: 哎，对。
2: 多动症多长时间了？
3: 他从5岁开始。
2: 啊，就4-5年了呗，是不？
3: 对对对。
2: 4-5年之前，包括到现在，你会发现他多动症是严重了，还是减轻了，还是没变化？
3: 严重了。
2: 严重了是吧？
3: 嗯，
2: 嗯。好了。
3: 去了。
2: 嗯。去完了，然后大夫怎么说？
3: 大夫就是说，有两个阶段，我就叫什么？我说我得询问询问。
2: 嗯。
3: 赶紧俺媳妇他们说好，哎。
2: 那你检查最后结果是啥呀？
3: 他就是多动症啊，有什么药？我赶紧媳妇没告诉我。
2: 啊，那你得问明白，为啥我跟你讲啊？为啥我问这么细啊？小孩多动症啊，有很多原因会造成。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最多的是心理因素的，像这样的小孩呢，往往一般到15岁左右，他自己就康复了，是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是病理性的变化，比如说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或者是先天性的有一些这个脑神经元细胞的一些畸形啊，是吧？或者是基因的一些改变呢，这些呢是要用药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啊，
2: 所以说你说光说告诉我孩子是多动症，这个我要是对你负责任的啊，所以说我不能轻易给你建议。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没长成的，然后呢小孩岁数小，一般15岁左右他自己就自愈了啊，就这种都心理上的，家长啊老师啊，在多方面啊给他教育一下，然后多关心他，哎，这个就逐步的就好转了。但是我怕你家这个小孙子是不是有病理性的病变，这个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啊。
3: 哎，梁老师，我问一下，
2: 嗯，
3: 刚才我给他吃什么呢？在这个全球购那个神经酸呢，我给他吃一段时间行不行？
2: 这个神经酸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他大脑神经元细胞它是受损的，那给他用。但是他现在如果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所导致的话，那你吃这个神经酸不但没作用，对孩子还没有太多的好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3: 啊，
2: 对，所以说你看我必须得是对你这个孩子得负责任的，
3: 对
2: 啊，
3: 对
2: 吧？但是你现在孩子他是逐渐往上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他没有损伤的话，你再给用神经酸等于说是拔苗助长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3: 啊，
2: 对，
3: 他就是嘛呢，老师啊，干的，和家长又是给压力了
2: 啊，就是烦躁了，易怒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2: 嗯。你这样啊，因为你这么说吧，我没办法给你方法，因为这个，小孩多动症是有很多原因的。你呢，我建议你看一下，你们当地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去找一个老中医帮你看一看这孩子啊。
3: 啊，
2: 你比如说啊，我告诉你，多动凝胶囊，这个就是
3: 多 多什么？
2: 多动凝胶囊。
3: 凝。
2: 对。
3: 胶囊啊。
2: 对，这个是什么呢？肝肾不足的小孩出现的这个多动症，就用这个。
3: 啊。
2: 对，往往这样的小孩是什么呢？除了爱多动之外呢，还不停的说话。然后呢，烦躁易怒，稍不对脾气了，他就容易是吵闹啊，砸东西啊，这种情况。但是你得知道，这种小孩是肝肾不足，肝肾亏虚导致的多动症，用这个多动凝胶囊，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3: 梁老师啊，叫什么儿啊？从小也是多动症。干的我看了很多很多地方哈、谁知道干后来我也不管他学习了，他又好了。
2: 对呀、
3: 跟这个遗传有没有关系？
2: 和遗传哈，就是你孩子你儿子小时候不就有过这个多动症吗？然后你没管他，他是不是自己就好了？
3: 对呀、
2: 他说这种情况就是我说的最常见的那种，到十五岁之后，哎，他就自己就好了。啊，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小孙子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不排除任何一种可能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你找一个，你看你也不在我身边，我没办法去给他做一些检查。所以说你记住了，你找一个老中医大夫，如果肝肾不足的就给他用多动凝胶囊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意识缺陷或者多动的一种障碍的话，可以用什么呢？小儿智力口服液啊，现在都是口服液比较多了，叫小儿智力糖浆。对，这个小儿智力糖浆一般都是什么呢？七阴两虚这样的患者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小孩要是脾胃不好的话，也会导致这个多动症啊。那这个用什么呢？用起早口服液就行，
3: 啊，
2: 对，他是这个脾胃不足啊，脾胃亏虚啊，哎，这样的小孩，比如说有的人他就不爱吃饭，精瘦精瘦的，哎，然后他多动症，好了，我一号脉就知道了，脾胃虚弱，那给他用什么呢？用起早口服液，起是枸杞的起，早是大早的早，所以说你说这样的情况，我不能随便给你开呀，我得知道他什么原因，能明白吧？啊
3: 啊，
2: 对，所以说多动症啊，它不是一个原因的 啊，是有很多原因的啊
3: 啊。
2: 而且我告诉你，耳穴压豆，耳穴
3: 你上哪去了？
2: 你到你们当地的中医院，有那些老中医大夫都会用这个方法，就是小孩那个耳朵里头用那个豆啊，有王不留行，如果没有王不留行，用绿豆也行。然后用粘膏啊给它粘上，就摁那个穴位上。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说的，哎呀，摁这个穴位治眼睛好。我告诉你，就是调理多动症的小孩。
3: 啊。
2: 对，但是你得找这个真正的中医大夫，他都会用这个方法。啊，他能够平肝潜阳。啊，所以说刚才我说那几种药吧，你可以记下来，但是不要瞎用，因为你不知道啥原因呢，对不对？你不知道啥原因的话，你就到你们当地的找一个老中医大夫号脉，就能号出来你家小孩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可以用耳穴压豆，再相应的用一些中药，哎，很快就调理过来啊
3: 啊。
2: 如果说没有这些原因的话，没有这些病因的话，小孩就特别健康的话，那你就不用管他了啊。平时啊，在心情上多疏导疏导他，等个十四五岁的时候他自己就好了啊
3: 啊。
2: 哎，
3: 梁老师啊，我还想问个事情，
2: 你说
3: 可以吗？
2: 你说吧，说吧。
3: 哎呀妈，不好意思啊。
2: 没事，你说吧。
3: 我用那嘛呢，一胎散和硫辛酸呢，
2: 啊，
3: 吃了六个月，
2: 啊，
3: 吃了六个月，血糖啊是六点几，有时七点几。
2: 你多大年岁了？
3: 我六十四。
2: 六十四岁了，我告诉你可以减啊，
3: 可以减，减什么减法？
2: 六点四和七点几，能达到七点几？
3: 7.56。
2: 7.5啊，稍微有点高，你只要保证7.0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都可以尝试的往下减量了。
3: 怎么减？就是吃两粒啊。
2: 对呀、你正常来讲先减三分之一
3: 啊。
2: 对，先减三分之一。你哎呦，
3: 我就是白糖平啊，早晨吃一粒，中午吃一粒。
2: 然后现在你可以这个一代方用完了，血糖能控制到现在是不？
3: 啊，对。
2: 那你白糖平现在还怎么用的呢？
3: 还是早晨一粒，中午一粒。
2: 慢慢的，如果你要是通过仪态方的使用，然后血糖值最高不超过 7.0 的话，你把拜糖瓶啊，早上给我减一半，晚上给我减一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那个硫辛酸你得坚持用
3: 啊。对，
2: 因为
3: 仪态方干的吃多长时间，
2: 那你就手头上有多少吃完就完事了呗，是吧？ 啊，
3: 以后就不吃。

0: 那你看你这个血糖如果全控制住了，那还吃它干啥呀？但是你要血糖，血糖我的目的啊，就是有一天是啥呢？你把拜糖平给我最后停了，然后一太方，
1: 我能停那个东西，
0: 你
1: 就不吃少吃点饭，天天走道就停了。我原来停过，
0: 停过，但是你血糖忽高忽低可不行。我让你停是什么呢？你血糖不变的情况下，一直能控制在7.0左右，那你停了，停一段时间，一个月俩月的血糖还不波动，那你就没问题了。啊，那还有啥问题了？血糖不高吃拜糖平干啥呀？
1: 就是说完了以后完了一胎方就不用吃了。
0: 你只要血糖控制住了，一胎方慢慢给我也减，是吧？如果一胎方也减了，血糖还这么好，你就把硫辛酸坚持给我用好。因为硫辛酸是我说过，它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并发症，不是我们血糖高才有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糖腐蚀的能力下降了，并发症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你
1: 对呀，我脚褐发褐，你皮肤都是白的，我是褐色
0: 啊，发褐色哈。
1: 哎，
0: 那还是有点那个，就是血糖高导致的末梢循环变差导致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现在 7.5 只是稍微有点高了，你给我坚持住了，然后给我控制在 7.0 先减谁？先减拜糖平，一点一点的把拜糖平，比如说先减个，比如说早晨减一半，中午前正常，然后如果慢慢的一两个月血糖还这么好，好了，把中午再给我减一半，明白了吧？然后再坚持两个月，血糖还这么平稳，好了，早上不吃了，就吃中午那半片啊，然后再过两三个月，好了，还这么好，把这个中午这半片再给我停了，明白了吧？
1: 啊，
0: 拜糖平停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尝试着再减一太方，明白了吧？
1: 还没，我今天电话没被打。
0: 哎呀，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控制好了，我告诉你啊，甚至有的时候比药都强，这个道理咱得明白，听懂了吗？啊，这样啊，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哈。
0: 哎，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
0: 、
1: 好，
0: 再见。啊，所以说血管一旦出现这种玻璃化，血液就会在血管当中慢慢的往外渗嘛。
2: 嗯，
0: 一旦渗出去之后，它就会凝结成块。
2: 对。
0: 那你这个血管壁是不是变得就越来越厚越来越窄？
2: 嗯，
0: 时间久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受到了阻碍了？
2: 嗯，
0: 啊，再加上你血管壁又变得又硬又脆了，
2: 嗯，
0: 所以说诱发心梗啊脑梗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在这儿呢。
2: 那什么时候情况下说明有血管已经产生玻璃化的改变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0: 预兆是吧？
2: 嗯，
0: 这个当然有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患者啊，实际上他早就出现了这三方面的一个预兆
2: 啊。
0: 第一个就是走路东倒西歪的，
2: 嗯，
0: 走不了直线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比如说上个厕所啊，白天还好，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就容易跌倒，或者是呢，比如说我们从客厅走到厕所的时候，哎，时不时的就容易踢到桌子角了，
2: 嗯，
0: 磕到门框了，是不是啊？
2: 是，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想走直线，但是你走不了直线。
2: 嗯，
0: 而且很多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撞到门框上了，撞在这个桌角上了。
2: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包括有一部分老人是什么呢？就会出现手脚无力，
2: 对，没有劲儿，
0: 哎，拿东西非常吃力。
2: 嗯，
0: 啊，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血管壁可能已经出现这种硬化甚至玻璃化的改变了。啊，而且这种人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说脑供血不足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连锁反应。
2: 但是听起来也挺吓人的
0: 啊，
2: 像我，或者是我身边的年轻朋友
0: 啊，
2: 有的时候也爱磕碰桌角，有这样的情况。
0: 哎呦呵，
2: 那您说，那我们年轻人的血管也有这样的问题了？
0: 不是没可能啊，你得注意了。
2: 哦，
0: 啊，第二个预兆是什么呢？不停的打哈欠。
2: 嗯。
0: 明明这个头天晚上睡得很好，睡得很足，时间够，但是第二天总是哈欠连天的。
2: 嗯，
0: 为什么呢？总是犯困。
2: 嗯，
0: 为什么呀？犯困主要是我们大脑缺血了才犯困吧？
2: 明白。
0: 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甚至玻璃化状了，它是不是供血就不足了？因为它没有弹性了嘛。
2: 嗯，
0: 这血就往前就输布不足了嘛。所以说，很多玻璃化状的这个血管壁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整天的是哈欠连天。就是困啊，疲倦，是吧？如果哈欠连天，偶尔倒无所谓啊。如果总是这样的话，连续出现这样的情况，超过。

0: 一个月以上的一定要注意了，你的血管壁一定是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嗯，那您说是老年朋友啊？
0: 对啊。
1: 我怎么发现我能对上号呢？
0: 呵，
1: 我是也得去检查一下。
0: 哎呀，你是可能昨天晚上你刷抖音刷的时间长了，
1: 没
0: 睡好。没
1: 睡好。
0: 但是我说的是，如果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啊，出现这种概率啊，玻璃化血管壁的这种概率特别高，
1: 就很高了，风险性增加。
0: 对，因为你血管壁已经变硬变脆了，这血液都推动不了了，导致大脑供氧不足，供血不足，你的神经中枢长时间的得不到氧气和血液的供氧的话，你就会犯困啊。
1: 嗯，其实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约大夫看一下啊。
0: 是。第三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经常的失眠。
1: 经常性失眠，
0: 哎，并且伴有一定的耳鸣，啊，这个耳鸣也是我们血管壁变脆了、玻璃化这种血管壁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好吧，老师，
0: 嗯，
1: 直接就去挂号了，明天就去检查了。
0: 怎么，你这耳鸣也有，晚上不睡觉也有？
1: 最近真的是经常失眠，
0: 哎，
1: 失眠之后就容易产生耳鸣。那您说这是不是也是玻璃化血管的表现呢？
0: 你倒不一定到玻璃化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我说了，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岁数没到嘛。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总是这种作息不规律的话，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有一定的硬化的程度了。
1: 嗯，
0: 啊。正常人情况下，我们就是九点钟之后，应该人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到疲惫了。
1: 对，
0: 我们需要休息了，需要睡觉了。但是现在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九点钟夜生活还没开始呢。
1: 嗯，
0: 现在年轻人是吧？然后晚上开始熬夜，喜欢夜生活，逐渐的养成熬夜的不良习惯。这种不良习惯也会人为的造成我们血管壁的硬化。
1: 明白，
0: 是吧？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我告诉你，如果经常的失眠呢，耳鸣啊，打哈欠啊，是不是？然后走不了直线啊，这是我们年龄随着生理的老化，我们出现的一个血管壁硬化的正常的表现，是吧？
1: 嗯，
0: 那么这种表现不是什么好事，一定要注意，是吧？这是我们神经系统受损、血管变脆、血管逐渐玻璃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给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啊，
1: 敲响警钟啊。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人为什么血管会出现玻璃化呢？
0: 嗯，
1: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就这种固摄的能力出现了问题。
1: 血管
0: 啊，
1: 玻璃化了
0: 啊，
1: 它怎么和后天之本有关系呢？那不就是因为血管没有营养了吗？
0: 你看看，你这答案都说出来了。我们的血管是不是我们人体的组织？
1: 对，
0: 组织它也需要营养物质。没有这种营养物质的供给的话，我们的组织也会变性。
1: 哦，没有营养，它也无法行使功能。
0: 对，所以说血管壁的玻璃化就是我们血管本身它没有营养了。
1: 嗯，
0: 那营养从哪儿来呀？从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来呀。
1: 嗯，
0: 吃到肚子里需要我们脾胃后天之本进行运化呀，是我们气血生发之源呢。
1: 明白。
0: 除了运化了生发出来了，更主要的我说的脾胃之所以成为后天之本，它固摄的能力。
1: 固摄的能力。
0: 把营养物质是吧生发出来了，但是它得留得住啊。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我们一提到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可能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肝心脾肺肾，
1: 嗯，
0: 能够把营养物质留住，是吧？其实那是器官，对于我们组织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壁来讲，它也应该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得下，锁得住，你的血管壁才有弹性。你看为什么我说就是咱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红稻米油，
1: 嗯，
0: 还有老醋膏，
1: 是
0: 吧？很多人用上之后，哎，说血压慢慢降下来了，为啥呀？因为这些都是软化血管的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前提是我们固摄的能力、后天之本，你要有一定的这种能力，你要充足，要不然的话，你说红稻米油或者是这个老醋膏，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了，它没留住，
1: 嗯，
0: 你的血管壁是不是一样
1: 照样没有用处，
0: 一样软化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后天之本，我们这个固摄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1: 这两天老师您一直跟我们讲沉香，
0: 沉香
1: 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
0: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就在这个百度百科当中你查一下这个沉香的功效。
1: 嗯，
0: 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沉香的功效很多方面几乎包含了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方面的。

0: 病。
1: 嗯，
0: 咱们挑几样，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的循环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
1: 对，
0: 我们的大脑，还有神经系统疾病，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它对我们心脏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其实沉香真正解决的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就这种固摄的能力，
1: 哦，就解决这个事儿的。
0: 它是专门锁住我们人体所有关键的物质和营养物质明确的一种中药材。
1: 嗯，
0: 其实从咱们现代医学来讲，它更是如此。而且我们现在反而你知道吗？很多西医的医院把沉香用的就更普及了。
1: 嗯，您说都有哪些问题它能够帮我们解决？
0: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管壁硬化的问题。
1: 嗯。
0: 包括由于血管壁硬化引发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
1: 嗯，
0: 炎症，是吧，就是在西医上非常可怕的叫血管壁夹层。
1: 血管夹层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0: 嗯，
1: 血栓、斑块还有很多脑梗、脑出血，它就是罪魁祸首啊。
0: 对啊，
1: 沉香也能解决吗？
0: 你看看，所以说更别说什么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血管壁夹层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你像其他的呢，我刚才说到的老年人因为血管壁的硬化、玻璃化、淤堵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血管壁的炎症，
1: 嗯，
0: 你像什么静脉炎、脉管炎、血管壁的疼痛、动脉硬化等等，我告诉你，就是没做这个实验，如果有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比这个动脉夹层、血管壁夹层对照组还应该更加明显。
1: 哇，
0: 是吧？我说了，其实沉香它就是解决了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是，
0: 哎，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固摄的能力是什么？就是锁得住、留得住、固摄得住。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我说了，血管壁，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组织嘛，它是本身需要营养的，如果营养的流失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壁的硬化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这是它第二个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细胞能够留住它本身需要的营养物质，这是第二的作用吧。第三个我还说过，它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非常严重的患者，你像什么血管斑块啊、狭窄啊，是吧，包括心梗啊、脑梗啊，是吧，不管是比较严重的还是说比较轻微的，你像什么简单的失眠呢、心慌啊、心悸啊、头晕呢、啊，是吧，把后天之本沉香用好了，后天之本提升上来了啊。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古方当中用到沉香的古方你知道有多少吗？
1: 多少？
0: 1600多个方子。
1: 哇，
0: 就里面加了这个沉香。
1: 1600多个经典验方。
0: 对，你看看用的广泛不广泛。
1: 嗯，
0: 而且针对这1600多个加入沉香这个验方当中，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几乎占了一半以上。
1: 嗯，
0: 其实啊，他看重的就是沉香能够补益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我们脏腑组织器官那些关键的营养物质，以及提升我们气血生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全身血管玻璃化的那位患者，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啊。当时给他用的沉香，
0: 而且你不要忘了，当时这个患者除了眼睛的问题、视力模糊之外，他有严重的全身的血管壁的玻璃化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沉香是对于他来讲是直接对症了，因为从头到脚整个提升了他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当时就给他用上这个沉香了。那把沉香用上之后，血压逐渐平稳了，啊，还有什么呢？他一直有这个记忆力差，是吧？反应能力差，反应这个迟钝的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老年痴呆了，不是，血管壁硬化了，啊，大脑的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还会有经常的什么失眠呢、头痛啊这样的情况，啊，甚至我们在给他做脑部 CT 的时候，很多的血管都已经出现微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微出血什么情况？就是渗血嘛，
1: 微微出血，
0: 哎，就开始渗血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给他用上沉香之后，这些脑部的记忆力下降啊、微出血呀、啊、头疼啊、失眠的情况，还有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夜尿。
1: 夜尿怎么了？
0: 夜尿的量多，不是频次多哟，是量多。记住了，静石， 也是我们肾动脉剥离化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哦，
0: 量大啊，并不是频次多，就是量大，说明我们肾动脉明显的剥离化了。
1: 那夜间的尿量多这样的情况用沉香以后怎么样呢？
0: 在他用到半个疗程的时候，他首先睡眠、视力模糊，包括夜尿多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再给他拍脑 CT 的时候，这个微血管渗血的部位，半个疗程之后就没有出现加重的情况。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壁剥离化这种程度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明白。
0: 这才是半个疗程啊，一个疗程之后，我说血压越来越平稳了。不波动了，你要知道他15年了，所以说在后期再给他做检查的时候他才知道后怕。
1: 嗯，
0: 啊，因为原本他不知道这都是全身上下血管壁剥离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一直他用了，坚持用了两个疗程的沉香，是吧？我们再给他复查的时候，报告明显显示全身的剥离化的程度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啊，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看看多好。
1: 嗯，这还真是。老师您说为什么沉香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的中药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啊，沉香现在已经是一种濒临危种的这个植物了。
1: 嗯，
0: 我举几个这个关键的物质啊。首先它有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1: 它是做什么的？
0: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哎，可以打上补丁，可以给我们补漏，
1: 嗯，
0: 可以恢复我们的弹性，啊，而且同时呢，它可以把我们血管壁所需要的关键的营养物质，它能够给它锁住，不让它流失，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血液带着这营养物质，是不是通过我们血管壁一路走下去啊？
1: 嗯，
0: 但是它到血管壁这儿的时候，对它有用的物质，它就给留住了，
1: 嗯。
0: 你看看就这个沉香四醇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啊，它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在血管壁表面了，是不是就促进了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软化，包括更新的这种能力？
1: 肯定是啊。
0: 你看看这就是沉香四醇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很多像什么血管壁这个硬化造成的什么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啊、炎症啊，包括咱们提到的血管壁夹层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沉香四醇的作用。你看它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非常特别。
1: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就刚才说的炎症物质，哎，它可以给它排斥掉，就像吸铁石一样。吸铁石是不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1: 嗯，
0: 哎，它对它有用的它能吸入，没用的它给排斥掉了。一个是留住营养物质，一个是排斥那些有害的物质，不能合成，只有在沉香当中有。
1: 嗯，
0: 你看，要不然也不能把它叫沉香四醇了。
1: 是的，其实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0: 没错。
1: 好的，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

0: 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
0: 真牛钻片呢、
1: 啊、是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嗯，
1: 眼球还能爆裂吗？这能是真的吗？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在临床上你会发现啊，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它真就能够发生。
1: 嗯，
0: 就是眼球爆裂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静时，你不用什么大惊小怪的。
1: 为什么眼球还能爆炸呢？是因为里面的压力高了，然后它就被撑爆了吗？
0: 你说对了一半，就是眼睛这种爆裂啊，首先一定是他的眼压过高了，这是肯定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这个眼压高了他就会爆裂呢？
1: 嗯，
0: 啊，其实他除了眼压高之外，我告诉你静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很关键，就是你看很多人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
1: 嗯，
0: 青光眼的患者是不是眼压都高？
1: 对，
0: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眼压高是高，但是他的眼球会爆裂吗？
1: 不会吧，
0: 很少，是吧？所以说眼球这种爆裂啊，除了眼压高之外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底的血管包括我们的眼球已经出

0: 玻璃一样了。那玻璃什么状态？是不是很脆呀？
1: 脆。
0: 所以说你刚才问我说眼球为什么哎怎么能爆炸呢是吧、嗯、除了第一个它的眼压高之外还必须有一个条件、
1: 嗯、
0: 就是它的眼球包括它的眼底的血管一定是变成很脆很脆的玻璃样了
1: 哦
0: 啊我们临床上叫玻璃状
1: 嗯、
0: 哦、啊只有这种情况啊它的眼球才会爆裂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啊就跟这个汽车轮胎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汽车轮胎一个道理。你比如说你的汽车这个轮胎是新轮胎，哪怕是你把这个气儿打得再足，它是不是也不会爆胎？
1: 嗯。
0: 但是什么情况它会爆胎呢？就是你家的这个轮胎用的年头长了，这个胶皮啊都硬了，然后这个轮胎上啊都有这种细小的小裂纹了。
1: 嗯。
0: 哎。这个轮胎经过这个多少年的风吹日晒已经风化了变得很硬了然后再加那小裂纹了啊这个时候哪怕你的这个打的一个气儿啊不是那么十分足比如说气温的变化
1: 嗯
0: 热胀冷缩嘛比如说天气温度一高了你看很容易出现爆胎的情况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就跟我们的眼球是一个道理。
1: 嗯，老师，您说轮胎我们能理解啊，
0: 嗯，
1: 年头久了，但人的血管它是怎么变脆的呢？
0: 咱们明白了轮胎爆胎的这个状态啊，你得知道，我刚才说了有个前提，你这个轮胎是不是用了很多年了？
1: 嗯，
0: 老化了，
1: 嗯，
0: 是吧？它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血管，一般来讲。也都是从好的血管柔韧的血管有弹性的这个血管逐渐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它也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一直到的我们说的玻璃样的这种啊血管壁很脆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它也需要一个时间那你比如说我之前啊，我告诉你不说眼球爆裂吗、
1: 嗯、
0: 我之前还真有这样的患者啊，他就是一个全身上下整个血管壁这个硬化然后我们说的叫玻璃化的这种状态的患者
1: 啊，你还遇到过这样的患者
0: 啊？啊，当然了、
1: 哦、
0: 当然了有这个患者我记得是我在广州的时候啊，当时遇到的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我说了他不仅是眼底血管出现了玻璃化他甚至呢从头到脚啊，全身所有的血管这个血管壁都形成了这种玻璃化的状态
1: 全身血管都玻璃化了
0: 对
1: 那得多严重啊
0: 那当然严重了而且我说了他这种血管壁硬化到这种程度玻璃状了都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疏忽大意才把他的病情一直拖到这么严重的
1: 那什么情况呢老师
0: 我记得他当时也是因为这个视力下降视力模糊然后到医院检查这个视力然后一检查呢这个视力吧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他就是总是认为他看东西是模糊的然后后来呢医院的眼科大夫就给他查了一下眼底这一查不要紧大夫发现什么了呢就是他这个眼底的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个水肿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看东西啊就很模糊然后后来呢他这个眼科大夫也比较有经验
1: 嗯
0: 是吧就觉得他这个问题挺严重的然后当时呢我是在他们这家医院呢做这个学术报告然后呢正好我在嘛然后这个眼科大夫就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就从我的楼上就跑下来了那么下来之后呢我一看啊哎呦这个问题啊确实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我说呢我说别看他这个眼底血管只是水肿视力呢只是模糊但是必须得给他收院就是让他住院住院做一个详细的全身的检查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患者住院之后果不其然我们一检查他的肾功已经损害了已经损伤了、
1: 哦、
0: 然后他的心脏心肌也变得肥大了啊实际上他的这个从头到脚的这些病变我告诉你静时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1: 嗯
0: 是吧只是他自己啊身体素质比较不错他没有感受得到然后自己不知道一直没重视啊才出现的这个过程
1: 那您说他身体的某些部位变成玻璃了这个某个部位是指哪里呢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人体呢就比如说心脏我们知道心脏是干嘛的泵血的吧
1: 对呀
0: 泵血我们的心脏需要收缩嘛
1: 嗯
0: 啊一收一缩

0: 然后这个血就射出去了，对吧？
1: 嗯。
0: 那它需要把这个血射出去之后，它能够分布到我们的全身各处吗？它实际上是分布不到的。
1: 嗯。
0: 心脏只是起到一个射血的作用，但这个血液如何啊分布到我们的这个全身各处的呢？下一步就需要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血管壁的收缩来推动血液往前运行。
1: 嗯，
0: 这个道理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好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血管，我们说啊，人体组织、器官还有细胞，这是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组成成分嘛。
1: 嗯。
0: 那么器官我们都知道，肝、心、脾、肺、肾。
1: 对。
0: 细胞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一个的小的这种细胞。
1: 嗯。
0: 但是组织是什么呢？血管就属于组织。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血管要把这个血液，血液是承载营养的物质啊，
1: 嗯、
0: 对吧？它作为载体啊，
1: 输布全身，
0: 输布全身嘛。那么本身我们的血管它就是一种我们人体的组织。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的组织它自己是不是也需要营养？是不是也需要营养？
1: 嗯、肯定是啊。
0: 对啊，那好了。如果我们的组织，尤其是我们的血管，长时间的大量的时间都是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的话，它直接的表现就是它的弹性不足了，
1: 哦，
0: 收缩的能力不足了。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人体有大血管，有中血管，有小血管，那么大血管对这个弹性要求就更大了。
1: 嗯，
0: 比如说就弹性纤维。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个组织，我们这个弹性纤维没有营养的话，弹性纤维怎么样就变硬了吧。
1: 嗯，
0: 那大血管是不是就没弹性了？
1: 对，
0: 对吧？那么中小血管呢，它是由我们外部的平滑肌的收缩来保证这个血管的收缩的。
1: 嗯，
0: 但是玻璃样的病变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中小血管。
1: 嗯，
0: 因为中小血管当中，血管壁当中没有弹性纤维，
1: 嗯，
0: 它更容易出现什么呢？硬化，更容易出现什么？玻璃状，因为你大血管里面还有弹性纤维保证它的弹性呢，所以说它玻璃化呀，或者是硬化呀，它可能相对慢一点，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在我们人体当中，越是细小的血管，越容易出现玻璃化的状态。
1: 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病例，你像他的视力出现了问题，其实就是眼部的小血管发生了玻璃化的改变了吗？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从我们眼睛当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全身的血管可能都会有这种玻璃化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说他的肾脏是吧？正好我们当时我不给他留住院了吗？
1: 嗯，
0: 就让他一块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结果就发现蛋白尿了，肾功能不全了。
1: 嗯、哦。
0: 那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的肾小球表面的毛细血管已经硬化了，而且硬化到一定程度了，玻璃化的一种改变了。
1: 血管成玻璃化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玻璃化，咱们想象一下，它是个什么状态？
1: 脆。
0: 哎，开始一听就会感觉到玻璃是不是挺坚硬的，是吧？
1: 嗯。
0: 但是除了坚硬之外，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脆。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呈现这种玻璃状、玻璃样了，啊。记住了，那可千万记住，那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因为血管壁的一些平滑肌，它本身是具有弹性的，它只有血管壁具有强大的弹性，才能够推动血液往前走嘛。
1: 对呀，给它力量。
0: 那如果说这种弹性没有了，变得很硬了，很脆了，当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的时候，它是不是它就没有足够的伸缩的能力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我们的血管壁就会充斥着大量的这种裂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情绪一波动，包括温度啊、气温啊、环境一变化的时候，血压突然间升高的时候，你这个血管壁是不是一下子就破裂掉了？
1: 对，
0: 它没有任何的缓冲啊。
1: 对，
0: 是吧？就跟咱们家里头这个钢化玻璃似的。
1: 嗯，
0: 平时这个钢化玻璃就密密麻麻的全是细纹了，你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是不是整块玻璃就碎掉了？
1: 嗯，
0: 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说的，当我们这个玻璃状的时候，我说的这个状态，就是咱们家的钢化玻璃已经充满了裂纹的那种临界值的状态。
1: 嗯，就是看上去它是完整的，但是一碰或者是一个冲击，
0: 哎，
1: 一个震动它就碎了。
0: 没错，啊，所以说血管一旦出现这种玻璃化，血液就会在血管当中慢慢的往外渗嘛。
1: 嗯，
0: 一旦渗出去之后，它就会凝结成块。
1: 对。
0: 那你这个血管壁是不是变得就越来越厚，越来越

0: 窄，
1: 嗯，
0: 时间久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受到了阻碍了？
1: 嗯，
0: 啊，再加上你血管壁又变得又硬又脆了，
1: 嗯，
0: 所以说诱发心梗啊、脑梗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什么时候情况下说明有血管已经产生玻璃化的改变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0: 预兆是吧？
1: 嗯，
0: 这个当然有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患者啊，实际上他早就出现了这三方面的一个预兆
1: 啊。
0: 第一个就是走路东倒西歪的，
1: 嗯，
0: 走不了直线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比如说上个厕所啊，白天还好，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就容易跌倒，或者是呢，比如说我们从客厅走到厕所的时候，哎，时不时的就容易踢到桌子角了，
1: 嗯，
0: 磕到门框了，是不是？
1: 是。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想走直线，但是你走不了直线。
1: 嗯。
0: 而且很多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撞到门框上了，撞在这个桌角上了，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包括有一部分老人是什么呢？就会出现手脚无力，
1: 对，没有劲儿，
0: 哎，拿东西非常吃力，
1: 嗯，
0: 啊，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血管壁可能已经出现这种硬化甚至玻璃化的改变了。啊，而且这种人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说脑供血不足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连锁反应。
1: 但是听起来也挺吓人的
0: 啊，
1: 像我或者是我身边的年轻朋友
0: 啊，
1: 有的时候也爱磕碰桌角，有这样的情况。
0: 哎呦呵，
1: 那您说那我们年轻人的血管也有这样的问题了？
0: 不是没可能啊，你得注意了。
1: 哦，
0: 啊，第二个预兆是什么呢？不停的打哈欠。
1: 嗯。
0: 明明这个头天晚上睡得很好，睡得很足，时间够，但是第二天总是哈欠连天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总是犯困。
1: 嗯，
0: 为什么呀？犯困主要是我们大脑缺血了才犯困吧？
1: 明白。
0: 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甚至玻璃化状了，它是不是供血就不足了？因为它没有弹性了嘛。
1: 嗯，
0: 这血就往前就输布不足了嘛。所以说，很多玻璃化状的这个血管壁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整天的是哈欠连天。就是困啊，疲倦，是吧？如果哈欠连天，偶尔倒无所谓啊。如果总是这样的话，连续出现这样的情况超过一个月以上的，一定要注意了，你的血管壁一定是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嗯，那您说是老年朋友啊？
0: 对啊。
1: 我怎么发现我能对上号呢？
0: 呵，
1: 我是也得去检查一下。
0: 哎呀，你是可能昨天晚上你刷抖音刷的时间长了，
1: 没
0: 睡
1: 好。
0: 没
1: 睡
0: 好。但是我说的是，如果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啊，出现这种概率啊，玻璃化血管壁的这种概率特别高，
1: 就很高了，风险性增加。
0: 对，因为你血管壁已经变硬变脆了，
1: 嗯，
0: 这血液都推动不了了，导致大脑供氧不足，供血不足，你的神经中枢长时间的得不到氧气和血液的供氧的话，你就会犯困啊。
1: 嗯，其实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约大夫看一下啊。
0: 是，
1: 嗯，
0: 第三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经常的失眠。
1: 经常性失眠，
0: 哎，并且伴有一定的耳鸣，啊，这个耳鸣也是我们血管壁变脆了、玻璃化这种血管壁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好吧，老师，
0: 嗯，
1: 直接就去挂号了，明天就去检查了。
0: 怎么，你这耳鸣也有，不晚上不睡觉也有？
1: 最近真的是经常失眠，
0: 哎，
1: 失眠之后就容易产生耳鸣。那您说这是不是也是玻璃化血管的表现呢？
0: 你倒不一定到玻璃化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我说了，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岁数没到嘛。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总是这种作息不规律的话，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有一定的硬化的程度了。
1: 嗯，
0: 啊。正常人情况下，我们就是九点钟之后，应该人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到疲惫了。
1: 对，
0: 我们需要休息了，需要睡觉了。但是现在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九点钟夜生活还没开始呢。
1: 嗯，
0: 现在年轻人是吧？然后晚上开始熬夜，喜欢夜生活，逐渐的养成熬夜的不良习惯。这种不良习惯也会人为的造成我们血管壁的硬化。
1: 明白，
0: 是吧？但是五十岁以上的人群呢？我告诉你，如果经常的失眠呢，耳鸣啊，打哈欠啊，是不是？然后走不了直线啊，这是我们年龄随着生理的老化，我们出现的一个血管壁硬化的正常的表现，
1: 嗯，
0: 是吧？那么这种表现不是什么好事，一定要注意。 是吧？这是我们神经系统受损、血管变脆、血管逐渐剥离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给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啊，
1: 敲响警钟啊。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人为什么血管会出现剥离？

0: 我们的组织也会变性。
1: 哦，没有营养它也无法行使功能。
0: 对，所以说血管壁的剥离化就是我们血管本身它没有营养了。
1: 嗯，
0: 那营养从哪来呀？从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来呀。
1: 嗯，
0: 吃到肚子里需要我们脾胃后天之本进行运化呀，是我们气血生发之源呢。
1: 明白。
0: 除了运化了生发出来了，更主要的我说的脾胃之所以成为后天之本，它固摄的能力，
1: 固摄的能力
0: 把营养物质是吧生发出来了，但是它得留得住啊。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呀。我们一提到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可能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肝心脾肺肾，
1: 嗯，
0: 能够把营养物质留住是吧。其实那是器官，对于我们组织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壁来讲，它也应该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得下，锁得住，你的血管壁才有弹性。你看为什么我说就是咱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红稻米油，
1: 嗯，
0: 还有老醋膏，
1: 是
0: 是吧，很多人用上之后哎，说血压慢慢降下来了。为啥呀？因为这些都是软化血管的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前提是我们固摄的能力，后天之本你要有一定的这种能力，你要充足，要不然的话你说红稻米油或者是这个老醋膏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了，它没留住，你的血管壁是不是一样
1: 照样没有用处，
0: 一样软化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后天之本我们这个固摄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1: 这两天老师您一直跟我们讲沉香，
0: 沉香
1: 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
0: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就在这个百度百科当中你查一下这个沉香的功效。
1: 嗯，
0: 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沉香的功效很多方面几乎包含了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方面的疾病。
1: 嗯，
0: 咱们挑几样，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的循环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
1: 对，
0: 我们的大脑，还有神经系统疾病，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它对我们心脏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其实沉香真正解决的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就这种固摄的能力，
1: 就解决这个事儿的。
0: 它是专门锁住我们人体所有关键的物质和营养物质明确的一种中药材。
1: 嗯，
0: 其实从咱们现代医学来讲它更是如此。而且我们现在反而你知道吗，很多西医的医院把沉香用的就更普及了。
1: 嗯，您说都有哪些问题它能够帮我们解决？
0: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管壁硬化的问题。
1: 嗯，
0: 包括由于血管壁硬化引发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
1: 嗯，
0: 炎症是吧，就是在西医上非常可怕的叫血管壁夹层。
1: 血管夹层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啊。
0: 嗯，
1: 血栓斑块还有很多脑梗脑出血，它就是罪魁祸首啊。
0: 对啊，
1: 沉香也能解决吗？
0: 你看看，所以说更别说什么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血管壁夹层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你像其他的呢，我刚才说到的老年人因为血管壁的硬化剥离化淤堵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血管壁的炎症，
1: 嗯，
0: 你像什么静脉炎脉管炎血管壁的疼痛动脉硬化等等，我告诉你就是没做这个实验，如果有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比这个动脉夹层血管壁夹层对照组还应该更加明显。
1: 哇，
0: 是吧，我说了其实沉香它就是解决了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是
0: 哎，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固摄的能力是什么？就是锁得住留得住固摄得住。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我说了血管壁，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组织嘛，它是本身需要营养的，如果营养的流失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壁的硬化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这是它第二个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细胞能够留住它本身需要的营养物质，这是第二的作用吧。第三个我还说过它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非常严重的患者，你像什么血管斑块啊狭窄啊是吧，包括心梗啊脑梗啊是吧，不管是比较严重的还是说比较轻微的，你像什么简单的失眠啊心慌啊心悸啊头晕啊是吧，把后天之本沉香用好了，后天之本提升上来了啊。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古方当中用到沉香的古方你知道有多少吗？
1: 多少？
0: 1600多个。

0: 方子，
1: 哇，
0: 就里面加了这个沉香，
1: 1600多个经典验方。
0: 对，你看看用的广泛不广泛？
1: 嗯，
0: 而且针对这1600多个加入沉香这个验方当中，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几乎占了一半以上。
1: 嗯，
0: 其实啊，他看中的就是沉香能够补益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我们脏腑、组织、器官那些关键的营养物质，以及提升我们气血生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全身血管玻璃化的那位患者，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啊。当时给他用的沉香，
0: 而且你不要忘了，当时这个患者除了眼睛的问题、视力模糊之外，他有严重的全身的血管壁的玻璃化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沉香是对于他来讲是直接对症了，因为从头到脚整个提升了他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当时就给他用上这个沉香了。那把沉香用上之后，血压逐渐平稳了，啊，还有什么呢？他一直有这个记忆力差，是吧？反应能力差，反应这个迟钝的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老年痴呆了，不是，血管壁硬化了，啊，大脑的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还会有经常的什么失眠呢、头痛啊这样的情况。啊，甚至我们在给他做脑部 CT 的时候，很多的血管都已经出现微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微出血什么情况？就是渗血嘛，
1: 微微出血，
0: 哎，就开始渗血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给他用上沉香之后，这些脑部的记忆力下降啊、微出血呀、啊、头疼啊、失眠的情况，还有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夜尿。
1: 夜尿怎么了？
0: 夜尿的量多，不是频次多哟。是量多，记住了，静石，也是我们肾动脉剥离化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哦。
0: 量大啊，并不是频次多，就是量大，说明我们肾动脉明显的剥离化了。
1: 那夜间的尿量多这样的情况，用沉香以后怎么样呢？
0: 在他用到半个疗程的时候，他首先睡眠、视力模糊，包括夜尿多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再给他拍脑 CT 的时候，这个微血管渗血的部位半个疗程之后就没有出现加重的情况。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壁剥离化这种程度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明白。
0: 这才是半个疗程啊。一个疗程之后，我说血压越来越平稳了，不波动了。你要知道他15年了，所以说在后期再给他做检查的时候，他才知道后怕。
1: 嗯，
0: 啊，因为原本他不知道这都是全身上下血管壁剥离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一直他用了，坚持用了两个疗程的沉香，是吧？我们再给他复查的时候，报告明显显示全身的剥离化的程度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啊，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看看多好。
1: 嗯，这还真是。老师您说为什么沉香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的中药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啊，沉香现在已经是一种濒临危种的这个植物了。
1: 嗯，
0: 我举几个这个关键的物质啊。首先它有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1: 它是做什么的？
0: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哎，可以打上补丁，可以给我们补漏，
1: 嗯，
0: 可以恢复我们的弹性，啊，而且同时呢，它可以把我们血管壁所需要的关键的营养物质，它能够给它锁住，不让它流失，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血液带着的营养物质是不是通过我们血管壁一路走下去啊？
1: 嗯，
0: 但是它到血管壁这儿的时候，对它有用的物质，它就给留住了，
1: 嗯。
0: 你看看就这个沉香四醇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啊，它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在血管壁表面了，是不是就促进了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软化，包括更新的这种能力？
1: 肯定是啊。
0: 你看看这就是沉香四醇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很多像什么血管壁这个硬化造成的什么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啊、炎症啊，包括咱们提到的血管壁夹层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沉香四醇的作用。你看它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非常特别。
1: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就刚才说的炎症物质，哎，它可以给它排斥掉，就像吸铁石一样。吸铁石是不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1: 嗯，
0: 哎，它对它有用的它能吸入，没用的它给排斥掉了。一个是留住营养物质，一个是排斥那些有害的物质，不能合成，只有在沉香当中有。
1: 嗯。

0: 要不然也不能把它叫沉香四醇了。
1: 是的，其实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0: 没错。
1: 好的，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产品。
0: 嗯，
4: 感恩神经酸呐、啊，我们家族里每个人都说神经酸。哎，那个秋实、
0: 辅酶、
4: 红豆散、益生菌、维乐素，
0: 哎呦呵啊，
4: 耳苗油、冠金康，
0: 哎呦，这该有的这个
4: 纳豆鱼油
0: 啊，这得了不少产品。
4: 金钗方、硫辛酸，哎呀妈呀，家族一共哎呀20多口啊20多家呀，都是哎呀特别好。
0: 哎呦，但是我得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呢、不是说咱们见啥好都想得，咱得对症啊，不对症的咱再好听听这个道理就行了啊，也没必要花那冤枉钱，听懂了吗？
4: 知道，但是家族啊，这人里面每个家的都需要，都要买
0: 啊，就是
4: 叫我代表。哎妈，谢谢你了。
0: 就是每个家庭得的病都不一样呗，是这意思吗？
4: 对呀。
0: 哎呀啊！
4: 哎妈，你太好了。
0: 哎呦，别客气，我听你口音，大连的朋友吧？您是？
4: 哎，我是大连的朋友。
0: 啊、听出来了啊，好。
4: 哎，梁老师，我有个问题想求您帮忙。
0: 您说，别客气啊，什么情况？
4: 哎呀妈呀，真闹心啊，甚至啊，十岁
0: 小孙子
4: 啊，多动症。脚也动，手也动，脖梗也跟着动
0: 啊。小孙子10岁了，多动症是吧？
4: 哎，对，
0: 多动症多长时间了？
4: 他从5岁开始
0: 啊，就4-5年了呗，是不？
4: 对，
0: 4-5年之前包括到现在，你会发现他多动症是严重了还是减轻了还是没变化？
4: 严重了
0: 是吧？
4: 嗯，
0: 好了，
4: 去了
0: 去完了，然后大夫怎么说？
4: 大夫就是说，有两个阶段，我就叫什么？我说我得询问，赶紧俺媳妇他们说好，哎。
0: 那你检查最后结果是啥呀？
4: 他就是多动症啊，用什么药？我赶紧媳妇没告诉我。
0: 啊，那你得问明白，为啥我跟你讲啊？为啥我问这么细啊？小孩多动症啊，有很多原因会造成。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最多的是心理因素的，像这样的小孩呢，往往一般到15岁左右，他自己就康复了，是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是病理性的变化，比如说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或者是先天性的有一些这个脑神经元细胞的一些畸形啊，是吧？或者是基因的一些改变呢，这些呢是要用药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啊
0: 所以说你说光说告诉我孩子是多动症，这个我要是对你负责任的啊，所以说我不能轻易给你建议。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没长成的，然后呢小孩岁数小，一般15岁左右他自己就自愈了啊，就这种都心理上的，家长啊 老师啊，在多方面啊给他教育一下，然后多关心他，哎，这个就逐步的就好转了。但是我怕你家这个小孙子是不是有病理性的病变，这个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啊。
4: 哎，梁老师，我问一下，刚才我给他吃什么呢？咱这个全球购那个神经酸呢，我给他吃一段时间行不行？
0: 这个神经酸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他大脑神经元细胞它是受损的，那给他用。但是他现在如果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所导致的话，那你吃这个神经酸不但没作用，对孩子还没有太多的好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4: 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必须得是对你这个孩子得负责任的，
4: 对
0: 啊，
4: 对
0: 对吧？但是你现在孩子他是逐渐往上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他没有损伤的话，你再给用神经酸等于说是拔苗助长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4: 啊，
0: 对，
4: 他就是嘛呢，老师啊，干的和家长又是给压力了
0: 啊，就是烦躁了，易怒了，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你这样啊。因为你这么说吧，我没办法给你方法，因为这个小孩多动症是有很多原因的。你呢，我建议你看一下你们当地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去找一个老中医帮你看一看这孩子啊。
4: 嗯，
0: 你比如说啊，我告诉你，多动凝胶囊，这个就是
4: 多动是吗？
0: 多动凝胶囊。
4: 凝。
0: 对。
4: 胶囊啊，
0: 对，这个是什么呢？肝肾不足的小孩出现的这个多动症，就用这个。
4: 啊，
0: 对，往往这样的小孩是什么呢？除了爱多动之外呢，还不停的说话，然后呢，烦躁易怒，稍不对脾气了，他就容易是吵闹啊，砸东西啊，这种情况。但是你得知道，这种小孩是肝肾不足，肝肾亏虚导致的多动症，用这个多动凝胶囊，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4: 梁老师啊，我叫什么儿啊，从小也是多动症，赶那我看了很多很多地方啊，谁知道赶后来我也不管他学习了，他又好了。
0: 对呀、
4: 啊，跟这个遗传有没有关系？
0: 和遗传哈，就是你孩子，你儿子小时候不是有过这个多动症吗？然后你没管他，他是不是自己就好了？
4: 对呀、
0: 啊，他说这种情况就是我说的最常见的那种，到15岁之后，哎，他就自己就好了，啊，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小孙子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不排除任何一种可能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你找一个，你看你也不在我身边，我没办法去给他做一些检查。所以说你记住了，你找一个老中医大夫，如果肝肾不足的，就给他用多动凝胶囊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意识缺陷或者多动的一种障碍的话，可以用什么呢？小儿智力口服液啊，现在都是口服液比较多了，叫小儿智力糖浆。对，这个小儿智力糖浆一般都是什么呢？七阴两虚这样的患者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小孩要是脾胃不好的话，也会导致这个多动症啊。那这个用什么呢？用起早口服液就行
4: 啊。
0: 对，他是这个脾胃不足啊，脾胃亏虚啊，哎，这样的小孩，比如说有的人他就不爱吃饭，精瘦精瘦的，哎，然后他多动症，好了，我一号脉就知道了脾胃虚弱，那给他用什么呢？用起早口服液，起是枸杞的起，早是大早的早。所以说你说这样的情况我不能随便给你开呀，我得知道他什么原因，能明白吧？啊
4: 啊，
0: 对，所以说多动症啊，它不是一个原因的 啊，是有很多原因的啊
4: 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耳穴压豆，耳穴
4: 你上哪去了？
0: 你到你们当地的中医院，有那些老中医大夫都会用这个方法，就是小孩那个耳朵里头用那个豆啊，有王不留行，如果没有王不留行，用绿豆也行。然后用粘膏啊给它粘上，就摁那个穴位上。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说的，哎呀，摁这个穴位治眼睛好。我告诉你，就是调理多动症的小孩。
4: 啊。
0: 对，但是你得找这个真正的中医大夫，他都会用这个方法，啊，他能够平肝潜阳啊。所以说刚才我说那几种药吧，你可以记下来，但是不要瞎用，因为你不知道啥原因呢，对不对？你不知道啥原因的话，你就到你们当地的找一个老中医大夫号脉，就能号出来你家小孩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可以用耳穴压豆，再相应的用一些中药，哎，很快就调理过来啊。 如果说没有这些原因的话，没有这些病因的话，小孩就特别健康的话，那你就不用管他了。啊，平时啊，在心情上多疏导疏导他，等个十四五岁的时候，他自己就好了啊。
4: 啊，就哎，张老师
0: 啊，
4: 我还想问个事情，
0: 您说
4: 可以吗？
0: 你说吧，说吧。
4: 哎呀妈，不好意思啊。
0: 没事，你说吧。
4: 我用那嘛呢，一胎饭和硫辛酸呢，
0: 啊，
4: 吃了六个月，
0: 嗯、
4: 啊，吃了六个月，血糖啊是六点几，有时七点几。
0: 你多大年岁了？
4: 我六十四。
0: 六十四岁了，我告诉你可以减啊。
4: 可以减减
0: 什么减法？六点四和七点几能达到七点几？
4: 七点五六。
0: 七点五啊，稍微有点高。你只要保证七点零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都可以尝试着往下减量了。
4: 怎么减？就是吃两粒啊。
0: 对呀、
4: 啊，
0: 你正常来讲先减三分之一。
4: 啊。
0: 对，先减三分之一。你，哎呦。
4: 我就是白糖瓶啊，早晨吃一粒，中午吃一粒。
0: 然后现在你可以这个一代方用完了，血糖能控制到现在是不？
4: 啊，对，
0: 那你拜汤瓶现在还怎么用的呢？
4: 还是早晨一粒，中午一粒。
0: 慢慢的，如果你要是通过仪态方的使用，然后血糖值最高不超过 7.0 的话，你把拜汤瓶啊，早上给我减一半，晚上给我减一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那个硫辛酸你得坚持用。
4: 啊，对，
0: 因为
4: 仪态方刚才吃多长时间？
0: 那你就手头上有多少吃完就完事了呗，是吧？啊，
4: 以后就不吃了。
0: 那你看你这个血糖如果全控制住了，那还吃的干啥呀？但是你要血糖、
4: 哎、
0: 血糖我的目的啊，就是有一天是啥呢，你把拜汤瓶给我最后停了，然后仪态方、
4: 啊、我能停那个东西，
0: 你
4: 就不吃少吃点饭，天天走道就停了。我原来停过
0: 但是你血糖忽高忽低可不行。我让你停是什么呢，你血糖不变的情况下、一直能控制在 7.0 左右，那你停了，停一段时间，一个月俩月的血糖还不波动，那你就没问题了啊，那还有啥问题了？血糖不高吃白糖瓶干啥呀？
4: 就是说完了以后完了，仪态方就不用吃了。
0: 你只要血糖控制住了，仪态方慢慢给我也减，是吧？如果仪态方也减了、血糖还这么好，你就把硫辛酸坚持给我用好，因为硫辛酸是我说过，它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并发症，不是我们血糖高才有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糖腐蚀的能力下降了，并发症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你
4: 对呀，我脚褐发褐，你皮肤都是白的，我是褐色
0: 啊，发褐色哈，
4: 哎，
0: 那还是有点那个，就是血糖高导致的末梢循环变差导致的啊。
4: 对，
0: 所以说呢，你现在 7.5 只是稍微有点高了，你给我坚持住了，然后给我控制在 7.0 先减谁？先减拜糖瓶，一点一点的把拜糖瓶、比如说先减个，比如说早晨减一半，中午前正常，然后如果慢慢的一两个月血糖还这么好，好了，把中午再给我减一半，明白了吧？然后再坚持两个月，血糖还这么平稳，好了，早上不吃了，就吃中午那半片啊，然后再过两三个月，好了，还这么好，把这个中午这半片再给我停了，明白了吧？
4: 啊，
0: 拜糖瓶停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尝试着再减仪态方，明白了吧？
4: 还没，我今天电话没被打。
0: 哎呀，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控制好了，我告诉你啊，甚至有的时候比药都强，这个道理咱得明白，听懂了吗？啊，这样啊，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4: 好，
0: 好嘞，
4: 谢谢哈。
0: 哎，聊到这儿，再见。
4: 谢谢
0: ，再见。啊，所以说血管一旦出现这种玻璃化，血液就会在血管当中慢慢的往外渗嘛。
5: 嗯，
0: 一旦渗出去之后，它就会凝结成块。
5: 对。
0: 那你这个血管壁是不是变得就越来越厚越来越窄？
5: 嗯，
0: 时间久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受到了阻碍了？
5: 嗯，
0: 啊，再加上你血管壁又变得又硬又脆了，
5: 嗯，
0: 所以说诱发心梗啊脑梗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在这儿呢。
5: 那什么时候情况下说明有血管已经产生玻璃化的改变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0: 预兆是吧？
5: 嗯，
0: 这个当然有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患者啊，实际上他早就出现了这三方面的一个预兆
5: 啊。
0: 第一个就是走路东倒西歪的，
5: 嗯，
0: 走不了直线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比如说上个厕所啊，白天还好，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就容易跌倒，或者是呢，比如说我们从客厅走到厕所的时候，哎，时不时的就容易踢到桌子角了，
5: 嗯，
0: 磕到门框了， 是不是？
5: 是。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想走直线，但是你走不了直线。
5: 嗯。

0: 很多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撞到门框上了，撞在这个桌角上了，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包括有一部分老人是什么呢，就会出现手脚无力，
1: 对，没有劲儿，
0: 哎，拿东西非常吃力，
1: 嗯，
0: 啊，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血管壁可能已经出现这种硬化甚至玻璃化的改变了啊，而且这种人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说脑供血不足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连锁反应。
1: 但是听起来也挺吓人的
0: 啊，
1: 像我或者是我身边的年轻朋友
0: 啊，
1: 有的时候也爱磕碰桌角，有这样的情况。
0: 哎呦呵，
1: 那您说那我们年轻人的血管也有这样的问题了？
0: 不是没可能啊，你得注意了。
1: 哦，
0: 啊，第二个预兆是什么呢？不停的打哈欠。
1: 嗯，
0: 明明这个头天晚上睡得很好，睡得很足，时间够，但是第二天总是哈欠连天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总是犯困。
1: 嗯，
0: 为什么呀？犯困主要是我们大脑缺血了才犯困吧？
1: 明白。
0: 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甚至玻璃化状了，它是不是供血就不足了？因为它没有弹性了嘛。
1: 嗯，
0: 这血就往前就输布不足了嘛。所以说，很多玻璃化状的这个血管壁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整天的是哈欠连天。就是困啊，疲倦，是吧？如果哈欠连天，偶尔倒无所谓啊。如果总是这样的话，连续出现这样的情况超过一个月以上的，一定要注意了，你的血管壁一定是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嗯，那您说是老年朋友啊？
0: 对啊。
1: 我怎么发现我能对上号呢？
0: 呵，
1: 我是也得去检查一下。
0: 哎呀，你是可能昨天晚上你刷抖音刷的时间长了，
1: 没
0: 睡好。
1: 睡好。
0: 但是我说的是，如果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啊，出现这种概率啊，玻璃化血管壁的这种概率特别高，
1: 就很高了，风险性增加。
0: 对，因为你血管壁已经变硬变脆了，这血液都推动不了了，导致大脑供氧不足，供血不足，你的神经中枢长时间的得不到氧气和血液的供氧的话，你就会犯困。啊，
1: 嗯，其实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约大夫看一下啊。
0: 是，第三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经常的失眠，
1: 经常性失眠，
0: 哎，并且伴有一定的耳鸣，啊，这个耳鸣也是我们血管壁变脆了、玻璃化这种血管壁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好吧，老师，
0: 嗯，
1: 直接就去挂号了，明天就去检查了。
0: 怎么，你这耳鸣也有，晚上不睡觉也有？
1: 最近真的是经常失眠。
0: 哎，
1: 失眠之后就容易产生耳鸣。那您说这是不是也是玻璃化血管的表现呢？
0: 你倒不一定到玻璃化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我说了，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岁数没到嘛。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总是这种作息不规律的话，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有一定的硬化的程度了。
1: 嗯，
0: 啊。正常人情况下，我们就是九点钟之后，应该人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到疲惫了。
1: 对，
0: 我们需要休息了，需要睡觉了。但是现在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九点钟夜生活还没开始呢。
1: 嗯，
0: 现在年轻人是吧？然后晚上开始熬夜，喜欢夜生活，逐渐的养成熬夜的不良习惯。这种不良习惯也会人为的造成我们血管壁的硬化。
1: 明白，
0: 是吧？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我告诉你，如果经常的失眠呢，耳鸣啊，打哈欠啊，是不是？然后走不了直线啊，这是我们年龄随着生理的老化，我们出现的一个血管壁硬化的正常的表现，是吧？
1: 嗯，
0: 那么这种表现不是什么好事，一定要注意，是吧？这是我们神经系统受损、血管变脆、血管逐渐玻璃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给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啊，
1: 敲响警钟啊。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人为什么血管会出现玻璃化呢？
0: 嗯，
1: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就这种固摄的能力出现了问题。
1: 血管
0: 啊，
1: 玻璃化了
0: 啊，
1: 它怎么和后天之本有关系呢？那不就是因为血管没有营养了吗？
0: 你看看，你这答案都说出来了。我们的血管是不是我们人体的组织？
1: 对，
0: 组织它也需要营养物质。没有这种营养物质的供给的话，我们的组织也会变性。
1: 哦，没有营养，它也无法行使功能。
0: 对，所以说血管壁的玻璃化就是我们血管本身它没有营养了。
1: 嗯，
0: 那营养从哪儿来呀？从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来呀。
1: 嗯，
0: 吃到肚子里需要我们脾胃后天之本进行运化呀，是我们气血生发之源呢。
1: 明白。
0: 除了运化了生发出来了， 更主要的，我说的脾胃之所以成为后天之本，它固摄的能力。
1: 固摄。

0: 的能力，
1: 把营养物质是吧生发出来了，但是它得留得住啊。
0: 嗯，
1: 这是很关键的呀。我们一提到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可能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肝心脾肺肾，
0: 嗯，
1: 能够把营养物质留住，是吧？其实那是器官，对于我们组织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壁来讲，它也应该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得下，锁得住，你的血管壁才有弹性。你看为什么我说就是咱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红稻米油，
0: 嗯，
1: 还有老醋膏，
0: 是
1: 是吧？很多人用上之后，哎，说血压慢慢降下来了，为啥呀？因为这些都是软化血管的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前提是我们固摄的能力，后天之本，你要有一定的这种能力，你要充足，要不然的话，你说红稻米油或者是这个老醋膏，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了，它没留住，
0: 嗯，
1: 你的血管壁是不是一样
0: 照样没有用处，
1: 一样软化不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后天之本，我们这个固摄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0: 这两天老师您一直跟我们讲沉香，
1: 沉香
0: 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
1: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嗯
1: 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就在这个百度百科当中你查一下这个沉香的功效。
0: 嗯，
1: 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沉香的功效很多方面几乎包含了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方面的疾病。
0: 嗯，
1: 咱们挑几样，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
0: 嗯，
1: 一个是我们的循环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
0: 对，
1: 我们的大脑，还有神经系统疾病，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了，
0: 嗯，
1: 是吧？为什么它对我们心脏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
0: 嗯，
1: 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其实沉香真正解决的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就这种固摄的能力，
0: 哦，就解决这个事儿的，
1: 哎，它是专门锁住我们人体所有关键的物质和营养物质明确的一种中药材。
0: 嗯，
1: 其实从咱们现代医学来讲它更是如此，而且我们现在反而你知道吗，很多西医的医院把沉香用的就更普及了。
0: 嗯，您说都有哪些问题它能够帮我们解决？
1: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管壁硬化的问题，
0: 嗯，
1: 包括由于血管壁硬化引发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
0: 嗯，
1: 炎症，是吧？就是在西医上非常可怕的叫血管壁夹层，
0: 血管夹层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1: 嗯，
0: 血栓斑块还有很多脑梗脑出血，它就是罪魁祸首啊。
1: 对啊，
0: 沉香也能解决吗？
1: 你看看，所以说更别说什么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血管壁夹层的问题了。
0: 嗯，
1: 那你像其他的呢，我刚才说到的老年人因为血管壁的硬化玻璃化淤堵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血管壁的炎症，
0: 嗯，
1: 你像什么静脉炎脉管炎血管壁的疼痛动脉硬化等等，我告诉你就是没做这个实验，如果有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比这个动脉夹层血管壁夹层对照组还应该更加明显。
0: 哇，
1: 是吧？我说了其实沉香它就是解决了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0: 是
1: 哎，固摄的能力。
0: 对，
1: 固摄的能力是什么？就是锁得住、留得住、固摄得住。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我说了，血管壁，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组织嘛，它是本身需要营养的。如果营养的流失，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壁的硬化嘛。
0: 对。
1: 但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
0: 嗯。
1: 这是它第二个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细胞能够留住它本身需要的营养物质，这是第二的作用吧。第三个我还说过它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非常严重的患者，你像什么血管斑块啊狭窄啊，是吧？包括心梗啊脑梗啊，是吧？不管是比较严重的还是说比较轻微的，你像什么简单的失眠呢、心慌啊心悸啊头晕呢，是吧？把后天之本沉香用好了，后天之本提升上来了啊。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古方当中用到沉香的古方你知道有多少吗？
0: 多少？
1: 1600多个方子。
0: 哇，
1: 就里面加了这个沉香。
0: 1600多个经典验方。
1: 对，你看看用的广泛不广泛。
0: 嗯，
1: 而且针对这1600多个加入沉香这个验方当中，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几乎占了一半以上。
0: 嗯，
1: 其实啊，他看重的就是沉香能够补益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我们脏腑组织器官那些关键的营养物质， 以及提升我

0: 我们气血生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全身血管剥离化的那位患者，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啊。当时给他用的沉香，
0: 而且你不要忘了，当时这个患者除了眼睛的问题、视力模糊之外，他有严重的全身的血管壁的剥离化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沉香是对于他来讲是直接对症了，因为从头到脚。整个提升了他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当时就给他用上这个沉香了。那把沉香用上之后，血压逐渐平稳了。啊，还有什么呢？他一直有这个记忆力差，是吧？反应能力差，反应这个迟钝的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老年痴呆了，
1: 那。
0: 不是血管壁硬化了，那大脑的
1: 嗯，
0: 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还会有经常的什么失眠呢、头痛啊这样的情况。啊，甚至我们在给他做脑部 CT 的时候，很多的血管都已经出现微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微出血什么情况？就是渗血嘛，
1: 微微出血，
0: 哎，就开始渗血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给他用上沉香之后，这些脑部的记忆力下降啊、微出血呀、头疼啊、失眠的情况，还有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夜尿，
1: 夜尿怎么了？
0: 夜尿的量多，不是频次多哟。是量多，记住了，静石，也是我们肾动脉剥离化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哦，
0: 量大啊，并不是频次多，就是量大，说明我们肾动脉明显的剥离化了。
1: 那夜间的尿量多这样的情况，用沉香以后怎么样呢？
0: 在他用到半个疗程的时候，他首先睡眠、视力模糊，包括夜尿多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再给他拍脑 CT 的时候。这个微血管渗血的部位，半个疗程之后就没有出现加重的情况，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壁剥离化这种程度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明白。
0: 这才是半个疗程啊，一个疗程之后，我说血压越来越平稳了，不波动了。你要知道他15年了，所以说在后期再给他做检查的时候，他才知道后怕。
1: 嗯。
0: 啊，因为原本他不知道这都是全身上下血管壁剥离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一直他用了，坚持用了两个疗程的沉香，是吧？我们再给他复查的时候，报告明显显示，全身的剥离化的程度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啊，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看看多好。
1: 嗯，这还真是，老师，您说为什么沉香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的中药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啊，沉香现在已经是一种濒临危种的这个植物了。
1: 嗯，
0: 我举几个这个关键的物质啊。首先，它有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1: 它是做什么的？
0: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哎，可以打上补丁，可以给我们补漏，可以恢复我们的弹性。啊，而且同时呢，它可以几个这个关键的物质啊。首先，它有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1: 它是做什么的？
0: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哎，可以打上补丁，可以给我们补漏，可以恢复我们的弹性。啊，而且同时呢，它可以把我们血管壁所需要的关键的营养物质，它能够给它锁住，不让它流失。啊，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0: 呀、炎症啊，包括咱们提到的血管壁夹层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沉香四醇的作用。你看它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非常特别。
1: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就刚才说的炎症物质，哎，它可以给它排斥掉，就像吸铁石一样。吸铁石是不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哎，它对它有用的它能吸入，没用的它给排斥掉了。一个是留住营养物质，一个是排斥那些有害的物质，不能合成，只有在沉香当中有。
1: 嗯，
0: 你看，要不然也不能把它叫沉香四醇了。
1: 是的，其实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0: 没错。
1: 好的，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眼球还能爆裂吗？这能是真的吗？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在临床上你会发现啊，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才真就能够发生。
0: 嗯，
1: 就是眼球爆裂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静时你不用什么大惊小怪的。
0: 为什么眼球还能爆炸呢？是因为里面的压力高了，然后它就被撑爆了吗？
1: 你说对了一半，就是眼睛这种爆裂啊，首先一定是他的眼压过高了，这是肯定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这个眼压高了他就会爆裂呢？
0: 嗯，
1: 啊，其实他除了眼压高之外，我告诉你静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很关键，就是你看很多人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
0: 嗯，
1: 青光眼的患者是不是眼压都高？
0: 对，
1: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眼压高是高，但是他的眼球会爆裂吗？
0: 不会吧，
1: 很少，是吧？所以说眼

0: 球这种爆裂啊，除了眼压高之外，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底的血管，包括我们的眼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硬化的情况。啊，这在我们临床上称之为叫眼底血管，或者是我们的眼球叫玻璃化。
1: 血管变成玻璃了。
0: 啊，包括眼球也变得很硬了。
1: 哦。
0: 啊，就变得像玻璃一样了。那玻璃什么状态？是不是很脆呀？
1: 脆。
0: 所以说你刚才问我说眼球为什么哎怎么能爆炸呢，是吧？除了第一个它的眼压高之外，还必须有一个条件，
1: 嗯，
0: 就是它的眼球包括它的眼底的血管一定是变成很脆很脆的玻璃样了。
1: 哦，
0: 啊，我们临床上叫玻璃状。
1: 嗯，
0: 啊，只有这种情况啊它的眼球才会爆裂。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啊就跟这个汽车轮胎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汽车轮胎一个道理。你比如说你的汽车这个轮胎是新轮胎，哪怕是你把这个气儿打得再足，它是不是也不会爆胎？
1: 嗯，
0: 但是什么情况它会爆胎呢？就是你家的这个轮胎用的年头长了，这个胶皮啊都硬了，然后这个轮胎上啊都有这种细小的小裂纹了。
1: 嗯，
0: 哎，这个轮胎经过这个多少年的风吹日晒已经风化了，变得很硬了，然后再加上小裂纹了，啊，这个时候哪怕你的这个打的这个气儿啊不是那么十分足，比如说气温的变化，
1: 嗯，
0: 热胀冷缩嘛，比如说天气温度一高了，你看很容易出现爆胎的情况。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就跟我们的眼球是一个道理。
1: 嗯，老师您说轮胎我们能理解啊，
0: 嗯，
1: 年头久了，但人的血管它是怎么变脆的呢？
0: 咱们明白了轮胎爆胎的这个状态啊，你得知道我刚才说了有个前提，你这个轮胎是不是用了很多年了，
1: 嗯，
0: 老化了，
1: 嗯，
0: 是吧，它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血管一般来讲也都是从好的血管、柔韧的血管、有弹性的这个血管逐渐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它也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一直到的我们说的玻璃样的这种啊血管壁很脆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它也需要一个时间。那你比如说我之前啊，我告诉你，你不说眼球爆裂吗？
1: 嗯，
0: 我之前还真有这样的患者啊，他就是一个全身上下整个血管壁这个硬化，然后我们说的叫玻璃化的这种状态的患者
1: 啊。你还遇到过这样的患者
0: 啊？啊，当然了，
1: 哦，
0: 当然了，有这个患者。我记得是我在广州的时候啊，当时遇到的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我说了，他不仅是眼底血管出现了玻璃化，他甚至呢从头到脚啊，全身所有的血管，这个血管壁都形成了这种玻璃化的状态。
1: 全身血管都玻璃化了？
0: 对。
1: 那得多严重啊？
0: 那当然严重了。而且我说了，他这种血管壁硬化到这种程度，玻璃状了都，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疏忽大意，才把他的病情一直拖到这么严重的。
1: 那什么情况呢，老师？
0: 我记得他当时也是因为这个视力下降，视力模糊，然后到医院检查这个视力，然后一检查呢，这个视力吧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他就是总是认为他看东西是模糊的。然后后来呢医院的眼科大夫就给他查了一下眼底，这一查不要紧，大夫发现什么了呢？就是他这个眼底的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个水肿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看东西啊就很模糊。然后后来呢他这个眼科大夫也比较有经验，
1: 嗯，
0: 是吧，就觉得他这个问题挺严重的。然后当时呢我是在他们这家医院呢做这个学术报告，然后呢正好我在嘛，然后这个眼科大夫就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就从我的楼上就跑下来了。那么下来之后呢我一看啊，哎呦，这个问题啊确实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我说呢，我说别看他这个眼底血管只是水肿，视力呢只是模糊，但是必须得给他收院，就是让他住院，住院做一个详细的全身的检查。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患者住院之后，果不其然，我们一检查，他的肾功已经损害了，已经损伤了，然后他的心脏、心肌也变得肥大了，啊，实际上他的这个从头到脚的这些病变，我告诉你就是。

0: 是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1: 了，嗯，
0: 是吧？只是他自己啊，身体素质比较不错，他没有感受得到，然后自己不知道，一直没重视啊，才出现的这个过程。
1: 那您说他身体的某些部位变成玻璃了，这个某个部位是指哪里呢？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人体呢，就比如说心脏，我们知道心脏是干嘛的？泵血的吧？
1: 对呀，
0: 泵血，我们的心脏需要收缩嘛？
1: 嗯。
0: 啊，一收一缩，然后这个血就射出去了，对吧？
1: 嗯，
0: 那它需要把这个血射出去之后，它能够分布到我们的全身各处吗？它实际上是分布不到的。
1: 嗯，
0: 心脏只是起到一个射血的作用，但这个血液如何啊分布到我们的这个全身各处的呢？下一步就需要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血管壁的收缩来推动血液往前运行。
1: 嗯，
0: 这个道理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好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血管，我们说啊，人体组织、器官还有细胞，这是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组成成分嘛。
1: 嗯。
0: 那么器官我们都知道，肝、心、脾、肺、肾。
1: 对。
0: 细胞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一个的小的这种细胞。
1: 嗯。
0: 但是组织是什么呢？血管就属于组织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血管要把这个血液是承载营养的物质啊，
1: 嗯、
0: 对吧？它作为载体啊，
1: 输布全身，
0: 输布全身嘛。那么本身我们的血管它就是一种我们人体的组织。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的组织它自己是不是也需要营养？是不是也需要营养？
1: 嗯、肯定是啊。
0: 对啊，那好了。如果我们的组织尤其是我们的血管长时间的大量的时间都是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的话，它直接的表现就是它的弹性不足了、
1: 哦、
0: 收缩的能力不足了。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人体有大血管，有中血管，有小血管，那么大血管对这个弹性要求就更大了。
1: 嗯，
0: 比如说就弹性纤维。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个组织，我们这个弹性纤维没有营养的话，弹性纤维怎么样就变硬了吧？
1: 嗯，
0: 那大血管是不是就没弹性了？
1: 对，
0: 对吧？那么中小血管呢？它是由我们外部的平滑肌的收缩来保证这个血管的收缩的。
1: 嗯，
0: 但是玻璃样的病变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中小血管。
1: 嗯，
0: 因为中小血管当中，血管壁当中没有弹性纤维。
1: 嗯，
0: 它更容易出现什么呢？硬化，更容易出现什么玻璃状，因为你大血管里面还有弹性纤维保证它的弹性呢，所以说它玻璃化呀或者是硬化呀它可能相对慢一点。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在我们人体当中越是细小的血管越容易出现玻璃化的状态。
1: 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病例，你像他的视力出现了问题，其实就是眼部的小血管发生了玻璃化的改变了吗？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从我们眼睛当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全身的血管可能都会有这种玻璃化的问题。
1: 嗯，
0: 是吧？那么就是说他的肾脏是吧，正好我们当时我不给他留住院了吗？
1: 嗯，
0: 就让他一块儿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结果就发现蛋白尿了，肾功能不全了。
1: 嗯、哦、
0: 那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的肾小球表面的毛细血管已经硬化了，而且硬化到一定程度了，玻璃化的一种改变了。
1: 血管成玻璃化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玻璃化，咱们想象一下它是个什么状态？
1: 脆。
0: 哎，开始一听就会感觉到玻璃是不是挺坚硬的，是吧？
1: 嗯。
0: 但是除了坚硬之外，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脆。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呈现这种玻璃状、玻璃样了，啊，记住了，那可千万记住，那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因为血管壁的一些平滑肌，它本身是具有弹性的，它只有血管壁具有强大的弹性，才能够推动血液往前走嘛。
1: 对呀，给它力量。
0: 那如果说这种弹性没有了，变得很硬了、很脆了，当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的时候，它是不是它就没有足够的伸缩的能力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我们的血管壁就会充斥着大量的这种裂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情绪一波动，包括温度啊、气温啊、环境一变化的时候，血压突然间升高的时候，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一下子就破裂掉了？
1: 对，
0: 它没有任何的缓冲啊。
1: 对，
0: 是吧？就跟咱们家里头这个钢化玻璃似的。
1: 嗯，
0: 平时这个钢化玻璃就密密麻麻的全是细纹了，你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是不是整块玻璃就碎掉了？
1: 嗯，
0: 一个道理。 啊，就是我们说的，当我们这个玻璃状

0: 撞的时候，我说的这个状态就是咱们家的光化玻璃已经充满了裂纹的那种临界值的状态。
1: 嗯，就是看上去它是完整的，但是一碰或者是一个冲击，
0: 哎，
1: 一个震动它就碎了。
0: 没错，啊，所以说血管一旦出现这种玻璃化，血液就会在血管当中慢慢的往外渗嘛。
1: 嗯，
0: 一旦渗出去之后，它就会凝结成块。
1: 对，
0: 那你这个血管壁是不是变得就越来越厚，越来越窄？
1: 嗯。
0: 时间久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受到了阻碍了？
1: 嗯，
0: 啊，再加上你血管壁又变得又硬又脆了，
1: 嗯，
0: 所以说诱发心梗啊、脑梗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什么时候情况下说明有血管已经产生玻璃化的改变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0: 预兆是吧？
1: 嗯，
0: 这个当然有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患者。啊，实际上他早就出现了这三方面的一个预兆
1: 啊。
0: 第一个就是走路东倒西歪的，
1: 嗯，
0: 走不了直线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比如说上个厕所啊，白天还好，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就容易跌倒，或者是呢，比如说我们从客厅走到厕所的时候，哎，时不时的就容易踢到桌子角了，
1: 嗯，
0: 磕到门框了。是不是？
1: 是，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想走直线，但是你走不了直线。
1: 嗯，
0: 而且很多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撞到门框上了，撞在这个桌角上了。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包括有一部分老人是什么呢？就会出现手脚无力，
1: 对，没有劲儿，
0: 哎，拿东西非常吃力。
1: 嗯，
0: 啊，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血管壁可能已经出现这种硬化甚至玻璃化的改变了。啊，而且这种人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说脑供血不足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连锁反应。
1: 但是听起来也挺吓人的
0: 啊，
1: 像我，或者是我身边的年轻朋友
0: 啊，
1: 有的时候也爱磕碰桌角，有这样的情况。
0: 哎呦呵，
1: 那您说，那我们年轻人的血管也有这样的问题了？
0: 不是没可能啊，你得注意了。
1: 哦，
0: 啊，第二个预兆是什么呢？不停的打哈欠。
1: 嗯。
0: 明明这个头天晚上睡得很好，睡得很足，时间够，但是第二天总是哈欠连天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总是犯困。
1: 嗯，
0: 为什么呀？犯困主要是我们大脑缺血了才犯困吧？
1: 明白。
0: 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甚至玻璃化撞了，它是不是供血就不足了？因为它没有弹性了嘛。
1: 嗯，
0: 这血就往前就输布不足了嘛。所以说，很多玻璃化撞的这个血管壁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整天的是哈欠连天。就是困啊，疲倦，是吧？如果哈欠连天，偶尔倒无所谓啊。如果总是这样的话，连续出现这样的情况超过一个月以上的，一定要注意了，你的血管壁一定是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嗯，那您说是老年朋友啊？
0: 对啊，
1: 我怎么发现我能对上号呢？
0: 呵，
1: 我是也得去检查一下。
0: 哎呀，你是可能昨天晚上你刷抖音刷的时间长了，
1: 没
0: 睡好。
1: 睡好。
0: 但是我说的是，如果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啊，出现这种概率啊，玻璃化血管壁的这种概率特别高，
1: 就很高了，风险性增加。
0: 对，因为你血管壁已经变硬变脆了，
1: 嗯，
0: 这血液都推动不了了，导致大脑供氧不足，供血不足。你的神经中枢长时间的得不到氧气和血液的供氧的话，你就会犯困。啊，
1: 嗯，其实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约大夫看一下啊。
0: 是，第三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经常的失眠，
1: 经常性失眠，
0: 哎，并且伴有一定的耳鸣，啊，这个耳鸣也是我们血管壁变脆了、玻璃化这种血管壁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好吧，老师，
0: 嗯，
1: 直接就去挂号了，明天就去检查了。
0: 怎么，你这耳鸣也有，晚上不睡觉也有？
1: 最近真的是经常失眠。
0: 哎，
1: 失眠之后就容易产生耳鸣。那您说这是不是也是玻璃化血管的表现呢？
0: 你倒不一定到玻璃化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我说了，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岁数没到嘛。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总是这种作息不规律的话，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有一定的硬化的程度了。
1: 嗯，
0: 啊。正常人情况下，我们就是九点钟之后，应该人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到疲惫了。
1: 对，
0: 我们需要休息了，需要睡觉了。但是现在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九点钟夜生活还没开始呢。
1: 嗯，
0: 现在年轻人是吧？然后晚上开始熬夜，喜欢夜生活，逐渐的养成熬夜的不良习惯。这种不良习惯也会人为的造成我们血管壁的硬化。
1: 明白，
0: 是吧？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 我告诉你，如果经常的失眠呢，耳鸣啊，打哈欠啊，是不是，然后走不了直线啊，这是我们年龄随着生理的老化我们出现的一个血管壁硬化的正常的表现，是吧？那么这种表现不是什么好事，一定要注意，是吧？这是我们神经系统受损、血管变脆、血管逐渐剥离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给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啊，
1: 敲响警钟啊。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人为什么血管会出现剥离化呢？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就这种固摄的能力出现了问题。
1: 血管
0: 啊，
1: 玻璃化了
0: 啊，
1: 它怎么和后天之本有关系呢？那不就是因为血管没有营养了吗？
0: 你看看，你这答案都说出来了。我们的血管是不是我们人体的组织？
1: 对，
0: 组织它也需要营养物质，没有这种营养物质的供给的话，我们的组织也会变性。
1: 哦，没有营养，它也无法行使功能。

0: 理，
1: 把营养物质是吧生发出来了，但是它得留得住啊。
0: 嗯，
1: 这是很关键的。我们一提到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可能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肝心脾肺肾，
0: 嗯，
1: 能够把营养物质留住，是吧？其实那是器官，对于我们组织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壁来讲，它也应该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得下，锁得住，你的血管壁才有弹性。你看为什么我说就是咱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红稻米油，
0: 嗯，
1: 还有老醋膏，
0: 是
1: 是吧？很多人用上之后，哎，说血压慢慢降下来了。为啥呀？因为这些都是软化血管的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前提是我们固摄的能力，后天之本，你要有一定的这种能力，你要充足，要不然的话，你说红稻米油或者是这个老醋膏，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了，它没留住，你的血管壁是不是一样
0: 照样没有用处，
1: 一样软化不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后天之本，我们这个固摄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0: 这两天老师您一直跟我们讲沉香，
1: 沉香
0: 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
1: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嗯
1: 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就在这个百度百科当中你查一下这个沉香的功效。
0: 嗯，
1: 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沉香的功效很多方面几乎包含了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方面的疾病。
0: 嗯，
1: 咱们挑几样，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
0: 嗯，
1: 一个是我们的循环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
0: 对，
1: 我们的大脑，还有神经系统疾病，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了，
0: 嗯，
1: 是吧？为什么它对我们心脏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
0: 嗯，
1: 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其实沉香真正解决的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0: 哦，
1: 就这种固摄的能力，
0: 就解决这个事儿的。
1: 哎，它是专门锁住我们人体所有关键的物质和营养物质明确的一种中药材。
0: 嗯，
1: 其实从咱们现代医学来讲，它更是如此。而且我们现在反而你知道吗，很多西医的医院把沉香用的就更普及了。
0: 嗯，您说都有哪些问题它能够帮我们解决？
1: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管壁硬化的问题。
0: 嗯，
1: 包括由于血管壁硬化引发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
0: 嗯，
1: 炎症，是吧？就是在西医上非常可怕的叫血管壁夹层，
0: 血管夹层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啊。
1: 嗯，
0: 血栓、斑块，还有很多脑梗、脑出血，它就是罪魁祸首啊。
1: 对啊，
0: 沉香也能解决吗？
1: 你看看，所以说更别说什么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血管壁夹层的问题了。
0: 嗯，
1: 那你像其他的呢？我刚才说到的老年人因为血管壁的硬化、玻璃化、淤堵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血管壁的炎症。
0: 嗯，
1: 你像什么静脉炎、脉管炎。血管壁的疼痛、动脉硬化等等，我告诉你，就是没做这个实验。如果有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比这个动脉夹层、血管壁夹层对照组还应该更加明显。
0: 哇，
1: 是吧？我说了，其实沉香，它就是解决了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0: 是，
1: 哎，固摄的能力。
0: 对，
1: 固摄的能力是什么？就是锁得住、留得住、固摄得住。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我说了，血管壁。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组织嘛，它是本身需要营养的，如果营养的流失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壁的硬化嘛。
0: 对，
1: 但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
0: 嗯，
1: 这是它第二个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细胞能够留住它本身需要的营养物质，这是第二的作用吧。第三个我还说过，它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非常严重的患者，你像什么血管斑块啊、狭窄啊，是吧？包括心梗啊、脑梗啊，是吧？不管是比较严重的还是说比较轻微的，你像什么简单的失眠啊、心慌啊、心悸啊、头晕啊，是吧？把后天之本沉香用好了，后天之本提升上来了啊，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古方当中用到沉香的古方你知道有多少吗？
0: 多少？
1: 1600多个方子，就里面加了这个沉香。
0: 1600多个经典验方。
1: 对，你看看用的广泛不广泛。
0: 嗯，
1: 而且针对这1600多个加入沉香这个验方当中，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几乎占了一半以上。
0: 嗯，
1: 其实啊，他看中的就是沉香能够补益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我们脏腑组织器官那些关键的营养物质，以及提升我们

0: 气血生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全身血管玻璃化的那位患者，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啊。当时给他用的沉香，
0: 而且你不要忘了，当时这个患者除了眼睛的问题、视力模糊之外，他有严重的全身的血管壁的玻璃化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沉香是对于他来讲是直接对症了，因为从头到脚整个提升了他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当时就给他用上这个沉香了。那把沉香用上之后，血压逐渐平稳了，啊，还有什么呢？他一直有这个记忆力差，是吧？反应能力差，反应这个迟钝的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老年痴呆了，不是，血管壁硬化了，啊，大脑的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还会有经常的什么失眠呢、头痛啊这样的情况，啊，甚至我们在给他做脑部 CT 的时候，很多的血管都已经出现微出血的情况了。微出血什么情况？就是渗血嘛，
1: 微微出血，
0: 哎，就开始渗血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给他用上沉香之后，这些脑部的记忆力下降啊、微出血呀、啊、头疼啊、失眠的情况，还有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夜尿。
1: 夜尿怎么了？
0: 夜尿的量多，不是频次多哟，是量多。记住了，静石，也是我们肾动脉剥离化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哦，
0: 量大啊，并不是频次多，就是量大，说明我们肾动脉明显的剥离化了。
1: 那夜间的尿量多这样的情况用沉香以后怎么样呢？
0: 在他用到半个疗程的时候，他首先睡眠、视力模糊，包括夜尿多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再给他拍脑 CT 的时候，这个微血管渗血的部位半个疗程之后就没有出现加重的情况。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壁剥离化这种程度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明白。
0: 这才是半个疗程啊。一个疗程之后，我说血压越来越平稳了，不波动了。你要知道他15年了。所以说在后期再给他做检查的时候，他才知道后怕。
1: 嗯。
0: 啊，因为原本他不知道这都是全身上下血管壁剥离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一直他用了，坚持用了两个疗程的沉香。是吧？我们再给他复查的时候，报告明显显示，全身的玻璃化的程度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啊，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看看多好。
1: 嗯，这还真是。老师，您说为什么沉香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的中药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啊，沉香现在已经是一种濒临危种的这个植物了。
1: 嗯。
0: 我举几个这个关键的物质啊。首先它有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1: 它是做什么的？
0: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哎，可以打上补丁，可以给我们补漏，
1: 嗯，
0: 可以恢复我们的弹性啊。而且同时呢，它可以把我们血管壁所需要的关键的营养物质，它能够给它锁住，不让它流失。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血液带着的营养物质是不是通过我们血管壁一路走下去啊？
1: 嗯，
0: 但是它到血管壁这儿的时候，对它有用的物质，它就给留住了。
1: 嗯，
0: 你看看，就这个沉香四醇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啊，它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在血管壁表面了，是不是就促进了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软化，包括更新的这种能力？
1: 肯定是啊。
0: 你看看，这就是沉香四醇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很多像什么血管壁这个硬化造成的什么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啊、炎症啊，包括咱们提到的血管壁夹层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沉香四醇的作用。你看它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非常特别。
1: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就刚才说的炎症物质，哎，它可以给它排斥掉，就像吸铁石一样。吸铁石是不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1: 嗯，
0: 哎，它对它有用的它能吸入，没用的它给排斥掉了。一个是留住营养物质，一个是排斥那些有害的物质，不能合成，只有在沉香当中有。
1: 嗯，
0: 你看，要不然也不能把它叫沉香四醇了。
1: 是的，其实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0: 没错。
1: 好的，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0: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0: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0: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产品。
4: 嗯，
5: 感恩神经酸呐，我们家族每个人都说神经酸。哎，那个秋实
4: 辅酶秋实
5: 酸、
4: 哎、
5: 益生菌味乐素，
4: 哎呦呵啊，
5: 耳苗油关节抗，
4: 哎呦，这该有的这个
5: 纳豆鱼油
4: 啊，这得了不少。
5: 金钗方硫辛酸，哎呀妈呀，家族一共哎呀20多口20多家呀，都是哎呀特别好。
4: 哎呦，但是我得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呢、不是说咱们见啥好都想得，咱得对症啊，不对症的咱再好听听这个道理就行了啊，也没必要花那冤枉钱，听懂了吗？
5: 知道，但是家族啊，这人民每个家的都需要，都要买
4: 啊，就是
5: 叫我代表。哎呀，谢谢你了。
4: 就是每个家庭得的病都不一样呗，是这意思吗？
5: 对呀。
4: 哎呀啊！
5: 哎呀，你太好了。
4: 哎呦，别客气，我听你口音，大连的朋友吧？您是？
5: 哎，我是大连的朋友。
4: 啊、听出来了啊，好。
5: 哎，
4: 嗯，
5: 梁老师，
4: 嗯，
5: 我有个问题想求您帮忙。
4: 您说，别客气啊，什么情况？
5: 哎呀妈呀，这闹心啊，甚至啊，十岁
4: 小孙子
5: 啊，多动症。脚也动，手也动，脖梗也跟着动。
4: 啊，小孙子10岁了，多动症是吧？
5: 哎，对。
4: 多动症多长时间了？
5: 他从5岁开始。
4: 啊，就4-5年了呗，是不？
5: 对。
4: 4-5年之前，包括到现在，你会发现他多动症是严重了，还是减轻了，还是没变化？
5: 严重了。
4: 严重了是吧？
5: 嗯。
4: 好了。
5: 去了。
4: 嗯。去完了，然后大夫怎么说？
5: 大夫就是说，两个阶段，我就叫什么？我说我得询问，赶紧俺媳妇他们说好，哎。
4: 那你检查最后结果是啥呀？
5: 他就是多动症啊，用什么药？我赶俺媳妇没告诉我。
4: 啊，那你得问明白，为啥我跟你讲啊？为啥我问这么细啊？小孩多动症啊，有很多原因会造成。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最多的是心理因素的，像这样的小孩呢，往往一般到15岁左右，他自己就康复了，是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是病理性的变化，比如说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或者是先天性的有一些这个脑神经元细胞的一些畸形啊，是吧？或者是基因的一些改变呢，这些呢是要用药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5: 啊！
4: 所以说，你说光说告诉我孩子是多动症，这个我要是对你负责任的啊，所以说我不能轻易给你建议。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没长成的，然后呢，小孩岁数小，一般15岁左右他自己就自愈了啊，就这种都是心理上的，家长啊，老师啊，在多方面啊给他教育一下，然后多关心他，哎，这个就逐步的就好转了。但是我怕你家这个小孙子是不是有病理性的病变，这个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啊。
5: 哎，梁老师，我问一下，
4: 嗯，
5: 刚才我给他吃什么呢？在这个全球购那个神经酸呢，我给他吃一段时间行不行？
4: 这个神经酸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他大脑神经元细胞它是受损的，那给他用。但是他现在如果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

0: 醇所导致的话，那你吃这个神经酸不但没作用，对孩子还没有太多的好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必须得是对你这个孩子得负责任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现在孩子他是逐渐往上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他没有损伤的话，你再给用神经酸，等于说是拔苗助长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啊，
0: 对，
1: 他就是嘛呢。老师啊，干的和家长又是给压力了
0: 啊，就是烦躁了，易怒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嗯。你这样啊，因为你这么说吧，我没办法给你方法，因为这个小孩多动症是有很多原因的。你呢，我建议你看一下，你们当地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去找一个老中医帮你看一看这孩子啊。
1: 啊。
0: 你比如说啊，我告诉你。多动凝胶囊，这个就是
1: 多动是吗？
0: 多动凝胶囊，
1: 凝，
0: 对，
1: 胶囊啊，
0: 对，这个是什么呢？肝肾不足的小孩出现的这个多动症，就用这个
1: 啊，
0: 对，往往这样的小孩是什么呢？除了爱多动之外呢，还不停的说话。然后呢，烦躁易怒，稍不对脾气了，他就容易是吵闹啊，砸东西啊，这种情况。但是你得知道，这种小孩是肝肾不足，肝肾亏虚导致的多动症，用这个多动凝胶囊，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梁老师啊，叫什么儿啊，从小也是多动症。干的我看了很多很多地方哈、啊，
0: 嗯，
1: 谁知道干后来我也不管他学习了，他又好了。
0: 对呀、
1: 啊，跟这遗传有没有关系？
0: 和遗传哈，就是你孩子、你儿子小时候不就有过这个多动症吗？然后你没管他，他是不是自己就好了？
1: 对呀、
0: 啊。他说这种情况就是我说的最常见的那种，到15岁之后，哎，他就自己就好了。啊，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小孙子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不排除任何一种可能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你找一个，你看你也不在我身边，我没办法去给他做一些检查。所以说你记住了，你找一个老中医大夫，如果肝肾不足的就给他用多动凝胶囊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意识缺陷或者多动的一种障碍的话，可以用什么呢？小儿智力口服液啊，现在都是口服液比较多了，叫小儿智力糖浆。对，这个小儿智力糖浆一般都是什么呢？七阴两虚这样的患者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小孩要是脾胃不好的话，也会导致这个多动症啊。那这个用什么呢？用起早口服液就行，
1: 啊，
0: 对，他是这个脾胃不足啊，脾胃亏虚啊，哎，这样的小孩，比如说有的人他就不爱吃饭，精瘦精瘦的，哎，然后他多动症，好了，我一号脉就知道了，脾胃虚弱，那给他用什么呢？用起早口服液，起是枸杞的起，早是大早的早，所以说你说这样的情况，我不能随便给你开呀，我得知道他什么原因，能明白吧？啊
1: 啊，
0: 对，所以说多动症啊，它不是一个原因的 啊，是有很多原因的啊
1: 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耳穴压豆，耳穴
1: 你上哪去了？
0: 你到你们当地的中医院，有那些老中医大夫都会用这个方法，就是小孩那个耳朵里头用那个豆啊，有王八流行，如果没有王八流行，用绿豆也行。然后用粘膏啊给它粘上，就摁那个穴位上。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说的，哎呀，摁这个穴位治眼睛好。我告诉你，就是调理多动症的小孩。
1: 啊。
0: 对，但是你得找这个真正的中医大夫，他都会用这个方法，啊，他能够平肝潜阳啊。所以说刚才我说那几种药吧，你可以记下来，但是不要瞎用，因为你不知道啥原因呢，对不对？你不知道啥原因的话，你就到你们当地的找一个老中医大夫号脉，就能号出来你家小孩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可以用耳穴压豆，再相应的用一些中药，哎，很快就调理过来啊
1: 啊！
0: 如果说没有这些原因的话，没有这些病因的话，小孩就特别健康的话，那你就不用管他了啊。平时啊，在心情上多疏导疏导他，等个14、15岁的时候他自己就好了啊
1: 啊。
0: 就是、
1: 哎，梁老师啊，
0: 啊，
1: 我还想问个事情，
0: 你说
1: 可以吗？
0: 你说吧，说吧。
1: 哎呀妈，不好意思啊。
0: 没事，你说吧。
1: 我用那嘛呢，一胎饭和硫辛酸呢，
0: 啊，
1: 吃了6个月，
0: 啊，
1: 吃了6个月，血糖啊是6.几，有时7.几。
0: 你多大年岁了？
1: 我64。

0: 64岁了，我告诉你可以减啊，
1: 可以减，减什么减法？
0: 6.4和7.几，能达到7.几？
1: 7.56。
0: 7.5啊，稍微有点高。你只要保证7.0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都可以尝试的往下减量了。
1: 怎么减？就是吃点这个啊。
0: 对呀、
1: 啊，
0: 你正常来讲先减1/3。
1: 啊，
0: 对，先减3/3，你，哎呦，
1: 我就是白汤平啊，早晨吃一粒，中午吃一粒。
0: 然后现在你可以这个一代方用完了，血糖能控制到现在是不？
1: 啊，对。
0: 那你白汤平现在还怎么用的呢？
1: 还是早晨一粒，中午一粒。
0: 慢慢的，如果你要是通过一代方的使用，然后血糖值最高不超过7.0的话，你把白汤平啊，早上给我减一半，晚上给我减一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那个硫辛酸你得坚持用。
1: 啊，对，
0: 因为
1: 一开放干的吃多长时间？
0: 那你就手头上有多少吃完就完事儿了呗，是吧？啊，
1: 以后就不吃了。
0: 那你看你这个血糖如果全控制住了，那还吃的干啥呀？但是你要血糖，血糖我的目的啊，就是有一天是啥呢？你把白汤平给我最后停了，然后一泰方、
1: 啊、我能停那个东西。
0: 你
1: 就不吃少吃点饭，天天走道就停了。我原来停过，
0: 停过，但是你血糖忽高忽低可不行。我让你停是什么呢？你血糖不变的情况下，一直能控制在7.0左右。那你停了，停一段时间，一个月俩月的血糖还不波动，那你就没问题了啊？那还有啥问题了？血糖不高吃白糖平干啥呀？
1: 就是说完了以后完了，一泰方就不用吃了。
0: 你只要血糖控制住了，一泰方慢慢给我也减，是吧？如果一代方也减了、
1: 啊、
0: 血糖还这么好，你就把硫辛酸坚持给我用好。因为硫辛酸是我说过，它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并发症，不是我们血糖高才有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糖腐蚀的能力下降了，并发症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你
1: 对
0: 呀、啊、
1: 我脚褐发褐，你皮肤都是白的，我是褐色。
0: 啊，发褐色哈。
1: 哎，
0: 那还是有点那个，就是血糖高导致的末梢循环变差导致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现在 7.5 只是稍微有点高了，你给我坚持住了，然后给我控制在 7.0， 7.0 先减谁？先减白糖平，一点一点的把白糖平、
1: 啊、
0: 比如说先减个，比如说早晨减一半，中午前正常，然后如果慢慢的一两个月血糖还这么好，好了，把中午再给我减一半，明白了吧？然后再坚持两个月、
1: 啊、
0: 血糖还这么平稳，好了，早上不吃了，就吃中午那半片啊，然后再过两三个月、
1: 嗯、
0: 好了，还这么好，把这个中午这半片再给我停了，明白了吧？
1: 啊
0: 白糖平停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尝试着再减一泰方，明白了吧？
1: 还没，我今天电话没被打。
0: 哎呀，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控制好了，我告诉你啊，甚至有的时候比药都强，这个道理咱得明白，听懂了吗？啊，这样啊，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哎，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
0: 、
1: 嗯，
0: 再见。啊，所以说血管一旦出现这种玻璃化，血液就会在血管当中慢慢的往外渗嘛。
2: 嗯，
0: 一旦渗出去之后，它就会凝结成块。
2: 对，
0: 那你这个血管壁是不是变得就越来越厚，越来越窄？
2: 嗯，
0: 时间久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受到了阻碍了？
2: 嗯，
0: 啊，再加上你血管壁又变得又硬又脆了，
2: 嗯，
0: 所以说诱发心梗啊、脑梗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在这儿呢。
2: 那什么时候情况下说明有血管已经产生玻璃化的改变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0: 预兆是吧？
2: 嗯，
0: 这个当然有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患者啊，实际上他早就出现了这三方面的一个预兆
2: 啊。
0: 第一个，就是走路东倒西歪的，
2: 嗯，
0: 走不了直线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比如说上个厕所啊，白天还好，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就容易跌倒，或者是呢，比如说我们从客厅走到厕所的时候，哎，时不时的就容易踢到桌子角了，
2: 嗯，
0: 磕到门框了，是不是？
2: 是，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想走直线，但是你走不了直线，
2: 嗯，
0: 而且很多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撞到门框上了，撞在这个桌角上了，
2: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包括有一部分老人是什么呢？就会出现手脚无力，
2: 对，没有劲儿，
0: 哎，拿东西非常吃力，
2: 嗯，
0: 啊，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血管壁可能已经出现这种硬化甚至玻璃化的改变了，啊，而且这种人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说脑供血不足 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连锁反应。

0: 但是听起来也挺吓人的，
1: 啊，
0: 像我，或者是我身边的年轻朋 友，
1: 啊，
0: 有的时候也爱磕碰桌角，有这样的情
1: 哎
0: 况。
1: 呦呵，
0: 那您说，那我们年轻人的血管也有这样的问题啦？
1: 不是没可能啊，你得注意了啊。
0: 哦，
1: 第二个预兆是什么呢？不停的打哈欠。
0: 嗯。
1: 明明这个头天晚上睡得很好，睡得很足，时间够，但是第二天总是哈欠连天的。
0: 嗯
1: 为什么呢？总是犯困。
0: 嗯，
1: 为什么呀？犯困主要是我们大脑缺血了才犯困吧。
0: 明白。
1: 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甚至玻璃化状了，它是不是供血就不足了？因为它没有弹性了嘛，这血就往前就输布不足了嘛。所以说，很多玻璃化状的这个血管壁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整天的是哈欠连天。就是困啊，疲倦，是吧？如果哈欠连天，偶尔倒无所谓啊。如果总是这样的话，连续出现这样的情况超过1个月以上的，一定要注意了，你的血管壁一定是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0: 嗯，那您说是老年朋友啊，
1: 对呀，
0: 我怎么发现我能对上号了？
1: 呵，
0: 我这也得去检查一下。
1: 哎呀，你是可能昨天晚上你刷抖音刷的时间长了，没
0: 没
1: 睡
0: 睡
1: 好。
0: 好。
1: 但是我说的是，如果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啊，出现这种概率啊，玻璃化血管壁的这种概率特别高。
0: 就很高了，风险性增加。
1: 对，因为你血管壁已经变硬变脆了，这血液都推动不了了，导致大脑供氧不足、供血不足，你的神经中枢长时间的得不到氧气和血液的供氧的话，你就会犯困啊。
0: 嗯，其实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约大夫看一下啊。
1: 是，第三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经常的失眠，
0: 经常性失眠。
1: 哎，并且伴有一定的耳鸣，啊，这个耳鸣也是我们血管壁变脆了、玻璃化这种血管壁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0: 好吧，老师，
1: 嗯，
0: 直接就去挂号了，明天就去检查了。
1: 怎么，你这耳鸣也有，不，晚上不睡觉也有？
0: 最近真的是经常失眠，
1: 哎呀。
0: 失眠之后就容易产生耳鸣。那您说这是不是也是玻璃化血管的表现呢？
1: 你倒不一定到玻璃化的这种情况，因为我说了，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岁数没到嘛。但是如果你总是这种作息不规律的话，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有一定的硬化的程度了啊。正常人情况下，我们就是9点钟之后，应该人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到疲惫了，
0: 对。
1: 我们需要休息了，需要睡觉了。但是现在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九点钟夜生活还没开始呢，现在年轻人是吧？然后晚上开始熬夜，喜欢夜生活，逐渐的养成熬夜的不良习惯。这种不良习惯也会人为的造成我们血管壁的硬化，
0: 明白。
1: 是吧？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我告诉你，如果经常的失眠呢、耳鸣啊、打哈欠啊，是不是？然后走不了直线啊，这是我们年龄随着生理的老化，我们出现的一个血管壁硬化的正常的表现。是吧？那么这种表现不是什么好事儿，一定要注意，是吧？这是我们神经系统受损、血管变脆、血管逐渐玻璃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给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啊。
0: 敲响警钟啊！
1: 对，
0: 那老师，您说人为什么血管会出现玻璃化呢？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1: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0: 嗯，
1: 就这种固摄的能力出现了问题。
0: 血管儿
1: 啊
0: 玻璃化了，
1: 啊！
0: 它怎么和后天之本有关系呢？那不就是因为血管没有营养了吗？
1: 你看看，你这答案都说出来了。我们的血管是不是我们人体的组织？
0: 对，
1: 组织它也需要营养物质，没有这种营养物质的供给的话，我们的组织也会变性。
0: 哦，没有营养，它也无法行使功能。
1: 对，所以说血管壁的玻璃化就是我们血管本身它没有营养了。那营养从哪儿来呀？从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来呀。吃到肚子里需要我们脾胃后天之本进行运化呀，是我们气血生发之源呢。
0: 明白。
1: 除了运化了、生发出来了，更主要的，我说的脾胃之所以成为后天之本，它固摄的能力，
0: 固摄的能力。
1: 把营养物质是吧生发出来了，但是它得留得住啊，这是很关键的呀。我们一提到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可能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肝心脾肺肾，能够把营养物质留住，是吧？其实那是器官，对于我们组织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壁来讲，它也应该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得下，
0: 明
1: 锁
0: 白。
1: 得住，你的血管壁才有弹性。你看为什么我说，就是咱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红稻米。

0: 油，
1: 嗯，
0: 还有老醋膏，
1: 是
0: 吧？很多人用上之后，哎，说血压慢慢降下来了，为啥呀？因为这些都是软化血管的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前提是我们固奢的能力，后天之本，你要有一定的这种能力，你要充足，要不然的话，你说红稻米油或者是这个老醋膏，怎么吃进怎么排出去了，它没留住，
1: 嗯，
0: 你的血管壁是不是一样
1: 照样没有用处，
0: 一样软化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后天之本，我们这个固奢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1: 这两天老师您一直跟我们讲沉香，
0: 沉香
1: 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
0: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就在这个百度百科当中你查一下这个沉香的功效，
1: 嗯，
0: 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沉香的功效很多方面几乎包含了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方面的疾病，
1: 嗯，
0: 咱们挑几样，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的循环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
1: 对，
0: 我们的大脑，还有神经系统疾病，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它对我们心脏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有那么好的调理作用？其实沉香真正解决的就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就这种固奢的能力，
1: 哦，就解决这个事儿的，
0: 哎，它是专门锁住我们人体所有关键的物质和营养物质明确的一种中药材。
1: 嗯，
0: 其实从咱们现代医学来讲它更是如此，而且我们现在反而你知道吗，很多西医的医院把沉香用的就更普及了。
1: 嗯，您说都有哪些问题它能够帮我们解决？
0: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管壁硬化的问题，
1: 嗯，
0: 包括由于血管壁硬化引发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
1: 嗯，
0: 炎症，是吧？就是在西医上非常可怕的叫血管壁夹层，
1: 血管夹层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啊。
0: 嗯，
1: 血栓、斑块，还有很多脑梗、脑出血，它就是罪魁祸首啊。
0: 对啊，
1: 沉香也能解决吗？
0: 你看看，所以说更别说什么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血管壁夹层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你像其他的呢，我刚才说到的老年人因为血管壁的硬化、玻璃化、淤堵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血管壁的炎症，
1: 嗯，
0: 你像什么静脉炎、脉管炎、血管壁的疼痛、动脉硬化等等，我告诉你就是没做这个实验，如果有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比这个动脉夹层、血管壁夹层对照组还应该更加明显。
1: 哇，
0: 是吧？我说了，其实沉香它就是解决了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是，
0: 哎，固奢的能力。
1: 对，
0: 固奢的能力是什么？就是锁得住、留得住、固奢得住。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我说了，血管壁，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组织嘛，它是本身需要营养的，如果营养的流失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壁的硬化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后天之本固奢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这是它第二个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细胞能够留住它本身需要的营养物质，这是第二的作用吧。第三个我还说过，它能够固奢住我们的心神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非常严重的患者，你像什么血管斑块啊、狭窄呀，是吧？包括心梗啊、脑梗啊，是吧？不管是比较严重的还是说比较轻微的，你像什么简单的失眠呢、心慌啊、心悸啊、头晕呢，是吧？把后天之本沉香用好了，后天之本提升上来了啊。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古方当中用到沉香的古方你知道有多少吗？
1: 多少？
0: 1600多个方子。
1: 哇，
0: 就里面加了这个沉香。
1: 1600多个经典验方。
0: 对，你看看用的广泛不广泛。
1: 嗯，
0: 而且针对这1600多个加入沉香这个验方当中，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几乎占了一半以上。
1: 嗯，
0: 其实啊，他看重的就是沉香能够补益我们的后天之本，固奢我们脏腑组织器官那些关键的营养物质，以及提升我们气血生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全身血管玻璃化的那位患者，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啊。当时给他用的沉香，
0: 而且你不要忘了，当时这个患者除了眼睛的问题、视力模糊之外，他有严重的全身的血管壁的玻璃化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沉香是对于他来讲是直接对症了，因为从头到脚 整个提升了他的后天之本固身的能力，所以说当时就给他用上这个沉香了。那把沉香用上之后，血压逐渐平稳了。啊，还有什么呢？他一直有这个记忆力差，是吧？反应能力差，反应这个迟钝的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老年痴呆了，不是，血管壁硬化了，那大脑的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还会有经常的什么失眠呢、头痛啊这样的情况，啊，甚至我们在给他做脑部 CT 的时候，很多的血管都已经出现微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微出血什么情况？就是渗血嘛。
1: 微微出血。
0: 哎，就开始渗血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给他用上沉香之后，这些脑部的记忆力下降啊、微出血呀、头疼啊、失眠的情况，还有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夜尿。
1: 夜尿怎么了？
0: 夜尿的量多，不是频次多哟，是量多。记住了，静石，也是我们肾动脉剥离化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哦，
0: 量大啊，并不是频次多，就是量大，说明我们肾动脉明显的剥离化了。
1: 那夜间的尿量多这样的情况，用沉香以后怎么样呢？
0: 在他用到半个疗程的时候，他首先睡眠、视力模糊，包括夜尿多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再给他拍脑 CT 的时候，这个微血管渗血的部位半个疗程之后就没有出现加重的情况。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壁剥离化这种程度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明白。
0: 这才是半个疗程啊。一个疗程之后，我说血压越来越平稳了，不波动了。你要知道他15年了，所以说在后期再给他做检查的时候，他才知道后怕。
1: 嗯，
0: 啊，因为原本他不知道这都是全身上下血管壁剥离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一直他用了，坚持用了两个疗程的沉香，是吧？我们再给他复查的时候，报告明显显示全身的剥离化的程度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啊，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看看多好。
1: 嗯，这还真是。老师您说为什么沉香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的中药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啊，沉香现在已经是一种濒临危种的这个植物了。
1: 嗯，
0: 我举几个这个关键的物质啊。首先它有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1: 它是做什么的？
0: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哎，可以打上补丁，可以给我们补漏，
1: 嗯，
0: 可以恢复我们的弹性，啊，而且同时呢，它可以把我们血管壁所需要的关键的营养物质，它能够给它锁住，不让它流失，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血液带着这营养物质，是不是通过我们血管壁一路走下去啊？
1: 嗯，
0: 但是它到血管壁这儿的时候，对它有用的物质，它就给留住了，
1: 嗯。
0: 你看看，就这个沉香四醇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啊，它把这些营养物质留在血管壁表面了，是不是就促进了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软化，包括更新的这种能力？
1: 肯定是啊。
0: 你看看，这就是沉香四醇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很多像什么血管壁这个硬化造成的什么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炎症啊，包括咱们提到的血管壁夹层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沉香四醇的作用。你看它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非常特别。
1: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就刚才说的炎症物质，哎，它可以给它排斥掉，就像吸铁石一样。吸铁石是不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1: 嗯，
0: 哎，它对它有用的它能吸入，没用的它给排斥掉了。一个是留住营养物质，一个是排斥那些有害的物质，不能合成，只有在沉香当中有。
1: 嗯，
0: 你看，要不然也不能把它叫沉香四醇了。
1: 是的，其实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0: 没错。
1: 好的，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

0: 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别的不讲，就讲啊一体多病老慢病的防治。第一呢，咱们讲知识，对吧？讲一讲相关的知识。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提供啊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啊，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啊。那么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办这个栏目啊，第一就是呢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我们来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
3: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健康来保驾护航。那昨天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体的三大通道的重要性。那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在医学上啊三大通道的打通确实呢是一个难题。那李老师您能谈一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宝贝这个斑龙角是如何来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吗？
1: 这个没问题啊，昨天节目啊我们也谈到了，说人体三大通道都有哪些，动脉、静脉、微循啊，就微循环。动脉是什么呢？很好理解，它就是我们的大血管。动脉啊在我们人体当中主要啊负责将心脏泵出的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

0: 说白了是什么呢？动脉的作用啊，就是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和氧气。一旦这个动脉堵塞了啊，就像那个交通瘫痪一样，我们人的血液就不流通了，大脑啊、心脏供血啊，就会突然的中断，对吧？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突发这个心梗、心衰、脑出血这些要命的疾病，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可以这么讲，动脉血管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包括这个血毒啊、血栓的堵塞呀，就像交通堵塞一样，随时可能让我们人体啊脏器瘫痪。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动脉，也就是大血管。那这个小血管包括什么呢？小血管包括的是静脉和微循环啊。你像我们平时啊，到医院去啊，比方说感冒了啊，打这个滴流，这叫什么呢？叫静脉滴流啊。咱们说那这个静脉是干什么的？我们得搞清楚，静脉呀，它是从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运送血液返回心脏的血管啊。也就是说什么呢？静脉可以把我们大血管输送到全身器官的血液，重新的输送回心脏，那么形成呢一种啊血液的回流。而我们人体的静脉啊与动脉不同，静脉的血流速度较慢，而且呢静脉这个管壁较薄，这就使得啊静脉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啊引发静脉疾病。你像常见的静脉疾病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还有这个静脉炎等等，都是啊静脉血管堵塞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这儿，这个静脉的堵塞呀，也是不容忽视的。那最后一个通道是什么呢？就是微循环通道。我们人体微循环通道啊，作为人体的重要的部分，它负责吸收营养物质并且代谢废物。当微循环通道堵塞的时候，那么就会导致营养物质无法有效的送达细胞，同时这个废物和毒素呢也无法顺利排出，从而呢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你看看啊，我讲几样。你像这个常见的由微循环堵塞引起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应该讲和微循环的障碍密切相关。因为微循环不畅，会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呢引发相关的症状。再有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微循环障碍也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重要的原因之一。糖尿病患者的微血管容易受到损伤，导致微循环不畅，进而会引发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等并发症。你像神经系统疾病啊，像这个神经衰弱、失眠等等，微循环障碍啊，会影响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患者出现啊，像神经衰弱啊，包括失眠等等症状。我讲了这么多，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三大通道对于我们人体细胞的营养输送有多么的重要啊！
1: 确实哈，三大通道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细胞都特别重要。那李老师，我们该如何利用搬龙角来打通这三大通道呢？您即将带给大家的这个搬龙角又到底是什么呢？
0: 那么其实呢，谈到这项科研啊，早在2021年啊，我就已经啊，开始这个立项啊，搞这个科研了。那说到这个搬龙角，搬龙角啊，搬龙是什么？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是梅花鹿对吗？
0: 对呀，就是梅花鹿。咱们看看古书里面啊，关于这个搬龙的传说，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梅花鹿。那这个梅花鹿为什么叫搬龙呢？因为它长得很特别，还有啊，传统文化当中的意思。一方面，梅花鹿身上有斑点，对吧？啊，有斑点。那么这个鹿角跟这个龙角长得很像。

0: 这个两方面我刚才说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斑龙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方面，梅花鹿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是吉祥和长寿的代表。有记录说斑龙啊是一种阳寿，能活到啊500岁啊，特别有好兆头。所以呢，梅花鹿在古代不仅因为长得特别叫斑龙，还因为它代表着吉祥和长寿，所以呢特别的受人呢尊重啊。那么另外呢，梅花鹿啊在古代医书里边也被称为是全身都是宝的药材。你像梅花鹿的鹿茸血，鹿茸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具有大补阳气啊，温补肾阳啊，益寿延年之物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啊，可以延年益寿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它是助阳之所，这里面所储藏的鹿茸血是所有血液送达的顶点。这么说吧，就这里的血液当中的营养成分是整只梅花鹿最全面啊最强大的。所以啊，你看鹿茸的价格即使再贵啊，也贵不过几滴鹿茸血，对吧？就是因为这个鹿茸血啊，它具备着强大的大补阳气、温补肾阳、延年益寿的功效。而我们说鹿茸血的顶端是什么，我还得问问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
1: 哦，是不是鹿角帽啊？
0: 对，没错，就是鹿角帽。鹿角帽啊，它是我们呢取鹿茸血的顶点。所以这里面储存的药物啊，成分呢，应该说是含量更高。那当我呀，通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发现，啊，鹿角帽顶端的这一段鹿角当中所含有的三种特效的药物成分，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谈到的溶血、抗栓，啊，一定要记住，谷氨酸、丝氨酸、蛋氨酸。这三种物质在世界医学界被称为血管的三大剑客。三大剑客的药物成分能够打通大血管的淤堵。那么谈到这个三大剑客打通三大通道，让我想起了在2014年我接触的一个患者啊，81岁了他啊，叫钟林森。当时啊，我们接触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已经瘫痪了，知道吗？一见到我呀，哎呀，老人家这个激动的热泪盈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身体虽然不能动弹，语言和思维呢还是很清晰。老人家就跟我讲说，他是8个孩子的父亲，他老伴啊去世的早，当时老伴去世的时候呢，最小的孩子还不到3岁。他说这8个孩子啊，他说我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啊，自己给带大的，邻居啊都很羡慕他。啊，说你看看你多好啊，有儿有女，养儿防老，你老了肯定会享清福。但是呢，很多的事情是不可预料的，尤其是疾病。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是2013年，在那之前呢，身体还挺好啊。当时和他这个小儿子啊住在一起，发病的时候送医院救治也很及时，很幸运，哎，命保住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就是这拄拐，时不时的呢，人还犯糊涂，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打人。那么你看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大多数脑梗、脑出血、脑萎缩患者最容易留下的后遗症，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家里边但凡有这样的患者，家属都很清楚，患者犯病的时候，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但是过了之后呢，患者呢又会非常的后悔，就想抽自己的嘴巴啊。他会这么讲，他说你看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啊。咱们就说这个老人家啊，这种情况他小儿子啊照顾他1年多啊，亲爹呀，是不是怎么也得照顾伺候啊。但时间长了呢，儿媳妇不乐意了，受不了了，自己啊搬出去了，没办法，他儿子只好给老人家送回到老屋子、老房子里。刚搬回去没2天，这下坏了，怎么呢？二犯了，2次脑梗了。当时老爷子一头栽在地上，当时那

0: 个绝望啊，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翻身的劲儿啊都没有啊。那后来呢，也是通过他家里一个亲属啊，这个绕来绕去找到了我啊。当时呢，我们正在做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当然呢，也在做这个斑龙角帽粉三大剑客的临床。当时正好老人这个情况，我们呢就将这两大科技啊一起就给他用上了。当这个长春益寿和梅花鹿鹿角粉提取的三大剑客共同应用上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老人的年纪呢毕竟太大了，对吧？而且他脑梗啊已经犯过三回，想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啊，这也应该讲不太可能。其实呢，我们静下心来啊，我们大家冷静地琢磨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走到脑梗这一步？你还包括那些患有半身不遂偏瘫、脑出血、腔梗的患者，为什么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甚至于脑梗二犯三犯？其实从脑梗突发到留下后遗症看似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斑块，就这些我们讲垃圾啊，给堵住了三大通道，三大通道堵住了。那么我们讲到这些后遗症是怎么形成的呢？很简单呢，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到脑神经，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啊，损坏萎缩功能丧失，那它这个传导信号啊也传导不下去了。大脑是什么呢？大脑是中枢神经啊，是司令部。咱们说信号中断了，是不是后遗症也就产生了？很多的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呢、啊、胳膊腿不好使啊，淌寒喇子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我告诉各位，这就是大脑的司令部中枢神经啊，中枢神经脑神经受到了损伤。那这个神经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像电话线一样啊，咱们大脑发出的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这个神经给传递出去的。同样啊，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个信号传递不出去了，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这个语言功能肯定就出问题障碍了，是吧？说不了话了，流口水，是吧？运动功能呢也出问题啊，那么包括这个控制大小便的功能，甚至于吞咽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讲脑神经细胞受损之后，信号传递不出去，我们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你这不就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吗？那我们知道了脑梗啊，还有它后遗症的根源，那就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打通三大通道，而且在打通三大通道的同时，修复脑神经损伤，修复全身病变的血管。那第一件事儿，我们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依靠什么啊？没错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啊，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梅花鹿鹿角帽提取的溶酸净血通脉的三大剑客，我叫三大剑客啊。当我们运用啊鹿角帽独特提取的谷氨酸、醋氨酸、蛋氨酸之后，我告诉你们，这三大剑客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酸等等啊，溶解已经形成的血酸，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啊畅通无阻，恢复血管的弹性，促进呢、啊、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可以及时的打通啊，哎，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这样一来呢，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再次的出现脑梗的情况了？不会因为脑梗要命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配合国药长春益寿22味中草药提取的

0: 啊，腔隙性脑梗都算啊，包括呢这个中风二犯啊，还有三犯等等，服用两大科技，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要了解什么呢？鹿角帽提取的三大剑客，还有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他俩是强强联合啊，用我的话来讲叫什么？叫做是如虎添翼，是吧？老虎就很厉害了啊，在陆地上它是最凶猛的野兽。一定记住，这是两大科研成果强强联合，通过这个临床使用的结果，恰恰的证明了什么呢？我们打通三大循环通道，净血通脉的同时啊，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啊，修复脑神经的损伤。同时呢，当这个鹿角帽提取的三大剑客应用之后啊，就提高了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这个脑细胞啊直接的就补足了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所以呢，我说实话啊，我这次啊毅然决然的决定带给大家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鹿角帽粉啊，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款产品为我们的健康添砖加瓦，哎，强强联合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多讲了啊。问题是至于什么时候带给大家全新的三大剑客的鹿角帽，大家呢关注节目，一旦有了准确的消息，我将在第一时间向大家做介绍，好不好？好嘞，话不多说，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你好。
0: 您好啊，请讲。
4: 啊，李老师，我是大庆的一个石油工人啊，我也是咱们长春益寿的一个用户，现在啊用了32天了，啊啊，而且能遇上李老师还真是我的福气啊，遇上了长春益寿哈、啊，也真是用对了好的方法了。
0: 所以呢，大家要敢想，啊，要敢于尝试走新路，啊。尤其你像我们做科研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对一些科研成果不抱有期待，不抱有希望的话，那我们做着都没劲儿。
4: 对对对，哎，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看啊，当初我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啊啊，我跟你说啊，李老师买药的时候啊，我也没敢这个跟这个孩子们说这件事儿，因为呢以前不是在广物里也买过药。哎呀，也上过不少的当，啊，孩子老说我，你买的这些药干什么呀？啊，有病的去医院瞧去，哎，让他说的，我这心里也挺上火的呗，哎。
0: 那问题是这样啊，这位朋友，
4: 哦、
0: 如果说瞧能瞧好的话，也可以呀、啊，对不对？
4: 对嘛。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

0: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前期做了8000多次的实验，全部都失败了，知道吗？哎，最终不是还是成功了吗？你选择长春益寿这个国药准字号 OTC 的非处方药，你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试。嗯，
1: 对对对，就是的。我这个病情年头啊挺多啊，从这个2015年查出来这个高血压，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十来年了都。啊，你看硝苯地平呀，卡托普利呀，什么的，这个洛活喜啊，这都用过，啊，用过也不行，这到最后这个脑动脉都有硬化了，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老头晕呀，啊，有的时候后脑勺疼。你说睡觉的时候耳朵里还是老是嗡嗡老响，这去年到医院这一查更坏事了，这尿蛋白都有加号了呗。嗯，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越来越多的组织细胞的活力下降，功能啊开始衰退了啊。
1: 对呀，啊，你检查出来2个加号啊，你说能不担心吗？我就怕尿毒症啊，平时的时候这个脸上也浮肿，眼皮也肿。啊，这个腿也有浮肿的这个情况，就那个时候一摁一个坑，你说尿尿的次数也特别的多，眼睛也不行啊，看这什么都看不清楚啊，老是觉得眼前有那个小黑点呀、飞蚊那个情况，视力也这个下降的也挺快，吃什么东西也不吸收啊，总拉肚子啊。
0: 所以啊，大家要记住，为什么很多的老年病会连串啊，这个来了，那个也跟着来了，好像他们都跟亲属关系一样、
1: 就是、
0: 啊，一来一大串。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的细胞啊，它也是相互连接的。所以呢，当您这部分组织细胞活力缺失、功能不好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更多的、越来越多的组织啊功能出现下降。所以呢，我们说这种老慢病往往它就是恶性循环。再加上用药的破坏越来越重，你看啊，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脏功能、消化系统啊这方面，我们就出现了问题，对不对？你这是什么呀？典型的一体多病，老慢病。嗯，
1: 可不是呗。哎，但是不过现在呢，哎，挺好了啊。现在吃东西也能吃出香甜的味儿了啊，也比以前吃的多了。现在
0: 好好好，不错啊。说明咱们这个消化功能啊，哎，提升。嗯，
1: 对，你看也不拉肚子了嘛。啊，这不是孩子们看到我这个变化这么大哈，哎，也不说我了，还都支持我用药呢。
0: 挺好啊，他们的态度啊也转变了。
1: 对，
0: 实质上孩子们呢，哎，只是这个病没在他们身上，他们身上没得病，他们没有理性的去思考啊。我说让你疼上几天试试，让你难受几天试试，啊，谁都不理性了。所以说啊，我们要敢于脚踏实地，敢于去尝试，这是最重要的。
1: 就是，
0: 嗯，你像您现在很简单，一身的病，那么咱们如果按照这个过去的治疗方法，浮肿了吃点利尿的药，消化不好吃点助消化的药，那你就麻烦了。结果就是这个药越吃越多，对吧？哎，
1: 对，
0: 国药长春益寿啊、
1: 哦、
0: 它通过治细胞来治病，我们利用了22味中草药独特提取的多种生物肽来治细胞。当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体内之后，它让你肾小球细胞活力恢复，让您的水液代谢正常啊。
1: 就是
0: 当这个眼活蛋白肽进入体内之后，眼底细胞咱们说这活力就好了，垃圾代谢正常了，新老交替啊，咱们就可以啊使眼睛啊视力提高啊。这么说吧，你看这个细胞好了啊，运化能力好了、嗯、消化能力就好了。你现在啊，这是第一步啊、
1: 嗯、
0: 就是你的细胞活力啊开始恢复了
1: 啊。不仅你看我就是特别有信心，这孩子们也特别有信心。这一次啊，不是听您说又给我们带来这个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宝贝了吗？我就想问问，哎，这个是干啥的呀？啊，
0: 嗯，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鹿角冒粉提取的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 这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血栓。

0: 三大剑客。而我这一次的科研成果啊，就这个鹿角帽粉提取的谷氨酸、蛋氨酸还有苏氨酸三大剑客怎么样呢？同时的清除血毒、药毒、脂毒、糖毒、血酸还有血脂等等这个血液垃圾。所以说啊，这位朋友，如果有机会啊，咱们能够得到的话，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好不好？
1: 好好好，这么好呀，那我也非得把握机会也要一个。
0: 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正在努力的协调，什么时候有了准信儿啊，我在广播当中啊给大家做介绍啊，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就等等吧。
0: 是有了这个鹿角毛粉这个独特提取的三大剑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关注节目就可以啊。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城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4: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7: 啊，李老师，跟您通电话，这真是太有福气了。
0: 哎呀，这个太客气了啊！什么情况啊？您是
7: 因为这个推广工程嘛，我也参加上了，钱也省了，药也备齐了，我真挺幸运的。
0: 咱们大家伙儿啊，赶上这个时代了，知道吗？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啊，这是咱们共同的福气啊。
7: 对呀、啊，所以我得谢谢你，李老师，你真是给我解决太大难题了。我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好，那么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7: 我这才用了10天，家里人看到我有希望都挺高兴的。我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吧，亲戚朋友家里边孩子回来来了，累着了。完，我原来血压高，血脂也高，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这左胳膊抬不起来了，顺着嘴角就狼口淌口水啊，流哈喇子。家人看着赶紧打120了，把我送医院去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是大面积脑梗。然后出院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0: 哦，那你出院之后是什么情况呢？
7: 总头晕呢，还恶心，胳膊俩胳膊也撑不开了，完了左腿也发硬，抬不起来了。大小便有时候吧来了都不知道啊。
0: 那可以说太痛苦了，你这遭的是什么罪呀？你家里人也跟你痛苦啊，对不对？
7: 对对对，哎呀，晚上睡不着觉，一觉吧，哎呀也睡不着。一个人吧，就在那里面胡思乱想。完，我得这病以后住院呢，李老师，我都觉得自己好不了了。这后半辈子就剩下遭罪了。这孩子为了我给我，就是那时候住院呢，孩子工作都耽误了，完了还得帮着老伴照顾我。
0: 耽误工作啊，我们说什么呢？挣钱没够啊，我们呢生活能够照常就行啊。说实话，你像照顾老人呐、孝顺老人呐、照顾病人呐，这是应该的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啊，你的家里人也生病了，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呀。
7: 哎呀，我这也是压力可大了，除了孩子我心里面也不是滋味啊。
0: 是的，你不是滋味，你生病了咱们能理解，但是你理解不了家人的那种痛苦，你知道吗？我 曾经接到一个孩子给我打的电话，

0: 就是因为他的母亲生病啊，他都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他非常痛苦。好了，咱不说这些痛苦的事儿啊，痛苦的事儿说起来也没完，咱们在这儿啊就是要解决问题。大家记住啊，我们往往过去的治疗方法都是兜了一大圈，降脂药、活血药啊，包括化瘀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利尿的药、降压药，吃了一大堆。你吃了这么多的药，我想说什么呀，你吃药倒不少，就像您这样大面积的脑梗，梗住了，哪儿出问题了？大脑细胞缺血缺氧啊，脑细胞活力下降，所以你肢体功能、语言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您用上这个啊，长春益寿十来天，咱们说好病了吗？啊，好不了。但是你别忘了，长春益寿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它对这个大脑细胞啊不受啊血脑屏障的影响，它是以细胞治细胞，直接到达这个病灶的部位，来恢复大脑细胞的活力。那么您现在这十天啊，你说治病谈不上，就是什么大脑细胞活力啊开始恢复了。所以说呢，还有一句话，就是要把这个心态呀调整好。我们对高科技的方法呀要有信心，对未来要有希望，这就是心态调整好了。其实呢，对于您的疾病来讲，我建议什么呢，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把这个鹿角帽粉独特提取出来的这个谷氨酸啊、苏氨酸、蛋氨酸啊，三大剑客给它用上，知道吗？哎，一定要用上。因为这款产品呢，我这么跟你讲吧啊，它可以快速的溶酸，在降脂的同时打通我们三大血管生命通道，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哎呀，您说太对了老师。哎呀，我就寻思我今天吧想要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帽太少了。
0: 我跟你讲，你讲的没错啊。你说一大根梅花鹿鹿角，只有啊最顶端那一小片鹿角叫鹿角帽啊，而且这段鹿角帽里边有鹿茸血最好的精华部分，那你说好不好？那后期经过我们对啊这个应该说鹿角啊进行提纯，一小片鹿角帽30克，我们只能提取出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10毫克，听好啊，这是毫克啊，非常少。所以呢，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确实啊，咱们得到一次啊太不容易了。所以有机会呢，咱们就把握机会啊，咱们呢珍惜机会给它用上啊。说到这儿呢，我说句心里话啊，我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做到呢，珍惜现在的机会，用高科技的方法。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1: 行行行，好，等我再有啥变化我还给您打电话。
0: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老师您好，李老师。
0: 哎，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啊。
4: 我呢听说呀马上要恢复原价99美金了。李老师啊、我和我姐呀还没报上名呢，现在是不是还能来得及啊？
0: 没报上名呢，咱们就快点行动。我实话跟你讲，他不光是啊花钱多少的事儿啊。这个长春益寿啊，我把它带回国内，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目前呢是新药特药。那么这种推广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一部分人花极低的价格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更多的人有信心来接受这个治疗。而且啊，它这个生产成本呢，还有原材料的野生啊，就决定了它以后啊，不但这个价格可能要恢复到原价啊，还有一点，就是你接受治疗也要等待机会。所以说呢，我讲最多的关于推广工程，就是大家要加倍的珍惜，珍惜好，把握好啊，2-3天的事儿啊。
4: 哦，那就剩几天时间了，我想抓紧时间讲一讲我可这恢复的情况，把药赶紧给。

0: 顶上，在长春一手啊，我是用上一个月了，我这是用了半月。
1: 一个用了一个月，一个半个月啊，介绍介绍。嗯，
0: 是是是，李老师，我呢今年是67岁了，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10年了，现在有降糖，空腹这个血糖控制在6.5以内，这餐后也就在8点左右。
1: 这种情况啊，8点左右，那应该说这个血糖控制的不错呀，啊？
0: 嗯，这血糖指标一直还可以，可是出现了神经性病变，嗯，就是这个手脚啊老是冰凉冰凉的，这个脚趾头好像不是自己的似的，老感觉不敏感，这个小腿啊就好像多针再扎一样，嗯，吃了2个月这个甲钴胺片，这个脚趾头感觉呀也没有那么疼了。就是这个小腿啊仍然有针刺短的一种感觉。
1: 你这样下去很危险呢、啊、再发展下去那就是糖尿病足啊，坏疽啊，就是
0: 哎呦坏足了，我就怕这个，哎呀这回真是卷底了，这国药这个针子治疗药物啊，我只用了半个月，他是类风湿，他是早晨沉浆比较厉害，你看现在沉浆缓解了，疼痛也减轻了，这手脚也热乎了。
1: 其实啊，咱们平时在过去的治疗啊，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兜了一个大圈子，
0: 对，
1: 或者说叫什么呢？就这个治疗方法啊，所选择的治疗方法呀，它没有这个针对性。你比方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就用这个降糖药，就制造了一个什么假象，这个假象就是血糖平稳，但是你看到了啊，没有你照样有并发症。啊，对不 对,
0: 对，
1: 说明什么呢？他没有知道你的病，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病根啊在胰岛功能障碍，只要你药物的作用，不管你是降糖的胰岛素还是口服药，只要不能够恢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啊，对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损伤修复以及再生没有作用，那你就不是在治病。那反过来讲啊，咱们用的是长春益寿，就是要了解它通过补充胰岛活性肽让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了，所以呢你不用吃降糖药了。与此同时啊，你有并发症，咱们说哪儿的细胞好啊，是不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嘛，对吧，这是你的情况。回过头咱们再说你姐姐，她是一个类风湿的病人，骨头的问题，我们即使按照中医的说法，正气存内啊，那么邪不可干啊！如果骨细胞的活力够好的话，还怕什么风寒湿邪呀？啊，同样在冷库上班的，有的人就不得病，对吧？有的呢就生病啊，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啊这个细胞的活力，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免疫力。所以说呢，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啊骨关节。软骨组织、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针对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修复。当然呢，啊，这才刚刚开始啊。你们的情况，我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有条件，一定把这个鹿角冒粉用上，知道吗？鹿角冒粉用上啊，这是好东西啊，尤其针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而言，它通过独含有的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三大剑客，打通我们全身的血管通道，清除糖毒、脂毒、血毒啊。
0: 嗯，这是，我也听说这个真是好。嗯，
1: 好，到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把它拿到手，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的。
1: 嗯，好，我不多讲了啊。好，我们再见。
0: 我到时候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好，好，再见。嗯，
0: 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 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那么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办这个栏目啊，第一就是呢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我们来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
2: 那昨天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说人体的三大通道的重要性。那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在医学上啊，三大通道的打通确实呢是一个难题。那李老师，您能谈一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宝贝这个斑龙角是如何来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吗？
1: 这个没问题啊，昨天节目啊我们也谈到了，说人体三大通道都有哪些，动脉、静脉、微循啊，就微循环。动脉是什么呢？很好理解，它就是我们的大血管。动脉啊在我们人体当中主要啊负责将心脏泵出的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啊，说白了是什么呢？动脉的作用啊就是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和氧气。一旦这个动脉堵塞了啊，就像那个交通瘫痪一样，我们人的血液就不流通了。大脑啊心脏供血就会突然的中断，对吧？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突发这个心梗、心衰、脑出血这些要命的疾病，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可以这么讲，动脉血管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包括这个血毒啊血栓的堵塞呀，就像交通堵塞一样，随时可能让我们人体啊脏器瘫痪啊。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动脉，也就是大血管。那这个小血管包括什么呢？小血管包括的是静脉和微循环啊。你像我们平时啊到医院去啊，比方说感冒了啊，打这个滴流，这叫什么呢？叫静脉滴流啊。咱们说那这个静脉是干什么的，我们得搞清楚。静脉啊它是从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运送血液返回心脏的血管啊，也就是说什么呢？静脉可以把我们大血管输送到全身器官的血液重新的输送回心脏，那么形成呢一种啊血液的回流。而我们人体的静脉啊与动脉不同，静脉的血流速度较慢，而且呢静脉这个管壁较薄，这就使得静脉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啊引发静脉疾病。你像常见的静脉疾病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还有这个静脉炎等等，都是啊静脉血管堵塞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这儿，这个静脉的堵塞呀也是不容忽视的。那最后一个通道是什么呢？就是微循环通道。我们人体微循环通道啊作为人体的重要的部分，它负责吸收营养物质并且代谢废物。当微循环通道堵塞的时候，那么就会导致营养物质无法有效的送达细胞，同时这个废物和毒素呢也无法顺利排出，从而呢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你看看啊，我讲几样。你像这个常见的由微循环堵塞引起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 应该讲和微循环的障碍密切相关，因为微循环不畅会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呢引发相关的症状。再有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微循环障碍也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重要的原因之一。糖尿病患者的微血管容易受到损伤，导致微循环不畅，进而会引发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等并发症啊。你像神经系统疾病啊，像这个神经衰弱、失眠等等，微循环障碍啊会影响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患者出现啊像神经衰弱啊，包括失眠等等症状。我讲了这么多，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三大通道对于我们人体细胞的营养输送有多么的重要啊！啊，
2: 确实哈，三大通道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细胞都特别重要。那李老师，我们该如何利用斑龙角来打通这三大通道呢？您即将带给大家的这个斑龙角又到底是什么呢？
1: 那么其实呢，谈到这项科研啊，早在2021年啊，我就已经啊，开始这个立项啊，搞这个科研了。那说到这个斑龙角，斑龙角啊，斑龙是什么？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2: 是梅花鹿对吗？
1: 对呀，就是梅花鹿。咱们看看古书里面啊，关于这个斑龙的传说。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梅花鹿。那这个梅花鹿为什么叫斑龙呢？因为它长得很特别，还有啊传统文化当中的意思。一方面，梅花鹿身上有斑点，对吧？啊，有斑点。那么这个鹿角跟这个龙角长得很像啊，这个两方面我刚才说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斑龙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方面，梅花鹿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是吉祥和长寿的代表。有记录说斑龙啊是一种阳寿，能活到啊500岁啊，特别有好兆头。所以呢，梅花鹿在古代不仅因为长得特别叫斑龙，还因为它代表着吉祥和长寿，所以呢特别的受人呢尊重啊。那么另外呢，梅花鹿啊在古代医书里边也被称为是全身都是宝的药材。你像梅花鹿的鹿茸血，鹿茸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具有大补阳气啊，温补肾阳啊，益寿延年之物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啊，可以延年益寿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它是助阳之所，这里面所储藏的鹿茸血是所有血液送达的顶点。这么说吧，就这里的血液当中的营养成分是整只梅花鹿最全面啊最强大的。所以啊，你看鹿茸的价格即使再贵啊，也贵不过几滴鹿茸血，对吧？就是因为这个鹿茸血啊，它具备着强大的大补阳气、温补肾阳、延年益寿的功效。而我们说鹿茸血的顶端是什么，我还得问问主持人，你知道不知道？
2: 哦，是不是鹿角帽啊？
1: 对，没错，就是鹿角帽。鹿角帽啊，它是我们呢取鹿茸血的顶点，所以这里面储存的药物啊成分呢应该说是含量更高。那当我呀通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发现啊，鹿角帽顶端的这一段鹿角当中所含有的三种特效的药物成分，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谈到的溶血、抗栓啊，一定要记住，谷氨酸、丝氨酸、蛋氨酸这三种物质在世界医学界被称为血管的三大剑客。三大剑客的药物成分能够打通大血管的淤堵。那么谈到这个三大剑客打通三大通道，让我想起了在2014年我接触的一个患者啊，81岁了，他啊叫钟林森 当时啊，我们接触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已经瘫痪了，知道吗？一见到我呀，哎呀，老人家这个激动的热泪盈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身体虽然不能动弹，语言和思维呢还是很清晰。老人家就跟我讲说，他是八个孩子的父亲，他老伴啊去世的早，当时老伴去世的时候呢，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三岁。他说这八个孩子啊，他说我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啊，自己给带大的，邻居啊都很羡慕他啊，说你看看你多好啊，有儿有女，养儿防老，你老了肯定会享清福。但是呢，很多的事情是不可预料的，尤其是疾病。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是2013年，在那之前呢身体还挺好啊，当时和他这个小儿子啊住在一起，发病的时候送医院救治也很及时，很幸运，哎，命保住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就是这拄拐，时不时的呢人还犯糊涂，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打人。那么你看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大多数脑梗、脑出血、脑萎缩患者最容易留下的后遗症，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家里边但凡有这样的患者，家属都很清楚，患者犯病的时候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但是过了之后呢，患者呢又会非常的后悔，就想抽自己的嘴巴啊，他会这么讲，他说你看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啊。咱们就说这个老人家啊，这种情况他小儿子、啊、照顾他一年多啊，亲爹呀、啊、是不是怎么也得照顾伺候啊，但时间长了呢，儿媳妇不乐意了，受不了了，自己啊搬出去了，没办法，他儿子只好给老人家送回到老屋子老房子里。刚搬回去没两天，这下坏了，怎么呢？二犯了，二次脑梗了。当时老爷子一头栽在地上，当时那个绝望啊，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翻身的劲儿啊都没有啊。那后来呢，也是通过他家里一个亲属啊，这个绕来绕去找到了我啊。当时呢，我们正在做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当然呢，也在做这个斑龙角帽粉三大剑客的临床。当时正好老人这个情况，我们呢就将这两大科技啊一起就给他用上了。当这个长春益寿和梅花鹿鹿角粉提取的三大剑客共同应用上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老人的年纪呢毕竟太大了，对吧，而且他脑梗啊已经犯过三回，想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啊，这也应该讲不太可能。其实呢，我们静下心来啊，我们大家冷静地琢磨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走到脑梗这一步？你还包括那些患有半身不遂偏瘫、脑出血、腔梗的患者，为什么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甚至于脑梗二犯三犯，其实从脑梗突发到留下后遗症看似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斑块，就这些我们讲垃圾啊，给堵住了三大通道，三大通道堵住了。
2: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5000年的历史更迭中，诞生了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 博众家之长，解病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危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6: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正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全国多家电台正在联合播出的博医养生堂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李老师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同时，我们的节目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 正在开通之中，有任何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请出我们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嗯，你好。
7: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节目时间了，欢迎大家的如约收听。
6: 嗯，也欢迎李老师的到来。那今天老师准备和大家来讲一讲哪些方面的健康话题呢？
7: 我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种现在非常常见的慢性疾病，而且它的危害性很大。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啊。这个得了糖尿病之后，对于病人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一定是得把血糖控制好。可是呢，绝大多数糖尿病人的血糖都是控制的不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治疗才能真正有效地平稳住糖尿病人的血糖。
6: 嗯，老师，好像得了糖尿病之后，这个血糖是不太好控制的，对不对？
7: 确实不太好控制。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得糖尿病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超标了嘛。本来呢，像这个血糖啊，它也是我们人体营养所必需的，糖是我们人体能量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人体的基础营养要素，葡萄糖、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等，缺一不可呀，都是人体所必需的营养。但是多了，不平衡了，也不行，对不对？尤其像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葡萄糖，它们需要在胰岛素的引领之下，进入到组织细胞当中转化成能量。你像那些低血糖的人，饿了肚子没有吃早饭的人，那个发生低血糖还是挺痛苦的呀。如果不能及时的补充葡萄糖，可能还会导致生命危险。所以说血糖对于我们人而言，它是至关重要的基础营养素之一，那我们所谓中医当中所谓的精微营养之一。但如果说它过了，就是比如说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超标了，超过了正常值，达到了糖尿病的标准，那就是糖尿病，对不对？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产生糖尿病？为什么我们的血糖不好控制呢？大家都在说这个糖尿病这类型的慢性疾病啊，是典型的生活方式病，是吃出来的病。尤其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医生会反复的叮嘱大家，我们得管住嘴，我们得迈开腿，对吧？那管住嘴和迈开腿，这些都跟我们的血糖不好控制是有直接联系的。首先，血糖的升高它来自于我们的一个饮食的摄入。大家都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得严格的去控制我们的饮食，可是呢，民以食为天呐。像我们北方地区的人吃面食，南方地区的主食是米，不管面还是米都是大家日常必须得吃的啊。尤其是咱们的老一辈，哎，你不吃点主食还不行，觉得肚子还吃不饱，对吧？但是往往你这个主食一摄入过多，马上你的血糖就会高。我们的葡萄糖主要的来源就是那些含碳水的主食，那就即便是大家知道，哎，要去控制，可是一旦到了什么亲朋聚会、逢年过节，大家可能就有点控制不住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还喜欢喝点酒，人老了之后呢，牙口不好，吃东西又得吃点软和的，那软和的东西它也容易升血糖，为啥？容易吸收，对吧？所以说在饮食上头的话，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绝对的控制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的血糖出现忽高忽低的波动，这个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了。因此这一点它是导致我们糖尿病人血糖不好控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食色性也，这是人的本能啊。好，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要迈开腿？迈开腿的目的是为了要加速加快我们的代谢。糖代谢异常啊，那我们吃进去的那些含碳水的食物转化成了葡萄糖，但是人体它吸收不了，利用不了， 那么我们通过迈开腿多运动去加大它的消耗去。

0: 赶紧把它代谢掉排出来，哎，这有可能还会对于我们控制血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都上了年纪的人了，你说有几个人他能够迅速的把他的代谢能力提高呢？而且老年人的运动量也不可能太大了，也大不了身体负荷不了，对不对？自身本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代谢速度它就会越来越慢。这一点从我们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它总是容易身体皮下容易囤积脂肪就能够表现得出来。而如果我们得了糖尿病，糖代谢已经异常了，你要想通过加强代谢增强运动来控制好血糖的话，这一点太难太难了啊，年轻人都做不到，更何况是老年人。所以这些你这管住嘴管不住，迈开腿你迈不开，那这些客观的因素它都会导致我们的血糖不能够被真正的平稳住。而且岁数越大的人本身，你就即便没有糖尿病，我们年纪越大的人，60岁的人跟70岁的人比，再跟80岁的人比，肯定是年纪越大人他血糖越容易升高。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的速度消耗的速度慢了。从这两点上头来讲，就已经有绝大多数的人他不可能控制得很好。
1: 那李老师啊，如果说糖尿病人他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产生呢？
0: 那当然就是没完没了的并发症了。因为作为糖尿病人来讲的话，我们控制血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了阻止或者说减缓并发症的发生。因为糖尿病它是非常典型的代谢紊乱的综合征，你的血糖高了之后，直接受到污染的就是我们的血液。而血液是干嘛的？是给人体的五脏六腑去进行营养供给的一个源泉，就跟我们的生命之源我们的水一样。如果我们大江大河里头的这些水被污染了，那无论你用来干嘛都是有毒的，对吧？那我们的血液里头如果长期泡着过多的糖，这个糖它是很容易滋生病菌病毒的呀，形成糖毒，走到哪里污染到哪里堵到哪里。因此糖尿病可以说是所有的慢性疾病当中并发症最多最广，对病人的身体伤害最严重的。最典型的细枝末节的淤堵，你像糖尿病的眼底的视网膜病变糖网，对吧？现在都已经成了三大致盲眼病之一了，可见它的杀伤力。还有糖尿病所引起来的末梢神经的功能紊乱，很多人感觉这个皮肤瘙痒，皮肤有针扎感，有蚂蚁在爬的感觉，或者就是腿开始出现那种坏疽，啊，烂一个口子你就一直烂到骨头里头，没有办法，只有锯掉它，截肢了，啊，还有就是引发的心脑血管的淤堵。再如果说糖尿病再配合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那真的就是你的生活没有质量可言了。
1: 确实，通过刚刚李老师的讲述啊，可以感受到糖尿病真的是非常恐怖啊。
0: 对
1: 啊，就这么一个病竟然能够引发出这么多的问题。
0: 是，
1: 那如果说我们的病人朋友们及时服用降糖药的话，应该还是能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吧？
0: 当然了，你得了糖尿病及时的去控糖，这个是咱们的态度啊。降糖药有它的作用，我们现在市面上的一线降糖药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它的治疗机理，就是作为我们很多的老糖友来讲，我发现跟大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好多人都不太懂，有的人他这个用药不太正确，所以说他也容易导致血糖不好稳定。那么，降糖药呢，实际上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两大类，一个呢就是磺脲类的降糖药，它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刺激胰岛分泌，因为你人体要正常的完成糖代谢。葡萄糖进入血液了，就必须得有足量的胰岛素去带领着糖进入组织细胞，那胰岛素就跟一把把的钥匙一样，你如果血糖高了，那你就需要更多的钥匙，那这个时候你吃磺脲类的降糖药就是刺激分泌打造更多的钥匙出来，对不对？所以像我们吃的那些西药里头，那个药名里头带格列两个字的，比如说格列奎酮、格列美脲，这些都是磺脲类的降糖药。这类型的降糖药的话呢，一般咱们应该放在餐前服用啊，空腹的时候服用。还有呢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双胍类的降糖药也很常见，我们很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在服用双胍类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对吧？那双胍类的降糖药的主要作用就是在肠道这个地方啊，去破坏糖的生成，其实就是破坏你的消化能力。所以说双胍类的降糖药吃多了之后对肠胃的伤害是比较大的。那降糖药最大的优势是啥？来得快，对吧？它能够迅速的起到 控制血糖的作用，但是它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去得快。因为这些不管是双胍类的、黄尿类的，还是这个胰岛素的增敏剂啊，这个用餐调节剂等等，它们的作用也就只是管当时单位时间内，有八小时的，有16个小时的，有24个小时的，但是过了那个时间就不行。所以为什么很多的糖尿病人必须得常年去服用降糖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副作用太大，西药嘛，对于我们的肝肾，尤其是肝的损伤多大呀。好多的老病号都跟我表露了心声啊，不愿意去长期吃药，就包括好多的这个就是多病的患者，吃的药太多了，时间久了吃出了药物性的肝损伤。你这个肝本来就很重要，那你再用药物去刺激它、破坏它，那就是雪上加霜。所以说呢，降糖药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优势，但是也有它很大的问题，它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去平衡住我们的血糖。就包括那些注射胰岛素的人，其实胰岛素呢，它的毒副作用肯定是没有降糖药那么大的，但是胰岛素呢，我建议大家是当我们的血糖还能够通过降糖药维持控制的情况之下，能够不打胰岛素呢就尽量的不打或者少打。因为你一旦注射了胰岛素了，就是让你的自身的胰岛提前退休，这个就叫做用尽废退呀。它本来还有分泌功能，结果你这胰岛素一打上，好了，它就彻底休息了，那你这胰岛功能会丧失得更快。所以一般都是一些重症的糖尿病人，或者说是一型糖尿病人，那没办法了，去注射胰岛素。那这个是我们在用药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1: 好的，再次感谢李老师的非常详细的讲解啊。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们在等待了，所以说呢还是得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了。好，我们的咨询热线呢是400-878-2855 400-878-2855。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3: 你是李老师吗？
2: 对，好啊，老人家。
3: 李老师你好哈，你好。
2: 哎，你好。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老人家？
3: 我90岁的老太太了。
2: 啊，90岁了。
3: 哎。
2: 哦，好好好，老人家高寿。那。
3: 我吧。
2: 嗯。
3: 我这病很复杂。
2: 嗯。一体多病是不是？
3: 哎，多病，这是小病，可不是大病。
2: 嗯，一身的小毛病。嗯，
3: 血糖高。
2: 嗯，
3: 血脂高。
2: 嗯，
3: 血压不高。
2: 嗯，血糖血脂不太正常。
3: 对、我这个身上痛吧，我这个是到晚上的都上半夜了，我这个身上痛的是，哎呀，这个就是没法睡啊，这个现在这点现实的症状都有啊。
2: 嗯，就是身上疼疼的睡不着觉。
3: 我这个病50年了。
2: 啊，
3: 我走老贼了。
2: 是腿疼呢，还是一身都疼呢，老人家？
3: 一身都疼，就发胀着那么痛。
2: 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这种现象。
3: 看我这个眼睛还不好。
2: 啊，眼睛还不好。
3: 看电视看不清了，光听。
2: 嗯。
3: 我弄谁的都听。
2: 嗯。
3: 我叫起孩子去弄个收音机，我听收音机吧。
2: 嗯。
3: 收音机我听了咱4-5个月了吧。
2: 嗯。
3: 我女儿得联系上了。
2: 嗯。
3: 都从到你大药房联系上了，是要是接过来了。
2: 啊，是，就是您现在是已经把连达推荐的金蓝粉用上了、
3: 啊、
2: 是不是？
3: 啊，这我用上快1个月了。
2: 啊，快1个月了。嗯。
3: 啊，快1个月了。
2: 嗯。好，
3: 这怎么说还小便。
2: 嗯。
3: 我这小便多少年了，都吃多少月，也吃月了，一大针了，就是不好。
2: 嗯，晚上老起夜是吗？
3: 晚上起夜还难受痛。
2: 嗯，
3: 有时候尿尿裤子。
2: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痛苦。
3: 一尿尿了，一下床就干着水晶棍管不住了，就尿出来了。
2: 嗯，夹不住尿。
3: 哎，
2: 那您这个
3: 吃这个药吧。
2: 啊。
3: 他吃这个药怎么是20多天？
2: 啊。
3: 不尿裤子了。
2: 不尿裤子了，很好啊。
3: 有尿弄憋住了。
2: 能夹得住尿了。嗯。
3: 哎，往下水尿了。
2: 嗯。
3: 但是吧，晚上就一晚上就弄尿个尿9点给躺下，都2-3点才尿特。
2: 嗯，
3: 哎，都没用。
2: 哦，那就可以啊，中途就尿一次了。
3: 啊，可以，下边晚上也不那么身上胀痛，不发胀的痛了，发胀的不痛吧？
2: 就睡个觉。就现在睡觉要好受的多了。 比之前，是不是？
3: 睡觉好受多了，比咱也不那么难受了。
2: 好，
3: 挺好的。
2: 这个睡眠这个问题解决了，人都要轻松很多呀，老阿姨啊，您都90岁了，您说这几十年太受折腾了。
3: 啊，是从睡到九点能睡到个一两点钟。
2: 再起一次。
3: 再起一次，咱就不要劲了，咱就不去了。
2: 哎，挺好，挺好。
3: 这是李老师哈，
2: 这个是个大收获，阿姨。
3: 我上年纪吧，我这个农村了。
2: 啊。
3: 这个农村的子女都不在给钱，我自己一个人照顾我自己。
2: 啊。
3: 哎呀，走了地了。
2: 是，孩子们没跟您在一块儿，是不是？
3: 孩子们都有工作。
2: 对。
3: 都忙。
2: 嗯，
3: 我这不是自己，我这不是自己还能活动，自己扶着拐杖能活动吗？
2: 啊，老伴儿呢？老伴儿还在不在？
3: 哎，老伴儿都7、8年了。
2: 啊，那真是啊，您这90岁了，所以说一定得身体好点，硬朗点，能够自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孩子们也没有办法能够照顾得到啊。
3: 我倒是孩子，我说我死我都不怕，我就怕走贼啊，真走贼啊。
2: 对。
3: 我走了40、50年贼了。
2: 对，
3: 上谁身上叫？
2: 这个问题时间太久了。您生了几个小孩啊，阿姨？
3: 我的孩子可多了，我生了五个
2: 啊，
3: 还生四个了。
2: 对呀、啊，这个就是你看，年轻的时候吃的苦多，孩子也生的
3: 多
2: 、啊，所以女性来讲啊，你严重的肝血不足啊，肝气不舒啊，所以为什么你这么几十年睡不好觉？这个一定是跟你的肝的功能太差了有关系的。
3: 啊
2: 嗯，
3: 这个奎宁上李老师，你这个要了这个性胆酚了，
2: 我
3: 吃的挺舒服的。
2: 对，我跟您说啊，您这个身体，人的身体就跟土地一样的，已经完全干涸了。但是这个药您一用上，选对了药，金丹粉一用上，就有那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所以你的整个身体得到了滋养，尤其是你的肝脏得到了滋养，哎，一下子你浑身都会很轻松的，好事情，阿姨。来，我们再说说其他方面。这个眼睛情况怎么样？
3: 眼睛吧，
2: 嗯，
3: 我这个右眼10几年了，
2: 嗯，
3: 就睁不开，就不能睁，
2: 睁都睁不开，
3: 啊，看不见东西，里边脏是，哎，我也跟你说的，我还糖尿病吧，就我都说是病理上，
2: 嗯，
3: 病理上还不能做手术，
2: 嗯，
3: 也不给做，
2: 一个多年。
3: 一个多月，去年还强着，今年过年给咱们这个多年不大好使唤了。这不昨天吃的药吗？这个右眼吧。这个右眼能睁开了。
2: 啊，能睁得开了啊。
3: 啊，能睁得开了，咱这散光也能，不过是看不大清楚。
2: 但是能够睁开了，这个就是好的第一步啊。慢慢的，你的视线会
3: 散光了，也能看到。多少去慢慢揉揉也能看到东西了。
2: 我明白了，你的右眼之前是睁不开，但是呢光线还是能够透得进去的，就是你的眼底没有，还有功能啊。现在是睁开了之后呢，有一些影像了啊，这个等它慢慢的恢复。你的左眼是咋回事啊？你再跟我说一下。
3: 这个左眼，以前还这个左眼吧，看个报纸什么小字什么能看得清。就反正前年。皮柴火就皮火包一下，跟咱这就看不，这就一天不一天了。
2: 那您去检查过没？左眼是什么问题？白内障还是眼底有问题？
3: 也是一个病理障嘞。
2: 那您在用金丹粉之前，你的左眼是什么状况？
3: 没有，也是马马虎虎看东西，看。
2: 就是视力不太好了，但是呢，还是能够基本上自己还是能自理。
3: 啊，能
2: 自理，但是就是你要说看得很清楚的话就不行，是不是？
3: 看清楚不行，家里用那个筷子吧，你看不清楚，你得摸，现在这个筷子吧，在眼前都看着了，
2: 啊，
3: 有点糊的，
2: 都在恢复。那您都90岁了啊？
3: 这90岁了，我和你说，李老师
2: 啊，
3: 我下地以前，你们40元以前吧，我下地老是得扶着拐杖
2: 啊。
3: 现在吧，在家里头，我在农村是吧？等我媳妇不用拄拐杖了
2: 啊，那很好啊，在家里头现在不用拄拐杖了，
3: 自己
2: 可以
3: 干不扶着拐杖干走了。
2: 这个就说明你的视力确实清晰了，不然的话你敢丢拐杖吗？不敢丢啊，是不是？
3: 看地很清楚。
2: 可以，地上能够看得清楚。对，慢慢来，阿姨啊，多用一段时间，因为3个月才是一个疗程呢，会更好一些。
3: 我这才用，这还不到1个月嘞。
2: 是啊， 您的血糖是什么情况？刚刚你说你有血糖高。
3: 哦呦，这个糖尿病，我六十来岁就查。